0: 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
1: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预期是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实践，紧跟全省零碳园区建设工作部署，当地把低碳、零碳理念贯穿产业布局、园区建设全过程，走出一条工业绿色转型的特色预期路径。
0: 不少听众朋友心里会有疑问，园区绿色转型的蓝图最终要靠辖区内一家家企业落地见效，这些工厂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低碳改造妙招？完成绿色转型之后又能收获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三家代表性企业，实地看一看，算一算绿色发展这笔账。
1: 第一站，我们来到云南昆天新能源。这是一家全新投产、主营锂电池负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建设之初就锚定零碳发展标准，同步规划、同步落地整套零碳升级工程。企业计划投入2000万元，分两年完成48座石墨化炉节能改造，眼下已有15座改造完毕，投入生产。改造之后，每吨产品电耗大幅下降，单吨生产成本直接减少300多元。按照现有产能核算，企业每年能省下近900万元生产开支。除此之外，厂区配套建设25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均可发电3000万千瓦，一年光电费就能省下1650万元。厂区还配套太阳能路灯、采光瓦，多渠道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全方位降低碳排放。
0: 凭借全套绿色改造举措，云南昆天新能源成功拿下全省首批、豫西首家三星零碳工厂认证。这份认证就是企业闯荡市场实打实的金字招牌。有了这块绿色招牌，企业发展优势一目了然。一是顺利打通高端供应链，海外市场渠道持续拓宽。二是持续降低综合经营成本，还能享受各类绿色产业政策红利。三是树立行业绿色标杆，企业品牌软实力稳步提升。
1: 第二站，我们来到老牌制造企业云南联塑科技。走进厂区，成片铺设在屋顶的光伏板格外醒目，远远望去就像一片蓝色光伏海洋。企业机电主管凌敏给我们算了一笔明白账，企业全年生产用电4700万千瓦时，两期屋顶光伏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自产清洁电能1500万千瓦时，能够覆盖全厂近1/3的用电需求。
0: 联塑深耕制造多年，没有固守传统火电供电的老路子，主动盘活闲置屋顶资源，发展光伏绿电，不用压缩生产产能，不用大规模调整生产线，仅仅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就能同步实现减碳降本两大目标，给传统制造企业探索出一条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兼顾的转型路子。
1: 如果说昆天新能源、云南联塑是在投产运营阶段持续深耕低碳升级，那第三家星链正储新能源项目就是从规划源头把零碳思路刻进发展蓝图。星链正储新能源总投资18亿元，占地100亩，主打大容量储能电芯，从厂房整体设计到生产设备选型，全流程对标零碳建设标准。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2亿元，将建成国内一流储能电芯生产基地，补齐豫西负极材料、储能电芯、资源回收完整绿色产业链，也为全市新建工业项目打造一份从源头规划零碳建设的示范样板。
0: 看完三家企业的绿色实践，再回头品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道理格外透彻。过去落后的发展方式最终带来突出的生态环境压力，现在不管是新建高新企业同步推进节能技改，成熟制造企业布局光伏绿电，还是新建项目从规划阶段构建完整零碳体系，核心都是转变传统粗放生产模式，稳步搭建绿色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1: 从一家企业拿下含金量十足的零碳认证，

0: 到众多工厂掀起屋顶光伏建设热潮，玉溪正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面向15/5，玉溪将持续以零碳思维统筹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工业、城建、交运、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绿电加制造等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工程，加强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动碳汇交易，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实践路径。
1: 一块零碳工厂认证，既是企业拓宽市场、降本增效的金字招牌，更是玉溪长远发展的核心绿色资产。玉溪始终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持续书写产业兴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生态答卷。
0: 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分享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期再会。
0: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0: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说到节日，大家想到的就是春节、清明节、国庆节等等。其实，我们玉溪还有很多自己的节日，比如米线节、花街节、芒果节等等。每一个节日都有着不同的民俗风情和民族特色，各族人民以独有的热情，让节日期间的八方宾客流连忘返。华宁盛产水果柑橘，而被称为柑橘之乡。每年九月份的柑橘节为期5天，有免费试吃活动，任你吃个够。节日期间还有文艺演出、文化巡展、采摘品尝柑橘、美食烹饪大赛、华宁陶艺比赛等等，吃好也玩好。哈尼十月年就是哈尼族的新年，每年的农历10月10日、11日、12日，沿江杨街乡、纳诺乡的哈尼族人民都要庆祝这一隆重的民族节日。这是哈尼族全民性的四大传统岁时节令年节之一，兼具宗教祭典节日的色彩，既有天文历法、农事耕作的意义，又有感恩祭神的底蕴，是哈尼天文化历法中旧一年的结束和新一年的开始，也是哈尼族全民性最隆重的节日。那达慕的意思是娱乐、游玩，是蒙古族人民盛大的传统节日。通海兴蒙乡的那达慕大会每3年的12月中旬举办一次，届时兴蒙乡的蒙古族人民都要穿着民族服装拉马头琴，除了可以看到浓郁民族特色的歌曲舞蹈、体育竞赛外，还能品尝到通海特色美食。每年的12月25日，江川星云湖的开渔节将如期而至。这一天是当地渔民重要的日子，也是一年之内唯一可以入湖捕鱼的时节，人欢鱼跃，商贾云集，八方宾客慕名而至，不但能欣赏千舟竞发的壮观景象，还能一品鲜甜美味正宗的淡水湖泊鱼，体验江川独特的鱼文化，感受隆重的节日氛围。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3: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3: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渝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一根二四听天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美丽中国行，守护云端走廊，营造湿地家园，渝西会就候鸟迁飞和栖息生态划界。
1: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耐克的消息啊，市场分散，业绩承压，耐克在华线上销售授权明年会全面的叫停。
0: 之后呢，再来说一说这个树电崛起，剧组扎堆，银行如何破局，微短剧贫血怪圈。
1: 最后继续来关注世界杯之后的一些思考还有现状。那么世界杯一结束啊，整个转会市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看。
0: 没错，那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进入今天的小眼睛大世界环节。
2: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3: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2: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3: 大事小事天下事，
2: 说给你听。
0: 哎，这时段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大家好，我是木哥。
1: 我是马月。
0: 那首先来说一说美丽中国行，守护云端走廊，营造湿地家园。在夏日时节，玉溪三湖湿地是水草丰茂，虽然说不见冬日的万羽翔集的壮观，但是呢芦苇深处已经是有夏候鸟在悄然筑巢。在数百公里外的哀牢山，海拔2402米的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金山垭口鸟类监测环制站，那也是静卧于苍翠之中。工作人员仔细清点着库房中的酒精、柿子还有滴管等物资，用心做好准备，静候今年秋季候鸟的如约而至啊。
1: 是的。那么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玉溪呢已经成为候鸟迁徙通道上的坚实驿站和重要家园。数据显示啊，我们全玉溪已经记录鸟类达到21目、80科、566种，其中的国家重点保护鸟类是115种，三有保护鸟类是320种。
0: 对，那在主要的迁徙通道上，这个哀牢山金山垭口这条千年鸟道，从2004年建站开展环制以来，记录种类还有数量从第一轮环制季的28种、131只，发展至今累计环制265种，数量呢已经达到了63201只，很多稀有的鸟类也是时有现身。在主要栖息地上，这个三湖流域202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的总量近7000只。那像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已经是连续6年现身。这些数据的背后呢，也是玉溪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入贯彻落实，是对千年鸟道的和湿地家园的双重守护。
1: 从2004年开始，每年的9月份到12月份，当夜幕降临哀牢山，新平和普洱的这个镇原县交界处的金山垭口环制站，就进入到了繁忙的环制季。那么全球有9条重要的候鸟迁徙的通道，其中有4条啊都是经过中国的。那么哀牢山通道呢就是其中之一。哀牢山通道分布4条候鸟迁徙的路径，而金山垭口是这个最核心的一条。相关的人士介绍啊，这个金山垭口的这个山脊是大幅的凹下去的，它就形成一个特殊的垭口的地形，那么就好像是大自然专门为候鸟打开的一扇大门，然后配合红河谷升腾的热气流，这儿就形成了中小型候鸟翻越哀牢山最省力也是最便捷的路线，有千年鸟道之称。
0: 对，那在金山垭口环制站面前有2根铁柱静静的矗立，四周呢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在环制季，这个柱子间将挂上一张高2米、长12米的雾网，用于捕鸟。那相关的工作人员也介绍呢，这个雾网是全国鸟类环制中心配发的，这个网格特别小，那鸟撞网之后呢不会伤到身体啊。这位工作人员也说呢，鸟类大多数有趋光性，他们在雾网附近呢设置发射蓝色和紫色等短波光的光源，就可以守网待鸟，在不下雨、有雾 或者是吹西南风的晚上，撞网的鸟会有很多啊。
1: 是的。那么据了解啊，目前在这个金山垭口环志站捕获的鸟当中，从分类层级来看呢，这个目前是以雀形目这个物种数量是最多的。如果说是单一物种捕获的个体数量呢，是以这个红尾伯劳最多。
0: 对。
1: 那么在环志季啊，有六七名护林员一连几个月都会驻守在环志站。为了给扎根深山的守护者还有天空的舞者提供更加完善的保障呢，新品管护局近期是申请了580,000元的项目资金，新建了2公里多的10千伏的输变电线路，以改善这个环志站它的供电的状况。目前呢，项目工程也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预计今年环志季之前会投入使用。
0: 哎，那工作人员也介绍呢，这个环志站原先是依靠2公里外外架的220伏线路供电，受输电距离过长的影响，那末端电压偏低，所以说呢，像电磁炉等电器都没有办法正常的使用。环志人员一住又是几个月的时间，特别长，所以说生活艰苦。那改善供电条件也是为了让这个科研人员能够安心的守护这条生命通道啊。
1: 对，因为毕竟在这儿还是要待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从山顶的金山垭口驱车到半山腰的这个嘎洒镇耀南村，古道新客栈的老板正在和前去宣传爱鸟护鸟知识的工作人员交流，怎么样向游客也开展宣传。这幕呢，就是怎么与西构建全民参与全域共治护鸟格局的生动写照。
0: 没错。那新品管护局的副局长介绍，为了筑牢保护防线，新品管护局坚持深耕村组、校园、景区三大宣传阵地，常态化开展多样化宣传教育活动，还有呢，组织基层护鸟队伍，常态化巡查管控，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干部群众联动打击涉鸟违法行为。还有呢，经过多年的努力啊，曾经的打雀山已经变成了护鸟山，爱鸟护鸟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1: 对，为了解决群众认不出不会护的问题，新品管护局呢还和科研机构联合出版了这个云南新品哀牢山迁徙鸟类的图鉴。这本书呢是金山垭口环志站20多年来这个护鸟科研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全书呢系统收录了新品哀牢山迁徙候鸟的核心资源，结合多年环志监测的数据，清晰地记录了各类鸟类的外形特征、生态习性、历年环志数量还有保护的级别，可以说是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既是专业的科研工具书，也是面向大众的这个科普读物，让一线管护和科普的宣讲有了权威的教材。
0: 是。那和高山鸟道的险峻不同，咱们玉溪的三湖则是候鸟温暖舒适的度假胜地。那每年的秋冬季节，当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这里呢却是暖意浓浓，成为鸟类重要的越冬地和停歇地。那近年来呢，每到冬日的清晨，在新云湖国家湿地公园，成群的红嘴鸥在湖面起舞，像红嘴鸥还有白骨顶鸡在芦苇荡当中穿梭，赤麻鸭在浅滩惬意觅食，呈现出一幅灵动和谐的自然生态画卷。
1: 对，这个三湖湿地是我们玉溪市最主要的候鸟的栖息地啊。监测数据就显示，新云湖记录的越冬水鸟就有28种，2701只。起路湖是28种，2358只。抚仙湖是有15种，1684只。这些可喜的数字呢，也是见证了生态修复的这个显著成效。
0: 那为了守护好这份美好，玉溪市呢也是依托林长制，统筹443名护林员和37名监督员，在三湖重点水域构建空中无人机巡查加水面机动巡查加岸线人员值守这种立体巡防格局哈。
1: 是的。那么在救助方面，去年全市共收容救助了野生鸟类就有131只，成功放归了105只。除此之外呢，咱们全市已经建立26个自然保护地，总面积是这个21.47万公顷，含交叉重叠的部分。那么累计 修复鸟类的栖息生境是1200余亩，为鸟类呢营造了一个安全、舒适、健康的家园。
0: 哎，从哀牢山巅的云端走廊到三湖之滨的湿地家园，咱们玉溪也正在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随着一只只候鸟在金山垭口戴上脚环飞向世界，玉溪的生态文明故事也随着这些飞翔的精灵传向更远的地方。
1: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来看一下耐克的在华销售的这个变动，明年会有比较大的变化。那么作为这个

0: 品牌来说，应该说大家非常熟悉了，全球知名的运动品牌耐克在中国全面开启了渠道生态的调整。日前呢，这个滔博还有宝盛相继的发布公告，说是公司现在已经收到了耐克的正式通知，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线上平台的销售将会全面的终止。
1: 这个消息呢，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哈。此举呢，让运动零售巨头滔博国际当天的股价一度是下跌25%。那宝盛国际的股价呢，下跌8.7%，引发市场对于耐克收紧在华销售代理权广泛的关注。对此呢，耐克方面回应称，这回终止合作的背后，是其重点聚焦打造线上数字市场还有相关生态的决心。
0: 对，我们说线上线下两条线啊。那么现在比如说大家去逛这个很多耐克店啊阿迪店，就会发现它的这个纸袋上其实是给你滔博的这个纸袋，也就是说卖的是这些运动品牌，但是公司呢是滔博这家公司。那么滔博呢不止在线下开店卖，它同时在线上它也是有它自己的这个店的，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他们的店去买到耐克的产品。但是现在耐克收紧了线上的销售权之后呢，像滔博这样的公司就不可能从明年开始就在卖这个耐克的产品了。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以前在线上会通过滔博的渠道去购买的话，那么明年开始你就买不着。根据滔博国际透露，说是截至到今年2月28号的财政年度，来自耐克产品的线上平台的这个收入就占到了他们全集团收入的22%。
1: 是，所以说呢，这个销售终止在短期内对他们集团的业务也是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滔博国际坦言，尽管说存在短期负面的影响，但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那就线下销售安排和耐克保持紧密合作。
0: 对，就是线下的店是不受影响的啊。
1: 是，就是这个线上的渠道关闭了啊。是，那今年6月份呢，市场就曾经传言耐克计划取消滔博国际就是线上一级经销商的授权，滔博国际的股价呢，因此已经是连续7个交易日下跌。
0: 对，因为滔博它是一个不是说生产公司啊，它只是一个渠道商，就是说它那儿汇聚了众多的这个运动品牌的销售，这个大家平时去买早就发现了啊。那么作为中国运动鞋服零售渠道的头部公司，滔博长期承担着像耐克啊、阿迪啊这些国际运动品牌在中国市场的零售渠道的这个分销的功能。这个零售呢，当然就分线上跟线下。那么这次终止合作的靴子落地，也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股价，这个下跌25%之多啊。那么下跌了这个1/4，而且除了这个滔博国际之外，耐克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经销商宝盛国际也是发布了公告，说线上的合作呢也是同样的终止了，他们的这个股价也在跌。
1: 是，那这个消息一出，很多的消费者也发出了疑问哈，那这两个重要的经销商都不合作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平价渠道没有了呢？耐克是不是要放弃大众市场？对此呢，中国商业联合会的专家也表示说，那未来呢，直营比例提高之后，耐克对价格体系的控制会更强，折扣频率可能会下降，但是是否会打折，这个最终还是取决于市场需求和库存的压力。
0: 是的，为什么我觉得最明显的，大家看线下的门店就知道啊，就是耐克阿迪都有很多的这个折扣店，比如说你到昆明1903啊，这些都可以看得到。那么很多中国的消费者选择去这样的一些这个店铺购买呢，其实就是因为它折扣的力度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消费者有这样的担心，我觉得很正常。那么业内人士也说，受安踏、李宁啊、Lululemon 啊这些竞品的影响，市场供需会自发的平衡定价，价格的波动也是受到行业竞争的约束的，不可能别人做活动打折他不打啊，长期肯定是不行。所以这位业内的专家认为啊，品牌也不会说是单方面随意的去涨价取消折扣。
1: 对，那这回调整的逻辑呢，就是当前线上渠道过度分散，多元经销商的店铺带来参差不齐的产品展示，定价和服务都不一样，消费体验割裂，而且没有办法兑现增长预期。那终止对滔博国际、宝盛国际等大经销商的授权，

0: 渠道碎片化，打造统一完整的这个品牌消费的链路。
1: 嗯，那耐克所说的碎片化呢，实际上和当下国内电商市场的现状是密不可分的。
0: 嗯，
1: 记者在抖音电商搜索耐克，就看到呢，通过企业认证筛选之后，除了耐克直营店体系之外，平台上依旧存在大量零散的销售店铺。
0: 哦，太多了，
1: 对，
0: 真的，嗯，
1: 那都很多都分不清真假，让大家。
0: 对，不只是淘宝啊，淘宝还算是像我们刚才说国内最大的这个经销商了啊。嗯，其他的你卖啊，消费者总是心里打鼓，是买到真的还是假的，那现在你就真不用想这个了。
1: 对，之前这个淘宝上呀，各大购物平台上，这个名字叫法也可多了哈。
0: 嗯，
1: 大家也拿不准，
0: 嗯，
1: 是甚至买来之后还要去那种鉴定平台再鉴定一下。在淘宝上也是这样哈，你像这个数十万粉丝级别的耐克的经销店比比皆是，这也导致了同一款商品在不同店铺形成了明显的价格差异，消费者就越来越习惯寻求其他第三方经销商的打折商品。
0: 嗯，是的。那么所以说，耐克可能也希望通过统一官方入口吧，重新掌握新品发售折扣节奏、品牌叙事和会员的这个运营。
1: 嗯，
0: 此举呢，专家说啊，旨在重建消费者信任，并力保价格体系啊，所以说大家以后这个在网上就更好辨别了究竟是真是假。线上的线下店不受影响啊，大家还是可以去逛的，什么折扣店啊这些。你觉得，我觉得有的时候逛跟网上买还是两种不同的感觉。当然作为这些运动品牌，对于咱们这个消费者来说，实在是我觉得使用频率非常之高啊。
1: 嗯，
0: 基本上你比如说你要买这个运动品牌，首选的就是想来想去就是这些，我们国内的像李宁啊、安踏啊这些，然后国外的首先想到就是阿迪耐克了。
1: 嗯，是，以后其他的这个一线品牌会不会有同样的思考，然后就把这个终止一些网上经销商的权限，
0: 嗯，
1: 然后自己开一个网上的店或者 APP 呢？啊，咱们也是拭目以待。
0: 嗯，
1: 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接着分享。
2: 喂，
3: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2: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3: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哎呀，
2: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3: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2: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3: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2: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3: 好啊。
2: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3: 您生日是哪天？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2: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2: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3: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2: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3: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2: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3: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4: 支付宝到账2000元。
5: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6: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7: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8: 一带一路 es es toll, es es ausgezeichnet.
9: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10: 一带一路 e la nuova ruta della seta è un grande progetto。
6: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11: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12: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 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

0: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越南真美妙。
2: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3: 他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4: 你不好好学习，谈什么恋爱？
5: 哎，他。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
3: 他是一个从来不会错的人。
4: 我是你妈，我有什么错啊？你说呀。
3: 他是一个爱放狠话的人。
4: 你走，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3: 但他也是一个嘴上说着滚，内心却已开始动摇的人。
4: 臭丫头，快回来吧，路上注意安全。
3: 一个每次用一顿饭打发你愤怒的人。
4: 哭够了吧，哭够了起来吃饭，有红烧排骨。
3: 一个背地里帮你解围的人。
4: 哎，老师啊，我们佳佳没有谈恋爱，那只是他的好哥们儿。
3: 一个数落你唠叨你责备你但却牵挂你最多的人。这样的妈妈你爱了吗？
6: 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0: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2: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13: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14: 我家门子那个人又北方呢，沿海呢，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车娃娃呢。
13: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12: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3: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11: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盆栽荷花为什么开花异常。盆栽荷花以观叶赏花为目的，初夏栽植的藕，如果进入开花季节不现花蕾或有花蕾而不能开放，要排查是否为以下原因：品种有别，食用莲藕和野生荷花本来开花量就少，甚至不开花，根茎蔓延能力强，要求扩张空间大；盆栽荷花品种不同，花期有所不同，个别品种到八月上中旬才开始现花蕾，属于晚花品种；光照不足，荷花是喜阳植物，栽植环境通风不良，光照不足， 或进入花芽分化期遇连续一周以上阴雨天气，叶片不能通过光合作用为植株提供生殖发育的营养物质。盆播过小，大种类型品种栽植在较小的容器里或者大口尖底的花盆里，根茎扩张空间小，进入孕蕾期根茎拥挤，无花蕾生长的空间。气温偏低，荷花花芽分化阶段中午温度低于28度，夜间温度低于18度，花芽不能正常分化。施肥不当，盆土过肥、施肥过早都会造成植株旺长，营养生长过剩，生殖生长减弱，只长叶不现花蕾。密度过大，密度过大有两种情况，一是盆距小，单位面积上盆数多，叶片互相遮阳，通风不好，不利花蕾产生；二是盆内叶柄密集，一个盆内栽两只藕或者一只种藕，除顶芽外其余子藕也发育得很好，相当于两只或者三只种藕，结果造成盆内密度大，不利于花芽分化。解决办法是利用二次移栽尽早分盆。盆泥深度不当，小品养殖在桶形深盆里，盆土过深，叶芽花芽无力出土，泥层深度少于16厘米，或盆泥过松，在多风地区，大中型品种叶动柄动，根系起不到稳固植株的作用，依附在叶柄基部的花芽不能正常发育。容器透光，荷花花芽分化需要一个黑暗的环境，玻璃容器或浅色塑料盆不利于花芽分化。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数电崛起。在微短剧供给量井喷的同时，那监管部门对微短剧的行业标准也是持续收紧，引导内容走向精品化。比如说呢，今年一月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那进一步明确各类别微短剧的投资标准和分类分层审核标准。7月1号起 ，AI 微短剧分层分类标准正式实施。政策呢，也是鼓励精品创作，提高审核投资的门槛，推动微短剧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优化。引导资源向高质量制作集中啊。
3: 是的。那么像内容提质，推高了微短剧制作宣发的投入。那么很多企业呢，可能资金的需求也是同步的扩张。有一家这个微短剧北京的一家公司的这个创始人就说啊，他说原创题材需要长时间的打磨剧本，更高的拍摄成本，而且呢，这个平台投放转化率是难以预判的，所以说资金的压力之下，企业不愿意去投入创新，这就导致什么呢？同质化的剧情泛滥。另外基于平台算法偏好，标准化套路，微短剧更容易触发算法推荐机制。那么对于投资方来说啊，也会优先的选择经过市场验证的、有稳定播放转化的、成熟的一些剧情的模板，复制爆款框架。最大限度的就降低了市场试错的风险，所以你可能会看到一大批这差不多的作品。
2: 对，那相关的微短剧制作公司的创始人也说呢，如今在政策导向下，内容审核趋严，再叠加上观众对重复剧情的审美疲劳，打破同质化，走向精品制作，也是公司活下来的出路。那市场内在验证优质作品出爆款的概率会更大，但这也意味着前期的投入成本及推流成本也是更大，那并非是所有企业都能实现的。
3: 是的，说白了就是你要做好作品，你得有资金的投入，但是就涉及到资金哪里来的问题。那么很多的这个中小微的短剧制作公司面临的都是现金流紧张，回款账期不稳定，投流垫资压力又大等等困境。那么在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及后期的宣发等等这些环节，面临着较大的资金周转的压力。但是其轻资产运营，这个你说用什么抵押物去向银行贷款，那肯定这个融资是有很多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就是融资需求又急等等，现在都是行业出现的新问题啊。那就是说传统的这种信贷模式是难以适配现在这种行业的压力的。
2: 对，那像今年以来呢，这个银行也是纷纷布局微短剧的专项信贷，创新推出了适配产业的金融服务方案。像近期呢，这个交行辽宁省分行就在沈阳投放东北地区首笔小微企业 OPC 加微短剧产业专项贷款，这个资金呢是全部用于东北本土题材微短剧的剧本采购，还有剧组拍摄、后期编辑制作以及线上宣发等项目的开支。贷款还款资金呢，主要是源于项目上线之后短视频平台广告的分成、版权收益等等。
3: 是的。那么更早的时候呢，这个工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向西安的一家微短剧公司发放了这个300万的这个贷款，不到五天，前前后后不到五天的时间就发了，算是我觉得比较快的了吧。那么现在区域性的银行都在纷纷的试水，就是给微短剧这个行业怎么说呢，更多的便利性。像衢江农商银行也是摸排辖区内的微短剧企业的一个情况，创新授信评估的模式，依托项目版权啦、拍摄的合同啊，还有未来的收益的预测来授信额度。 像短剧、微短剧贷啊，这个放款的周期是缩短到了3个工作日，产品利率较同类产品是优惠了20%。
2: 对，那金融的创新离不开地方政策的保驾护航。近年来呢，多地是出台支持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像河南省将微短剧纳入政府投资基金的支持范围，引导各类创新的投资，还有呢基金以及市场化的方式，那加大对微短剧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宣发等环节的资金投入，降低微短剧企业资金压力，充分发挥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对于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的担保，那进行规范化的指引，并且呢按照规定标准化的给予贴息啊。
3: 是各地都在做一些这个有益的尝试，那么看重的就是微短剧串联起的内容生产、制作、传播、线下体验、消费及相关服务的全产业链，同时拉动就业、传播地域文化、激活文旅消费。今年2月份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呢，这个国家广电总局的相关负责人就说，去年咱们这个微短剧市场的规模已经是破1000亿元了，比2024年直接的翻番。微短剧作为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业态，既是网络文艺的轻骑兵，又是服务消费的生力军，不仅能够带动新的视听文化服务消费，更是以微短剧加赋能千行百业。
2: 是，此外呢，微短剧产业能够吸纳像编剧、数字制作还有跨境运营等专业的人才，同时呢提供群演、场务、后勤等灵活就业岗位，剧组又长期驻场拍摄，带动了周边的餐饮、民宿、道具租赁等小微商户的增收，可以说是一条龙的促进经济发展。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段歌曲，过后下一时段一起来探讨话题内容。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2014年的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非对立，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5: 今天我们走进起路湖畔的大树社区，聊聊它从人人嫌弃的垃圾梗变身网红打卡村的故事，了解生态富民的实践路径。
4: 很多人啊，也许会疑惑，坐拥湖山美景的村庄为何还会发展滞后呢？
5: 早年啊，大树社区的环境放在现在很难想象，1公里湖岸堆满生活垃圾，村内4米窄路泥泞不堪，农户家中人畜混居，烂菜叶、畜禽粪污随意堆放，污水直排起路湖。守着秀山起路湖的好风光，村集体年收入却仅有1800元。要发展，必须先改变村内脏乱差的人居环境。
4: 那社区又是如何发动群众推进环境整治的呢？
5: 这核心就是党员带头干。社区党员划分责任片区，定期带头义务清理沟渠街巷。村里先后三轮拆除了1000多座危旧房屋，4米主干道拓宽至14米，见缝插绿栽植花木6300余株，通过卫生红黑榜、村级广播常态化宣传护湖知识。
4: 那村民的观念转变总应该有个过程吧？
5: 这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起初啊，不少人依旧旧习难改，但整洁的道路、清澈的河道、绿叶盎然的湖岸，日复一日摆在眼前，大家慢慢的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自觉爱护环境卫生。村里建成上千座沤肥池、三格化粪池，全域铺设雨污分流管网，垃圾袋装清运，配套环保垃圾房、生物公厕、污水处理池。如今村民人居环境满意度从65%提升至98%，曾经臭气熏天的垃圾梗彻底换了新颜。
4: 环境改善只是基础，大树社区人均耕地仅0.53亩，单纯依靠传统蔬菜种植走不通，如何开辟增收的新路子呢？
5: 社区一边打造1000亩无公害蔬菜示范园，引进优质蔬菜走品牌化路线，一边调整盐湖种植结构，推行稻鱼共生、水旱轮作，找到了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发展思路。2019年起，连续7年举办摸鱼节、长街宴，游客下田摸鱼，品尝本土8大碗，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仅此一项就累计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为集体增收160余万元。后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清明八八节、吹锅宴、端午龙舟赛、赵家沟灯光秀轮番开展。手绘网红强化、河道游船、土特产交易中心同步落地。
4: 那么旅游发展实实在在地惠及村民了吗？
5: 这红利呀，看得见摸得着。通过节庆搭台、旅游唱戏，大树社区啊，既聚足了人气，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气，还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旅居地。村里先后开出30多家餐饮店、早点铺、超市，现有42套闲置民房对外出租，840间客房常年接待外地务工、经商旅居人员，高峰期旅居群众超1000人。全村1891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占劳动力总数30%以上。2025年，社区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0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达440万元。集体资产超1元，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富民资产。
4: 其实不少乡村文旅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大树社区为什么就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呢？
5: 这关键啊，就在于当地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了一切为了大树发展，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一切为了群众满意的理念，设立了建设绿色、宜居、文明、和谐社区的发展目标，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脚踏实地夯实发展根基。
4: 壮大后的集体经济社区又主要用在了哪些地方呀？
5: 这全部投入到民生实事里。社区打造一体化的文化大院，融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儿童之家，60周岁以上老人每餐仅需3元即可享用营养餐，寒暑假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免费辅导留守儿童。这一项项民生为本的举措，让群众幸福感持续攀升。
4: 从集体年收入不足2000，湖岸垃圾遍地，到资产过亿，湖清民富，大树社区的实践完美印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这番话。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则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呢？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5: 是的，生态保护和群众致富从来不是二选一。大树社区靠党员干部的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探索出了党建加农业结构调整、加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加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带动社区文明新风浸润和美家园建设，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大树社区从垃圾梗到网红村的蜕变，是玉溪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活样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4: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有一种生活在玉溪，来玉溪凉一下。当热浪在城市上空徘徊，来玉溪吧，这里的夏天有另一种打开方式，叫凉一下。玉溪九龙石公园位于红塔区西北麒麟山路，园内亭台楼阁，依山近水藏林，参天古木掩映下的泉池，池水清澈明净。午后在古树清泉间寻一处避暑秘境，听泉水叮咚，看锦鲤悠游，暑气不知不觉就散了。去澄江抚仙湖，登上帆船，看白帆在蓝天下鼓满风，湖风呼啸而过，所有的烦闷都被甩在身后。傍晚时分，找一家湖畔咖啡馆，等一场日落，看夕阳把湖面染成橘子汽水的颜色。去江川星云湖，在碧波间划一艘小船，零距离亲近湖光山色，在清风碧水间尽享生态之美。去通海秀山，在古柏参天中寻一份清凉。这座秀甲南边的千年名山，古刹钟声，林间鸟鸣，在古柏下静坐片刻，心静自然凉。去华宁摸波冲，在高山草甸上等一场风。这里是玉溪的阿勒泰，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草甸，夏季凉爽如春，草甸上牛羊悠闲漫步，山风呼啸而过，带着青草和野花的香气。去峨山玉竹峰海，躲进一片绿色的海洋，竹林遮天蔽日，阳光透过竹叶洒下细碎的光斑，走在竹荫小道上， 听着风吹竹叶的沙沙声，夏日所有的燥热都被竹林轻轻挡在了外面。去一门绿枝镇，走进最美国家工业遗产小镇，红砖墙的苏联专家楼，斑驳标语的厂房车间，锈迹斑斑的机器设备，时光在这里走得特别慢。去新平哀牢山，躲进秘境里的天然空调，石门峡的溪水清冽，金山原始森林的浓荫蔽日，漫步其间凉风拂面，所有的燥热都被山风吹散。夏天的玉溪连美食都是凉的，冰稀饭、凉米线、木瓜水，一口下去暑气全消。在玉溪，夏天不需要刻意寻找避暑胜地，因为整座城市都是凉的注解。我们在玉溪等你来体验有一种生活在玉溪，享受属于你的清凉，寻找属于你的快乐。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1: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1: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这时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话题。首先来说到的第一条，火热中国游，彰显开放中国新气象。
1: 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 AI 作品的接连获奖，文艺比赛拿什么守住底线。
0: 之后再来关注一下持续换新扩容，做大做强票根经济。
1: 再说说斩断流量黑手，把清朗网络还给孩子们。
0: 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话题，进入今天的资讯享受就说环节。
2: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3: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2: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3: 让选择变简单，
2: 让生活更美好。
3: 资讯想说就说。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游，彰显开放中国的新气象。今年以来，中国游是持续受到全球游客的青睐，入境旅游市场呈现强劲增长态势。那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不断升温的入境游热潮，既是中国文旅市场蓬勃活力的直接写照，更是开放中国和世界双向奔赴的生动缩影。
1: 对，今年现在进入到7月份，我挺想看今年这个各方的这个数据的，我们这个究竟入境游、中国游究竟带来多大的这个变化，跟去年，因为去年已经是让我觉得非常惊喜了，今年估计数据从人数啊，然后对经济各方面的拉动效应，我觉得肯定会更加的明显。当然了啊，这才只是刚刚开始呢啊。那么跨越国界的文化共鸣，可以说为中国游积蓄起非常深厚的人文底气。今年咱们中国游那话题可多了，今年以来什么Becoming Chinese 对吧，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中国空调热销欧洲之后又要说到中国来避暑，反正各种话题吧，在海外短视频平台是刷屏出圈，不少这个外国网友分享了这个什么养生茶、练八段锦的日常的片段，所以这才有这个成为中国人嘛，对吧？连胃也变成这个中国胃了。这个很多人其实以前中餐就受欢迎，现在来吃过这个最正宗的，这个到中国吃最正宗的这个中餐之后，很多人回去都会经历过一段，都要经历一段戒断时期。网上说的就有点不习惯了啊。那么在现在刷网络视频，你刷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基调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轻松幽默的，就是在互动当中就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那种非常浓厚的兴趣。线上热度持续向线下传导，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游客希望来中国，希望走进中国的这个街头巷尾。不管是这个北上广深这种级别的超一线城市，还是我们说县域一级的城市，现在特别县域一级，我在玉溪不知道是我看到这个外国人的，比之前啊，是之前就是很少看到，但是现在我今年已经碰到过这个好几个了，可见这个到旅游到中国来旅游的，就是走入县然后这一级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他们更愿意深入到中国的各个角落去看一看。在北京公园里啊，你还可以看到跟着这个居民练太极拳的这个还有跳广场舞的，我这个刷视频也刷到过，就是去体悟中国人那种怎么说养生也好吧，就体验中国人的这种悠然的气韵。那去成都啊，然后也会跟着去这个喝盖碗茶，品味这个慢生活这种闲适和从容。英国经济学人网站的这个文章就认为说，是海外的社交媒体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商品还有中国旅行体验的这个兴趣正在转化为更加具体的消费和旅游的需求。
0: 对，所以说大家也会看到越来越多外国人的面孔哈，像刚才说的咱们自己还喜欢农家乐呀、周边游啊，其实外国人也是如此，外国的朋友来了之后呢会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咱们中国。 那旅游业态的加速迭代升级，多元化沉浸式体验，也是为外国游客打开认识中国发展的新窗口。如今呢，海外游客来华就不再局限于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这些传统的观光。那现在呢，像咱们中国人自己喜欢的什么工业研学呀、乡村体验、深度的文旅路线也是备受他们的青睐。像走进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基地啊，很多朋友可能也很好奇，现在这个满大街都是新能源汽车，但它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一下整车和动力电池智能制造的流程，还可以深入贵州乡村搭乘惠农专列去观看村超赛事等等，触摸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再有呢，现在入境游沉浸式深度体验类产品的订单也是同比大幅增长，中国游和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度融合，让外国游客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气象万千，感知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1: 嗯，是的。那么持续扩容的高水平开放的举措，为入境游的热潮提供了坚实的这个制度保障。今年上半年，光是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就达到1781.5万人次，占到了全部外国入境人数的77.7%，同比增长了30.6%之多。那么还有就是免签政策的红利是持续不断的在释放。与此同时，之前咱们又跟大家介绍过离境退税2.0的这个版本啊，这个异地也是这个非常简单了，这个政策的全面落实，退税商店的持续扩容，口岸这个验核效率的不断提升，即卖即退、异地的互认，再叠加一部手机走天下的移动支付的这种便利啊，所以外国人在华越来越畅通无阻了啊，更加的顺畅，更加的便捷。一边是中国游，一边是中国购，相互的促进。其实来旅游，你说这个旅游跟购物分得开吗？它分不开。这个吃住行游购娱，我们说到中国来旅游，就涵盖了其实跟咱们国人一样的这个住在哪里，对吧？吃在哪里，就是包括交通方面的购物，就是涉及到支付方面，就跟咱们都一样，中国游、中国购相互促进，入境消费全链条服务水平持续的提升，让来华出行呢是更加的省心和舒心。像国外的知名旅游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就认为，一系列开放包容的政策举措，破除了来华出行的壁垒，让中国呢跻身全球出行友好度、吸引力领先的旅游目的地的行列。
0: 对，那中国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也明确指出，到2030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效益将会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将达到1.9亿，总的花费呢将会超过1500亿美元。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这一系列新擘画、新举措，传递出中国持续优化入境旅游体验、提升国际游客获得感的坚定决心。像有外媒观察指出，中国正在为全球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世界文旅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1: 对，这个透过活力升腾的入境游的这波热潮啊，国际社会更加读懂了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发展与开放并进的这个中国。中国呢将会继续的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五洲宾朋，以入境游为纽带，推动各国人民在交流互鉴中促进民心相通，共享发展机遇，为全球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动力。
0: 是，这是节目一开始先和大家关注到的中国游的话题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 AI 作品接连获奖，文艺比赛要拿什么守住底线呢？这两天 AI 生成作品获奖的新闻是接连不断。先是有网友质疑2025年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371等奖的一个作品叫做《洒个园林》，存在明显的乱码痕迹，疑似是 AI 生成。那我当时也看了这个图片哈，确实这个图片当中的几个人他长相都差不多，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啊。随后呢，当地文联通报说这个作品确实是 AI 的，取消参赛、评比和参展的资格。紧接着呢，又有网友指出，近日公示的2026年东莞市应季优秀作品书法文艺类2等奖啊，疑似也是 AI 的产物，理由呢是标点符号都是一模一样。 那对此呢，东莞市应急管理局相关的负责人回应称，经过内部的复核研判啊，确定这个也是 AI 生成的作品，已经把它从获奖名单当中撤除了。
1: 对，也是网友火眼金睛啊，你说这个评审委员会你靠它来区别所有的是否是 AI 生成的这个作品，它不一定能够全部筛出来，但是网友就有这样的本事。怎么说呢，一前一后的这两条新闻吧，恐怕也并非巧合了、
0: 嗯、
1: 就包括我们看网络小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一进去那个怎么说呢， AI 痕迹真的是很重，然后就有网友的现场就评论了，看都没看完，看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哎，绝对 AI 的。后面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个痕迹非常明显，就是大家就有理由追问一句了，就是面对现在来势汹汹的这种 AI 造假，各类文艺比赛究竟该拿什么去这个守住底线。
0: 是，这个问题确实是细思极恐。刚才说的这两个案例呢、嗯、都还是能够明显的看出来是 AI 生成的，但现在 AI 真的是能够做到以假乱真、啊嗯、
1: 对，而且还是网友发现的、啊、
0: 对，那会不会有更多的作品它也是 AI 生成但是没有被发现呢、
1: 嗯、对，
0: 最后就参赛评比，最后还得奖了、嗯、
1: 对，你说国家级的这种权威性比较强的比赛还好，如果是地方性的一些这个比赛那多了去了，对吧，各地都会定期不定期举行各种各样的这种比赛、
0: 嗯、
1: 你说没被筛出来的作品会有多少。
0: 对，这个 AI 的应用真的就像我们说的还是要往正面去发展哈、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 AI 可能就在诈骗这方面让大家也分辨不出来、之前不是还有一些就是商家就发了这个视频嘛，说自己遇到这个退货的视频也是 AI 生成的，让人是防不胜防、今天说到的这个 AI 生成的比赛作品呢，其实也要求赛事的主办方和评审团队要具备足够的防范意识，把 AI 造假纳入赛前预案，不是说比赛结果都出来了、最后被网友发现了被打脸了才去复查，而是要提前的去审核这个作品到底是人为的还是说是 AI 生成的。那尽管说 AI 技术现在日新月异，但是在摄影书法等创作领域 AI 作品呢还是会留下可以辨识的痕迹、
1: 嗯、
0: 主办方呢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哎，对这个参赛作品进行 AI 检测，也可以要求作者提交创作的过程啊，比如说你是怎么画出来的，怎么拍出来的，录个视频是吧，原始素材等必要的证明材料，同时呢要加大对事后惩处的力度，不是说光是发现了撤销资格就完事儿、
1: 嗯、
0: 啊，可能还是
1: 就你的信用度啊这些你都是如果有一个什么类似于黑名单这种、啊、
0: 对，有没有一些处罚的措施哈、啊，让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嗯、这些措施呢不应该是可选项，而是应该成为当代文艺赛事的标配、
1: 嗯、
0: 既然要办比赛就要把这些事情考虑好，提前的安排好，毕竟呢仅靠肉眼识别和道德自律现在明显是不足以应对 AI 时代性的挑战了。
1: 嗯，对，你网友发现你还有几率呢，你靠肉眼识别都是有几率的、
0: 嗯、
1: 有的就发现不了，而且 AI现在你就像你说的有一些可能有痕迹，但是有一些已经可以做到你没有办法这个区分了、
0: 嗯、
1: 一眼假的呢还稍微的这个好一些。那么这两起事件当中的 AI 作品呢根据介绍啊，远未到动用技术检测手段去才能甄别的这种复杂的程度，因为看上去就一眼假，就是 AI 生成的摄影作品文字乱码，然后书法作品呢规矩呆板，完全不像出自人手、
0: 嗯、
1: 那么既然如此，你这个评委组委会评审团队为什么能够一路放行呢，直到让他摘到奖项，不是说在整个评奖的阶段被发现，而是获奖之后还是一等奖的二等奖的作品，
0: 是、
1: 奖项肯定要公布嘛，之后才被发现，这个你就让人觉得这个评审团队专业性啊、
0: 嗯、
1: 认真程度究竟是有多高，
0: 对，到底是怎么评出来的，这样的作品都能够得一等奖，
1: 对，那么敷衍的吗这些奖项。
0: 是，这其实呢就不得不提此类文艺比赛在运作机制上哎，就可能存在一个深层的诟病，那尤其像这个摄影啊书法这类比赛很容易成为特定圈层内部的自娱自乐的活动，主办方挂名牵个头，实际呢工作全都是交给承办方操作，评审团队也都是清一色的自己人，最终奖项在熟人之间就轮流转啊，特别是皆大欢喜，有些时候呢就受这个利益驱动啊，可能只要你参赛就能得奖，但是你要交这个报名费等等啊，这个比赛可能成为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的通道， 啊，毕竟有人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履历上添几笔官方认证啊，就觉得花点钱镀个金也是在所不惜的。
1: 嗯，是的，所以我们再回到这次的事件当中 ，AI 生成的作品《堂而皇之的获奖》撤销资格不是处置的这个终点，评审环节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人情的勾兑呀、啊，这暗箱的操作啊，利益的输送啊，这些不正当的这个干涉的因素。就是公众接下来的会问的问题，就是追问，也是破除圈子赛这个魔咒必须直面的核心难题。在我看来，很多这种类似的比赛都是有点什么自娱自乐的感觉，就是知晓率又低，参与的人也少。好，你有这个奖项，可能你递交的这个参赛作品本身就没几件，你说它有多大的这个影响力，这种比赛也没有。但是呢，就是该发的奖还是发，什么第一名啊第二名啊，就是这种比赛它就是圈子里面自己玩，所以才说这个破除圈子赛。那么这种比赛首先又有多少这个必须举办的这个必要，你既然举办了，你就要这个怎么说呢，认真的客观对待。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这个态度问题。作为主办方来说，你首先得想你究竟要你这个比赛你的定位是什么，你只是这个自己自娱自乐呢，还是真的想要这个办一个好的比赛。我觉得你的定位，你办赛的初衷，直接决定了你整个评审的过程。不管参赛的这个作品有多少，咱们是不是真的是优中选优，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态度问题了。
0: 对，那像这回呢，东莞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就介绍啊，他们的这个应急优秀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呢，也是由合办方去承办，赛事评审打分工作也是由承办方邀请专家完成的啊，他们自己是没有直接参与评审。然而呢，这也不能够让主办方完全撇清责任啊，
1: 你各个环节你肯定得参与进去啊，
0: 是作为主办方肯定是要对这个活动负责任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活动的主办单位给应对赛事的全流程负有监督和管理职责，至少在这个 AI 生成作品获奖之后出现在官方账号公示的这个环节这一节点啊，主办方完全是有能力及时的识别叫停，
1: 不审一下，
0: 对，把这个问题纠正啊，把责任一推了之的话，其实是很难说得过去的。
1: 对，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活动，不管是举行个什么体育比赛，还是这种文艺比赛，这个比赛都有什么主办方是谁是谁，承办方是谁，你只要挂上了这个名头，我就觉得你是有这个责任的啊。那么，一旦出问题，

0: 我一路过关斩将，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些不当利益的交换？一旦查实，那就必须严肃处理了。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避免类似闹剧的再度上演。
1: 是，那未来呢 AI 时代的各类文艺比赛应该怎么样？有关于这个问题呢，上述两起事件也给出了很明确的警示。互联网现在让各类比赛的作品和名次都能够公之于众啊，所以说一切都是暴露在阳光之下。之前不是发现就很多的比赛也好啊，或者说有什么公示的名字也好，结果前五名的名字都是重复的嘛，这些都是网友发现的哈。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些事情的真相还是要经得起公众的审核和推敲。然而呢，更理想的情况是，就不是说什么都靠网友去监督和发现了哈，而是比赛的整个流程应该在主办方及相关部门的监督之下运行，发现问题自己就及时纠正，而不是等到这个舆论发酵之后再匆忙的灭火啊。
0: 啊，是的。那么网友吐槽类似的比赛就像这个草台班子啊，这是毫不留情的这个说法，说是背后呢是期待主办方不要真的活成了这个草台班子，更不能够让各类文艺比赛沦为 AI 作品的秀场、利益的交换场，让比赛回归比赛该有的这个样子，才能够让大家这个有共同的期待。
1: 是，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票根经济，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在一段公益广告和歌曲过后，稍后继续回来，接着和大家分享。
2: 在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3: 我是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三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4: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3: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4: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2: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春分，万物复苏，播种希望。我们在春天的怀抱，感受生命的脉动。夏至，热气蒸腾，阳光灿烂。我们在酷热的夏天，体会生命的澎湃。秋分，收获满满，果实累累。我们在收获的季节，感恩自然的馈赠。冬至，冬藏带春，寒风凛冽。我们在静谧的冬天，期待新一年的轮回。24节气都是自然的语言，提醒我们与自然和谐共生。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我叫旺财，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来到了现在的主人家，尽管每天主人日出而作，物物求眠，可他依旧捉襟见肘，身无长物。看着他每天紧锁的眉头，我能做的只有安心陪在他的身旁。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小伙子，他的笑容很温暖，不仅给我家送油送米，还帮助主人盖了新房。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听别人聊天都叫他扶贫干部。
7: 新来的扶贫干部，
6: 主人好像变了，眉头平了，心里也好像装了一团火。后来我老了，主人却好像越活越年轻了。现在有一个小姑娘时常来找主人聊天，但不再送油送米了，反倒是经常送主人很多的书。
8: 我给您送几本书过来，上次
6: 主人更开心了。他和我说，有了书里的东西，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就能勤劳致富。我虽然还是不太懂，可想来这个叫做振兴干部的小姑娘和那小伙一样，也是一个真心实意帮助我家的人。我希望再多陪伴主人一些岁月，我想在将来，主人在一群真诚无私的人们的不断帮助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振兴路上，温暖前行。
10: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反季蔬菜不安全吗？俗话说，一天不吃青，两眼冒金星。显然，新鲜的绿色蔬菜更受欢迎。那么，突破不食不食传统饮食习惯的反季蔬菜真的不能吃吗？一般来说，反季蔬菜可分为外地种植、应急储备、反季栽培三大类。所谓外地种植，是基于地理概念标准的反季节蔬菜。某种蔬菜在某地反季节，在另一地却正当时。例如，冬季的南菜北运，主要得益于交通便利与物流发达。所谓应急储备，主要基于保鲜技术。夏天应季蔬菜通过保鲜技术保存，到冬天再投放市场，从而保证常年供应。所谓反季栽培，即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人们普遍不太放心的是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诸如反季蔬菜是农药激素催熟的不能吃之类的说法，也都集中在这类蔬菜身上。然而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客观，蔬菜生长过程中，无论应季还是反季，都需要农药帮助消除病菌和虫害。目前我国允许在果蔬上使用的农药都经过安全评估，规范合理的使用农药并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一种蔬菜是否存在农药残留，用量及降解时间长短才是决定因素，与是否反季无关。至于激素有害人体的传言，也早被

科学证伪。植物激素只对植物有作用，对人体则无影响。目前我国被允许使用的植物激素都是无毒或低毒的，且低量使用就有效，用后能自动降解。同时，植物生长激素也不是反季蔬菜的专属，反季蔬菜的部分营养成分甚至可能优于应季蔬菜。这主要是因为反季栽培的大棚蔬菜环境温度普遍相对较低，低温迫使其自身保护机制生成更多维生素 C 和分类物质。因此，和应季陆地种植蔬菜相比，大棚蔬菜中维生素 C 和分类物质的含量可能更高，所以反季蔬菜也可以放心吃。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102.4 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和票根经济有关的话题。近期呢，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将推动赛事票根、联动景区参观、餐饮消费、商业购物等纳入政策部署。在业态融合趋势加深、消费体制升级的大背景下，确认票根作为消费纽带的重要价值，为打通全域消费链路、释放综合乘数效应提供有力抓手。
3: 我们来看一下文旅部的统计公报啊，说是去年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全年接待游客是75.1亿人次，庞大的客流基数为票根联动构建了扎实的这个市场底盘。全国各地啊，通过盘活票根经济、释放消费潜力的这个探索，已经是有不少了。比如说，在这个南京推出的跟着演出赛事游南京、乐享1+3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参与优惠的经营主体已经增加到了600家。青岛去年是以34场大型的演出，综合带动城市关联消费约34亿元。广州以票根经济为抓手，今年一季度发放补贴是515万元，直接带动文旅消费是2125万元，间接拉动消费近1.1亿元。
2: 对，那也看到呢，这个小小的票根不仅让游客收获个惊喜的体验，也撬动了广阔的消费市场，持续释放强大的市场动能。当前呢，票根经济在持续换新扩容方面仍然是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像从产品的供给呀、业态融合以及联动保障等方面啊，需要共同发力，将推动票根经济进一步的做大做强。
3: 现在游客出行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个性化，这在客观上要求票根产品跳出单点局限，在多维度丰富内容，比如说围绕着这个景区、赛事、演出、展会等不同的场景，做精相应的主题类的票根。比如说这个体育赛事类可以覆盖职业联赛啊、城市马拉松啊这些观赛的场景。演出类对应话剧啊、户外音乐节啊、实景演出等演绎场景。就是说精准的覆盖不同偏好的这个游客的群体。通过串联多个核心的场景，打包推出多场景组合式的票根，既有面向大众游客的这种优惠的套票，也支持游客去你可以自由的选择搭配，对吧？那么赋予你一站式游玩的体验，更好的匹配出行游玩的多元化的诉求。那么这种以票根为载体的这个票务创新呢，是大大降低了游客分头规划多处购票的时间成本和经济负担，不仅有助于提升游客出行的这个性价比，也有助于为更加深层次的业态融合吸引客流，为延伸消费带来更多的可能。
2: 对，那也看到呢，这个票根产品的设计绝不只是入场凭证，更在于打破场景边界，避免传统消费的孤岛效应，以行程轨迹为线索，凭借票根呢就可以享受所在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相应的折扣，不仅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的具有内核真实性。而且呢，凭借票根经济去解锁专属的场景，像是这个文博票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票的种类去进行不同的活动的分享，文博票根呢就可以预约研学课程、文物修费修复体验，还有从而呢撬动这个文创研学沉浸式体验等衍生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呢，为了全面提升出游体验，还可以凭借票根为游客配套什么行李托管呀、景区接驳、还有夜场延时等便民服务，为旅途

0: 增添人文暖意。通过突破票根的功能边界，不断地解锁票根之外的广阔空间，最终呢，构建起全链条共生式的价值生态。像是这个好客山东铁狗一号游客车，那就串联起了山东11个市、22个站点，沿线有200多家景区，为游客提供慢旅、深游、列车旅游产品。游客可以凭借这个票根串联式的去解锁景区、酒店等消费业态，享受各种频频上新的文旅新产品。
1: 嗯，对。那么推动票根经济行稳致远，有赖于跨部门协同治理，多项发力。相关的部门肯定是要统筹策划的，因为票根它涉及到的，你比如说你拿到你赛事，跟着赛事去旅行，拿到你根据凭票，你就涉及到住宿啊、餐饮啊很多方面，那当然需要这个不同的部门之间去协调。这样的话，其实协调的越好，你作为游客来说，更多的才能够享受到更多的这种优惠也好、实惠也好，实现票务、场景、商户服务的深度的协同。为实现这个场景的联动，一说到联动，那绝对是要多部门才能做好这个事情的。那么业态的融合，营造良好的这个制度环境。再一个呢，就是有必要进一步的这个强化数字化的支撑，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之下，加强跨部门的数据服务的互联互通，就是说确保你这个不同的场景下，你这个票根的核验能够顺畅、能够快速，对吧？让大家就是很迅速的就能够得到该得到的优惠，得到了该享受的活动啊，就是该参与的活动能够顺畅的参与，这就是需要我们这种技术上的这个保障了，实现这个文旅资源的高效配置。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必要强化的就是全流程的监管服务，明确票根的权益、退改的规则，建立一口接速、全程联办的维权机制，打击那种虚假的宣传、强制消费的乱象，以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守护消费生态。通过部门的协同，既降低了票根联动的参与的成本，又能够持续的催生多元的消费新场景，推动文旅融合走深走实，更富活力。
0: 所以说呢，做大做强票根经济，激发消费市场潜能，最终的落脚点呢，还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新时代文旅图景中写下生动的民生注脚。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话题内容，感谢您持续的锁定和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记者近日从玉溪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今年1至6月，全市事故起诉死亡人数保持双下降态势，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自夏季攻势行动开展以来，澄江市紧扣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保目标总体思路，聚焦线上零售业和规上服务业精准发力，推动市场主体量质齐升。当前正值主汛期，沅江县创新构建人防兜底、技防赋能的立体化防汛体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截至目前，沅江县中小型水库及坝塘总蓄水量6891.75万立方米，占正常蓄水位以下总库容的63.48%，所有库塘运行水位均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通过精准开展水量调度，提前预泄腾库，有效应对了多次强降雨过程，守住了基层水利工程的安全底线。近日，云南兴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搬迁改造转型升级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项目总投资达10.2亿元，涵盖年产10.2万吨浆纸生产线一条和日处理甘蔗6000吨制糖生产线一条。目前整体工程量已完成60%，预计10月将启动设备调试。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兴平县蔗糖竹纸全产业链式发展，成为大型蔗糖生活用纸生产基地。沂门县为一老一小群体安装智能烟感报警器，精准补齐消防短板，筑牢居家安全防火墙。截至目前，全县累计采购智能烟感报警器408套，并在各乡镇街道完成安装306套。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暨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赛艇皮划艇比赛、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分别在昆明市洵甸县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举行。

0: 在皮划艇铁人三项两项比赛中，玉溪级运动员表现亮眼，斩获五枚金牌一枚银牌。通海县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抓手，整合团队游、精品院落旅居、乡村休闲度假等多元业态，持续优化慢游、慢居、慢养配套服务，全力构建宜居宜游滇中特色旅居目的地，激活康阳旅居新活力。近日，江川区宁海街道海虎社区马廖庄居民小组道路硬化工程全面开工建设。该道路全长500米，宽3米，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村组道路通行条件，提升村民出行舒适度和便捷度。墨江哈尼族自治县5.0级地震发生后，普洱市立即启动地震应急四级响应，县市相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7月22号12点，经全面排查，震区累计转移安置群众33户94人，无人员伤亡。目前震区救灾组织有序，社会秩序总体平稳。7月22号，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开盘仪式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据介绍，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开拍卖定价机制，全程公平竞价，使用人民币结算，极大便利客商参与交易。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三湖流域，聊一聊玉溪市创新推行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深耕一进七清专项行动、迭代升级湖泊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
2: 一直以来，玉溪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跳出救湖治湖的单一思维，创新探索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治理模式，打破传统末端治理局限，走出了一条精准治污、科学治水、系统护水的新路径。经过近几年的深耕实践，这套治理模式成效凸显，不仅优化了流域水资源配置，有效削减入湖污染负荷，更推动流域农业绿色转型。相关治理思路成功纳入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成为全省湖泊治理的制度范本。
3: 不止于此，玉溪的治水护湖工作还在持续迭代升级。如今，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已正式从 1.0 硬件建设阶段稳步迈向 2.0 提质增效新阶段。治理重心从单纯怎么引水，全面转向怎么用水、怎么管水的精细化闭环运营。在江川区星云湖雄关灌区，这里的农田已用上循环再生的生态农业用水。全覆盖的滴灌管网让山区农业用水难题得到切实破解，也为农业水价改革筑牢了基础。
2: 相较于 1.0 版本，2.0 版治理模式实现了全方位升级，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水资源循环闭环体系，从单一拦蓄到分段拦截，从末端调控到全程调控，从单点调蓄到联动调蓄，从硬件建设到软硬协同，四大维度的升级转变彻底补齐了传统治理短板，有效降低治污管护成本，让生态治理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3: 为持续筑牢湖泊生态屏障，玉溪同步常态化推进三湖流域一进七清专项行动，聚焦清河道、清湖冰带、清库塘、清沟渠、清田园、清管网、清化粪池，靶向整治各类入湖污染源，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七进宣传活动，通过专题宣讲、现场科普、 文艺演出、知识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村组社区，引导全民参与护湖治湖，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2: 同时，玉溪建立联动整改、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湖泊管理局与属地力量，开展联合巡查、联席会商、联动整改，整改成效显著，在三湖流域建立了集中清加常态清的长效治理模式，每年定期开展专项清整，紧盯汛期污染防控，从源头削减入湖污染，持续改善三湖流域水生态环境。
3: 这套系统治理模式生动践行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生态治理要求。玉溪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像建电网、管网络一样建水网、管水网，规范化管控农业用水，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打造出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再到水市场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让水资源循环利用更可持续、惠民利民。
2: 从单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从硬件搭建到全域提质，玉溪三湖治理的迭代升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通过标本兼治、全域统筹，既守住了高原湖泊的生态底色，又激活了流域绿色发展动能，为全省乃至全国高原湖泊系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玉溪经验。
3: 绿水青山永续滋养，生态治理久久为功。未来，玉溪将持续深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优化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做实做细常态化生态管护，让三湖碧水长青、生态长青，以持续向好的生态成效守护民生福祉，赋能绿色发展。
2: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3: 下期再会。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一看，可是一个人选择去世界境外，大多数只是把自己的心情丢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或者让陌生的世界来弥补自己内心过往的烙印。莫文蔚，境外。

想离开就离开，想回来就回来，说的是潇洒，可是真正做到让自己内心端得起放得下，是多么的不容易。也许人终究是孤独的。

人们都说，感情里不能太主动，要知进退，要学会欲擒故纵。可是，我没有那么多手段，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和你在一起。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听接下来这一首歌，我又想起了记忆里的那个人，可无论我再怎么想你，梦见你，你都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我一直以为所谓告别一定要有一场盛大的仪式，所以我们一直在等，等一个温暖的拥抱，等一句由衷的再见。我们好像

衣柜打墙，我去偷翻过你的笔记，想说这样能少些彷徨。

我们好像不顺路了，我的世界下了一场暴雨，所有的星星都黑了。希望你平安喜乐，万事顺意。

0: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1: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2: 一带一路 es ist toll, es ist ausgezeichnet.
3: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super.
4: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ruta de la seta, es un grande proyecto.
0: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5: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6: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7: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8: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9: 那是什么道？
10: 箭头向前呢，是直行道。
9: 那这条呢？
10: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9: 那怎么办呀？
10: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9: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10: 那是。
11: 各位老板注意了，现在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这个市场的需求量很大，买的人也很多。你们在这个采购、收购菌的时候，一定要看好的个，千万不要跟那些有毒的菌走到市场上来买。如果你买，跟那些有毒的菌买个口风，一旦中毒，你们就要负法律责任。我们市场管理法也会派出监管部门，随时对大家拿来市场上买的酒进行检查。对那些没有见过呢、长得稀奇古怪呢，或者是有毒的酒，一律不准进入市场。已经发现，有一朵我们就销毁一朵，有一路我们就销毁一路。而且二日再也不准你买，不准你办，这条红线哪个都踩不到，大家必须遵守。大家给听清楚了，给记得起了，到时候不要再了，切莫切莫抓住，还害人害己，婆娘娃娃喂得起口嘛，就白事了。
12: 应急常识365。
13: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14: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

0: 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预期成员北京越野限时抢购中，军工硬派可成可以 BJ30 只需6.99万起，享3万元专属礼。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联络。

有一首歌表达了一位女生在爱情的路上，纵使经历过各种磨难，依旧保持自己最纯真的期许，也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心中最初的梦想。这一首歌在歌手的演唱下非常动人，他用自己独特的声音将歌曲的感情更加完美地表达了出来。如燕，

如燕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淡然向往。这是一首偏蓝调属性的歌，歌手的声音清脆清新滋润，加上老练的唱功，随着歌曲的不断起伏，好像当下只有他才能唱出如此优美的爵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歌曲一段式的结构在当下流行音乐当中并不常见，聆听者好像总是习惯期待着下一段是不是更精彩，在这种习惯当中寻找情绪的慰藉。但接下来这位歌手把这种慰藉融在了每一句旋律中，看似没有高潮的释放，却是在歌曲每段的第一句就能体会到那一种温暖的收获。孟慧圆，心里

这一首歌有别于传统的音乐段落，干净利落的编曲，使用木吉他为主体，精妙编排的和声，清淡却不简单，间奏进入的大提琴，旋律古朴动人，后半部分出现的黑管深化着温暖的质感。这是歌手在云南采风写下的一首歌，在这个时间点推荐给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快报，
3: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记者近日从玉溪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今年一至六月，全市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保持双下降态势，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自夏季攻势行动开展以来，澄江市紧扣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保目标总体思路，聚焦线上零售业和规上服务业精准发力，推动市场主体量质齐升。当前正值主汛期，沅江县创新构建人防兜底、技防赋能的立体化防汛体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截至目前，沅江县中小型水库及坝塘总蓄水量6891.75万立方米，占正常蓄水位以下总库容的63.48%，所有库塘运行水位均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通过精准开展水量调度，提前预泄腾库，有效应对了多次强降雨过程，守住了基层水利工程的安全底线。近日，云南兴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搬迁改造转型升级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项目总投资达10.2亿元，涵盖年产10.2万吨浆纸生产线一条和日处理甘蔗6000吨蔗糖生产线一条。目前整体工程量已完成60%，预计10月将启动设备调试。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兴平县蔗糖竹纸全产业链式发展，成为大型蔗糖生活用纸生产基地。沂门县为一老一小群体安装智能烟感报警器，精准补齐消防短板，筑牢居家安全防火墙。截至目前，全县累计采购智能烟感报警器408套，并在各乡镇街道完成安装306套。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暨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赛艇皮划艇比赛、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分别在昆明市寻甸县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举行。在皮划艇铁人三项两项比赛中，玉溪籍运动员表现亮眼，斩获5枚金牌、1枚银牌。通海县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抓手，整合团队游、精品院落旅居、乡村休闲度假等多元业态，持续优化慢游、慢居、慢养配套服务，全力构建宜居宜游滇中特色旅居目的地，激活康养旅居新活力。近日，江川区宁海街道海虎社区马廖庄居民小组道路硬化工程全面开工建设。该道路全长500米，宽3米，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村组道路通行条件，提升村民出行舒适度和便捷度。墨江哈尼族自治县5.0级地震发生后，普洱市立即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县市相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7月22号12点，经全面排查，震区累计转移安置群众33户94人，无人员伤亡。目前震区救灾组织有序，社会秩序总体平稳。7月22号，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开盘仪式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据介绍，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开拍卖定价机制，全程公平竞价，使用人民币结算，极大便利客商参与交易。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从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入手，注重点面结合，标本兼治，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今天我们就聚焦玉溪三湖流域，聊一聊玉溪市创新推行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深耕一进七清专项行动，迭代升级湖泊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
4: 一直以来，玉溪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跳出救湖治湖的单一思维，创新探索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治理模式，打破传统末端治理局限，走出了一条精准治污、科学治水、系统护水的新路径。经过近几年的深耕实践，这套治理模式成效凸显，不仅优化了流域水资源配置，有效削减入湖污染负荷，更推动流域农业绿色转型。相关治理思路成功纳入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成为全省湖泊治理的制度范本。
5: 不止于此，玉溪的治水护湖工作还在持续迭代升级。如今，三湖湖外水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已正式从 1.0 硬件建设阶段稳步迈向 2.0 提质增效新阶段。治理重心从单纯怎么引水，全面转向怎么用水、怎么管水的精细化闭环运营。在江川区星云湖雄关灌区，这里的农田已用上循环再生的生态农业用水，全覆盖的滴灌管网让山区农业用水难题得到切实破解，也为农业水价改革筑牢了基础。
4: 相较于 1.0 版本，2.0 版治理模式实现了全方位升级，构建全链条立体化的水资源循环闭环体系，从单一拦蓄到分段拦截，从末端调控到全程调控，从单点调蓄到联动调蓄，从硬件建设到软硬协同，四大维度的升级转变彻底补齐了传统治理短板，有效降低治污管护成本，让生态治理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5: 为持续筑牢湖泊生态屏障，玉溪同步常态化推进三湖流域一进七清专项行动，聚焦清河道、清湖冰带、清库塘、清沟渠、清田园、清管网、清化粪池，靶向整治各类入湖污染源，结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七进宣传活动，通过专题宣讲、现场科普、文艺演出、知识竞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田间地头、村组社区，引导全民参与护湖治湖，让生态保护理念深入人心、落地践行。
4: 同时，玉溪建立联动整改、长效管护机制，统筹湖泊管理局与属地力量，开展联合巡查、联席会商、联动整改，整改成效显著，在三湖流域建立了集中清加常态清的长效治理模式，每年定期开展专项清整，紧盯汛期污染防控，从源头削减入湖污染，持续改善三湖流域水生态环境。
5: 这套系统治理模式生动践行了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的生态治理要求。玉溪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像建电网、管网络一样建水网、管水网，规范化管控农业用水，稳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打造出从水源头到水龙头再到水市场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让水资源循环利用更可持续、惠民利民。
4: 从单点整治到系统治理，从硬件搭建到全域提质，玉溪三湖治理的迭代升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的生动缩影。通过标本兼治、全域统筹，既守住了高原湖泊的生态底色，又激活了流域绿色发展动能，为全省乃至全国高原湖泊系统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玉溪经验。
5: 绿水青山永续滋养，生态治理久久为功。未来，玉溪将持续深耕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治理，持续优化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做实做细常态化生态管护，让三湖碧水澄清，生态澄清，以持续向好的生态成效守护民生福祉，赋能绿色发展。
4: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先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期再会。
0: 生活妙招，
4: 养生食谱，
0: 健身护肤，
4: 健康无小事，
0: 处处皆学问，
4: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您现在收听和锁定的是 FM102.4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我是美杰。
6: 大家好，我是宇哥。
4: 你会不会经常有这种情况呢？容易上火，肚子呀这个肉减不下去，稍微熬夜就疲惫，体检血脂偏高，时常还关节酸胀。很多人啊只当是小毛病，其实呢咱们的体内藏着一团无声的慢性小火，它就是绝大多数慢性病的根源了。
6: 我觉得刚刚说到这些症状怎么我都有啊。其实这个急性炎症呢是我们身体呢保护自己的一个防御兵哈，这个红肿热痛呢是这个战斗的信号，可以长期失控的慢性炎症呢就像一把钝刀一样啊，在慢慢的切割着我们的血管啊，脏腑啊，包括大脑啊，心脏病、癌症、阿尔茨海默症，还有这个肥胖呀、衰老啊，其实呢这些东西全部都和他们是紧紧的在绑在一块儿的。
4: 是的。其实呢到底什么是炎症啊？炎症是免疫系统对抗外界细菌病毒，体内老化细胞代谢垃圾的防御反应。早在古罗马，医生就总结出了炎症的四大典型特征，红、肿、热、痛啊，后续还补充了第五个关键表现，就是功能丧失。其实这两种炎症呢是天差地别，它分急性和慢性之分。
6: 是这样的哈，其实急性呢其实我们说是有益的哈，
4: 对，
6: 就是磕碰的红肿啊，包括我们经常的感冒发烧啊，还有伤口发炎呢短期出现哈，这个是这个身体呢快速清除这个威胁，修复自身哈，我觉得这个急性炎症的问题呢不大哈。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下面说到的慢性炎症了哈。慢性炎症呢主要是由这个作息比较差，还有就是你的高糖高油的一个饮食哈，还有包括你长期的一个压力呀，还有内脏肥胖等等的而诱发的。当然这个慢性炎症呢是没有明显的痛感，它不像这个急性炎症一样啊，你感冒发烧了比如说喉咙痛啊，你的伤口发炎伤口痛没有，但是呢它是这种持续的潜伏在我们的体内，
4: 对，
6: 医学上呢把这个 C 反应蛋白呢就当做这个体内炎症的温度计啊，说这个指标越高啊，慢性炎症呢就越严重啊。
4: 是的，从中医视角通俗解读，西医的炎症对应中医所说的外感毒邪正邪相争。黄帝内经记载，大热不止，热盛肉腐成脓，就是我们说的上火发炎了，然后皮肤长痘痘，脏腑郁热，本质上都是正气对抗邪气。调理核心思路呢是扶正去邪，就好像是西医离不开炎，中医离不开寒与火，就打通了两种健康思维。
6: 对，没错。还有我们说这个十病呢是九炎，但这个慢性炎症呢如果长期的在你体内呢它可能的关联的很多啊，这个重病哈。那么首先呢是心血管疾病哈，持续的炎症呢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啊，巨噬细胞和吞噬这个胆固醇而形成这个脂质条纹啊，就堆积成这个动脉的斑块，就大幅的提升了这种心梗啊还有脑梗的一个风险。当然如果你平时你的生活习惯不好，比如说你吸烟喝酒哈，还有你本身呢有这个高血压遗传，这些因素呢其实呢都会在加速这个过程。
4: 是的。还有啊就是咱们平时的话呢也要注意了哈，这个全球大概有四分之一的癌症的根源是长期慢性炎症。持续炎症刺激细胞反 反复增殖，受损突变，尤其消化道慢性炎症啊，这个癌变关联性最高。其次呢，就是肥胖啊，内脏脂肪就是慢性炎症的标志。脂肪细胞被巨噬细胞所包裹，持续释放炎症介质。这个炎性环境呢，极易催生乳腺癌、胃癌等肿瘤。目前证实至少13种癌症与肥胖是相关的。
6: 对，所以说这个肥胖呢，真的说是很和很多种疾病呢是相关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呢，在这个健康减肥的同时，一定要减重哈。
4: 嗯。
6: 当然很多朋友呢，就是一定要自测哈，自测自己的腰围或者腹围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危险？当然，男性的腰围呢一般是小于90厘米的啊，女性腰围呢一般小于80厘米。还有就是肚子，你的肚子越大，你的炎症的风险呢就越高。
4: 嗯。
6: 所以呢，咱们呢在这个健康生活的同时哈，一定要健康的去减肥。
4: 嗯，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哈，咱们还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这个免疫系统这些的话呢，一定是和咱们的这个各个器官都相关的。
6: 嗯，对。
4: 所以呢，一定要让自身的免疫系统要提升上来。当然，如果确实我们出现了炎症，很多人就很着急啊，一上来呢就开始各种狠药啊，猛药。但是咱们这个药物呢，仅适合重度炎症，比如说发烧了，任何一种药可能你长期服用都是有这个相应的一些影响的啊，包括对我们的副作用蛮大的。
6: 是的。
4: 首先呢，就是抗生素呢，仅针对于细菌感染引起的急性炎症，平时吃会破坏肠道菌群。还有就是阿司匹林类的这个非甾体抗炎药呢，是快速抑制炎症，长期出呢会这个提升出血风险。第三呢，就是类固醇。是强效的压制重度炎症，如果长期使用还会抑制自身免疫力，会更容易反复感染。
6: 对，所以说大家这个吃药的时候呢，哎，一定要分清它的利弊哈。
4: 是。
6: 另外呢，咱们普通人的终生可用的这个抗炎的生活指南呢，其实呢就在于我们这个生活中哈，包括饮食中啊，就吃对啊，如果你吃对了这个食物，那就等于天然的抗炎了。
4: 对，
6: 所以呢，咱们在生活中呢，一定要多吃一些抗炎的食物哈。那么有人说，哎，到底哪些食物的抗炎食物呢？啊，比如说这个深海鱼，哎，亚麻籽，它就富含这个 Omega 3，还有这个绿叶菜，还有低糖的鲜果啊，这个水果呢，它属于这个高膳食纤维哈，
4: 对，
6: 以及这个酸奶呀、纳豆啊等等这个发酵的食物啊，就有效的养护我们的肠道的一个有益菌。
4: 嗯，是的。那么当然了，少吃促炎食物也很重要。
6: 嗯。
4: 动物肥肉、精加工的食品、高果葡糖浆甜品和重油重盐的外卖。
6: 对，
4: 小技巧呢就是轻断食啊，适合健康人群，控制一下进食窗口，减少总热量，可以平稳的降低炎症。但是糖尿病患者就不建议尝试了哈。
6: 对，那么另外呢，说这个肠道呢是这个抗炎的核心啊，因为我们的肠道菌群平衡呢，就决定着咱们全身的一个炎症的水平啊。如果这个益生菌加上这个益生元，哎，就养护我们的肠道哈。还有这个干净的饮食呢，就不等于是这个无菌饮食哈。这个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认清哈。
4: 嗯，
6: 肠道呢是需要这个食物的多样性啊。过度的除菌呢，哎，我觉得反而呢会失控发炎。
4: 对，
6: 哎，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对我们这个肠道的养护呢，我觉得也是至关重要的哈。
4: 是的，是的。那么当然了，还有就是作息、运动、情绪这三点啊，是缺一不可。适度的有氧可以调节免疫，减轻全身的低度炎症。感冒急性期禁止剧烈运动，避免诱发心肌炎。睡眠加减压呢，就是长期熬夜精神紧绷会持续点燃体内慢火，但是充足的睡眠啊，是可以修复我们的免疫系统的。
6: 嗯，那么另外呢，就是户外森林浴哈。其实我觉得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可以去这个山上的爬爬山啊，在这种绿草绿树之间呢，来充分的来吸收一下外面的这种空气啊，挺好的。
4: 就像是比如说宁秀那边，
6: 哎，对对对，哎，你别说，上个星期我就约着朋友去了，
4: 哦，
6: 啊，真的环境特别的好。
4: 对对对，
6: 哎，就是两边就是那个山上的那个树木啊， 是郁郁葱葱的，那个小风吹着啊，真的很好。但这种零件多酚呢，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微生物哈，确实呢能够平衡咱们体内的一个炎症的指标。
4: 是的，当然了，还有什么呢？就是咱们要注意啊，每周还要吃两次深海鱼，日常多吃深色高纤维蔬菜，控糖控盐，杜绝奶茶、精加工甜食。每年体检的时候关注一下血检当中的 C 反应蛋白，自测腰围，管控内脏脂肪哈。
6: 对，
4: 饮食呢遵循二八法则，也就是两成适度解馋、八成抗炎的食材。适度解馋的就是可以说是吃一些油炸食品之类的
6: 啊，就少一点。
4: 哎，对对对，吃两成
6: 多吃哈。
4: 对，你这样其实更容易坚持，不然如果你经常十分健康饮食，可能就会出现报复性反弹。
6: 对对对，是这样的哈。我们说这个健康的身体呢是灵魂的客厅啊，发炎失控的身体呢就是失了控的厨房。当然呢我们也不必说就是恐惧这个炎症哈，其实它是个身体呢发来的一个提醒，但是呢我们也不能轻视啊这样一个多年的持续多年的一个慢性的炎症哈。总的说来呢，这个抗炎呢它不是这种短期的养生疗程，而是说贯穿于我们这一生的一个健康的包括饮食习惯呢、生活习惯哈。所以呢我们也不必追求这种极端的忌口，就像刚刚美杰说的，其实我觉得有的人就偶尔吃点哈，比如说油炸食品，但是 你不能天天吃啊，就是特别馋的时候啊，咱们完全呢是可以过个嘴瘾的，但是一定要控制它的量啊，也不必就是极端的忌口，也克制，就是说特别的苛自律哈。其实我们就从少一杯奶茶，咱们多一嘴青菜，咱们每晚的早睡一个小时开始，慢慢的啊，咱们就养成这种生活的好的习惯，那么我们体内的那一团无声之火，其实就在我们这种好的生活方式中呢慢慢的就熄灭了。
4: 是的是的。好的，那么其实希望大家都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少点急性和慢性炎症哈，开心度过三伏天。好，我们接下来先稍事休息，之后继续回来。
5: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蔬菜的科学管理。夏季高温多雨，既是春播蔬菜的丰收季，也是种植新一茬蔬菜的挑战期。一，选好适宜品种，选择耐高温耐湿适合当地的蔬菜品种。对于某些凉季蔬菜，若品种经过培育驯化已具有特定耐热性能的，像节球白菜、花椰菜、甘蓝等亦可选种。二，病虫综合防治。相关研究表明，蔬菜病害大多是通过种子传播，如真菌性以菌丝体、分生孢子等形态潜伏在种子内外，细菌以菌核潜在种子中。为防止突发性、高发性及高致病性蔬菜病害发生，需要做好对种子的消毒工作。常用的方法有两类：物理消毒法，比如对瓜类、茄果类、芹菜、大葱等进行温汤浸种，将种子放入50至55摄氏度水中搅拌15至20分钟，冷却后清水冲洗并催芽。化学消毒法，比如对黄瓜、茄子、番茄等进行药剂浸种，用0.1%高锰酸钾液浸泡15至20分钟，或50%奎林酮2000倍液浸10至30分钟。三，培育健壮秧苗。推荐采用学盘育苗方式，其优点包括秧苗生长整齐，根系发达完整，移栽成活率高，可提早采收，这能有效缩短蔬菜在田间的生长期，减少其在高温高湿等不良环境下的暴露时间，从而降低病虫害侵袭风险。四，精细整地做畦。夏季蔬菜种植应避免选择虫茬或低洼积水排水不畅的田块，虫茬易导致土壤养分失衡，增土传病虫害加重及潜在的连作障碍，应实施不同科属蔬菜的轮作，或与非蔬菜作物如水稻、玉米轮作效果更佳。整地时土壤不宜过细碎，以保持良好透气性，防止雨后板结阻碍排水，导致根系缺氧腐烂。畦垄以南北走向为佳，利于通风透光，减轻植株受光不均和日灼风险。 晴天保持其土湿润，雨后确保其沟内积水能快速排干，避免长时间积水诱发根部病害。五、科学施用有机肥。高温多雨季节，土壤养分分解消耗快且易随水流失，尤其在有机质含量低的旱地坡田，植株生长细弱，抗逆性差，易受病虫害侵染，应充分施用腐熟的有机肥作为基肥，以改良土壤，持续稳定提供养分，促进植株健壮生长，增强抗逆能力。施用时应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并尽量避开降雨前施用，以减少养分流失。六、遮阳防虫很重要。夏季可以根据不同蔬菜需光性选择适宜遮光率的遮阳网、防虫网等设施，调节小气候环境，促进蔬菜在炎热季节的正常生长发育，有效预防或减轻高温日灼危害，物理阻隔害虫迁入，减少虫害及虫传病害，最终提高产量和品质。七、加强风雨灾害预防与灾后管理。夏季天气多变，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对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及早采取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损失。
7: 有人说，他是良师，是益友，是最好的伴侣。
8: 有人说，他是窗户，让我们看到外面崭新的世界。
7: 有人说，他是大脑的食物，没有他，大脑就会萎缩。
8: 有人说，他是一艘船，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海洋。
7: 那他是谁呀？
8: 他就是书。4月23日，世界读书日。
7: 让我们一起品文字魅力，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中国。
4: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9: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三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10: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9: 后生可畏，观今日之事，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江流万里，绵延不绝，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坚持合作，交流互鉴，大道不孤，天下一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终会如愿啊！
10: 谢谢夫子教诲，我明白了，中华文明内涵深刻，我们要代代传承，从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使其不绝于世。
4: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0: 生活妙招，
4: 养生食谱，
0: 健身护肤，
11: 健康无小事，
7: 处处皆学问。
11: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
4: 健康加油站，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入伏之后呢，可能周围人问的最多的不是减肥，而是痒啊，就脖子后面、嘎吱窝里、后背上长了一片片的红疙瘩，涂了药膏呢，当时管用，一停药又卷土重来了。有人说这个叫湿热啊，还有人说是过敏，其实呢，都只说对了一半。咱们用现代人的身体语言翻译一下，就是夏天的皮肤闹情绪，并不是天气的错，而是身体在告诉你代谢通道堵了，垃圾排不出去，皮肤当了替罪羊。
6: 那么接下来呢，就和大家呢来介绍几种方法哈，来除这个刚刚说的痒，比如说这个湿疹。首先就是茶疗，这个呢是祛湿不健脾，等于白忙活哈。
4: 对，
6: 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有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茶疗是不是对这个祛湿有作用啊？就是很多人一说到祛湿啊，就去煮那个什么红豆薏米水，就觉得，就喝到胃里呢就凉飕飕的哈，疹子呢没下去，人先没精神了啊。
4: 对，
6: 在这就和大家说到的，就是大家认为的这个就是茶疗，它是一个核心误区在哪里呢？就是祛湿它不等于利水，那么关键的在于健脾，因为脾呢是我们身体的烘干机啊，那个烘干机马力足了，那么湿气呢自然就慢慢的蒸发了。当然如果你的这个脾这个马力不够的时候呢，你喝再多的利水的东西呢，也只能呢把水呢从另一处挪到我们身体的另外一处哈，其实呢它没有排出去哈。所以在这里也给你三个茶方啊，一定要对号入座啊，当然也不用全喝哈，一定要选就是最适合自己身体体质的那一个。
4: 对，首先呢就是湿热急火型啊，这个疹子是又红又肿，痒的睡不着。茶方呢就要用金银花两克，甘草一克，薄荷一克，泡法呢就是80度的水冲泡啊，然后盖子焖3分钟。因为金银花清的是血分热啊，然后薄荷带走的清凉之气呢，它往上走，把体表的热邪发散了，喝下去就会感觉从喉咙到皮肤都透着一股凉意，比冰水啊要解渴多了。
6: 那么这个呢是这个湿热急火型的哈。
4: 对，
6: 那么如果有的是这个脾胃湿重型的，该喝什么茶呢？这个表现的就是疹子的颜色呢特别淡哈，皮肤呢也比较油腻哈，人呢特别容易犯困哈。那么这个时候的茶方呢，给大家安排的是陈皮3克，加上这个茯苓5克，还有呢加这个炒白扁豆5克哈。泡法呢也比较简单，咱们家里面呢都有那个养生壶哈，就把这几种这个药材呢给它煮个15分钟，带茶饮就可以了。那么这个茶呢是陈皮呢理气啊，茯苓呢是渗湿，那么炒过的这个白扁豆呢是健脾止泻的，所以这一杯茶呢，你如果喝下去之后呢，你肚子里面的感觉是暖洋洋的，这个呢才是这个烘干机开始工作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4: 是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咱们平时的话呢，也需要注意一下哈，就是咱们心烦失眠，疹子不多，但是燥热，手脚心发烫，就要用竹叶2克，莲子心1克，开水冲泡，只喝上半杯。这个叫引火归元，把心火往下引，小便清亮了，皮肤上的热毒也就有了出路啊。但是呢需要注意啊，那么这个偏子使偏寒，喝2天见效就停，不要当水喝。
6: 对，就是有的方子呢确实有点寒哈，你喝2天的时候，只要你身体我觉得有改善哈，那么就可以停了哈。那么另外呢，这个是说到的喝的茶，那么除了这个喝的哈，那么另外呢还有外养的啊。什么外养？第一招呢就是咱们的洗澡水不要太凉，一定要温哈，因为现在进入3伏天，大家明显感觉这就天气可能是又闷又热哈，那么大家有可能特别在外出门啊运动之后啊，或者是在外出来回到家之后呢，就感觉天气特别的热，就想冲个冷水澡哈，那么在这呢就注意了，咱们这个水呢千万不能太凉。

0: 我是天然防火墙，搓没了呀，这细菌还有刺激长驱而入，疹子不着你找谁呢？
1: 对，那么另外就是痒的时候呢，咱们要拍不要挠。哎呀，其实这痒的时候大家都有感受过哈，那确实是很难受的，大家都想去啊抓，但是有没有发现啊，这个痒的地方你越抓反而越痒。
0: 对，
1: 当然就实在是痒的难受呢，哎，咱们用这个手掌空心啊，就拍打痒处哈，因为震动呢可以暂时的抑制这个神经末梢的一个痒感，而且呢又不会因为你这个很抓呢就是引起这个皮肤的一个感染，所以说这一招呢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呢自己呢都在用。
0: 是的，那条其实比吃药还更重要哈。子时觉是最好的一味药，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胆排毒黄金时间。夏天本来晚睡人就多，但是熬夜伤阴，阴虚火旺啊，火气就大，再熬夜等于往火上浇油了。所以出汗后呢还要这个给身体15分钟的缓冲期，别一出汗就钻进空调房，要在阴凉处坐15分钟等汗自然收干。
1: 对，这个也特别的重要哈。另外就是突然的这个冷热交替呢是这个咱们夏季这个皮肤病的最大的诱因之一哈。其实它比吃我们上火的东西呢还厉害，比如吃辣这些哈。因为皮肤呢是咱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啊，也是呢最诚实的一面镜子。夏天呢长疹子呢不是这个身体的错啊，而是在提醒你了啊，这个该给生活呢做减法了哈。
0: 是的
1: 啊，咱们呢减掉一顿油腻的宵夜啊，减掉一次冷水澡的冲动啊，减掉那个熬夜刷手机的夜晚，咱们用一杯比较温润的茶哎来代替这种冰镇饮料哈。用一次早睡呢来代替这种无效的焦虑哎，那这个夏天呢愿你的皮肤呢和你的心情一样呢都特别的清爽通透啊，来不燥不痒。
0: 没错，好的，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哈，之后呢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

0: 流感活跃期如何科学防护。一是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做好个人健康第一责任人，勤洗手，多通风，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肘遮挡口鼻，避免飞沫传播，尽量减少用手触摸眼、鼻、口等部位。二是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坚持适度训练，注重营养均衡，保持良好作息与积极心态，增强身体抵抗力，养成有益健康的生活习惯。三是科学规范佩戴口罩，在人群密集、通风不良的公共场所，接触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者，或自身出现呼吸道不适时，建议佩戴口罩，注意确保口罩完全覆盖口鼻并贴合面部。四是积极主动接种流感疫苗，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直接有效的方式。研究显示，流感疫苗能降低40%至60%的感染风险，建议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孕妇、医务人员等重点人群在每年9月至11月尽早接种，最大程度降低感染风险。五是出现症状及时就医，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建议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班上课，减少前往人员密集场所，防止交叉感染，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若症状持续或加重，应佩戴口罩及时就医。
1: 同学们，昨天我让大家写的作文，我心目中了不起的职业，我看到大家写的都是科学家、医生、警察等等，我想问问理由是什么呢？
2: 因为科学家有发明创造的能力，可以推动科学进步。
3: 因为警察能抓坏人，维护社会安定。
4: 我觉得当医生才厉害呢，一双手就能挽救一条生命。
1: 我觉得同学们说的都很好，我们身处在一个美好的时代，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但这绝不是靠某一个行业、某一个人就能实现的。如果把这个时代比作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在这幅画上留下印记的不只有科学家、警察和医生，还有在田野间辛勤耕耘的农民，在工地上抛洒汗水的工人，在边疆守卫和平的解放军战士。我这样说你们能明白吗？
2: 老师，我懂了，您想告诉我们美好的生活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贡献。
3: 老师，我明白了，只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就像我的爸爸，他在山里修建高铁，他也在为社会做贡献，所以他的工作也一样了不起。
5: 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生命在平凡中闪光，为时代添光彩。
6: 爸爸，那是什么道？
7: 箭头向前呢，是直行道。
6: 那这条呢？
7: 这条是左转道。哦，糟糕，走错道了。
6: 那怎么办呀？
7: 没事，转过去再掉头呗。开车难免会走错道，大不了多绕点路，不给自己添堵，也不给别人添堵。
6: 哇，我老爸真是好司机。
7: 那是。
8: 生活妙招，
0: 养生食谱，
8: 健身护肤，
0: 健康无小事，
8: 处处皆学问，
0: 健康加油站，为您的健康加把油。
9: 好的，健康加油站，我们继续回来啊。就说到护肤这件事儿，就是确实很多人会，有些是天生皮肤是比较好，个子又高挑，头发又浓密，但是呢，很多人其实还是在护肤的路上一直属于要勤恳的坚持才能收获的嘛。
10: 是。
9: 那很多人就是你会发现，他其实面霜买的蛮贵的，包括洗完脸之后呢，脸上不仅要涂水精华、乳液、面霜、防晒，一个少不了，就花了很长的时间，然后以为自己是在保养，其实可能是在帮到。 较忙，尤其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10: 嗯，
9: 那会儿就十九二十岁左右哈，快毕业的时候呢，我就买了一套就是相当昂贵的护肤品，
10: 嗯，
9: 而且是国外的一个牌子哈，就用了之后呢，闷了一脑门的痘，
10: 哦，就是反而没有起到那种好的效果。
9: 哎，对对对，就是说它不是很滋润嘛，但是其实现在因为年纪不一样了，
10: 嗯嗯嗯，
9: 然后皮肤的这个变化，就我现在用油什么的都也还好一点，但是如果，
10: 嗯，
9: 每天都用油的话，也会闷痘的。
10: 对对，所以说这个我们这个护肤啊，它就不是这种折腾哈。
9: 对，
10: 首先我觉得你还是要了解你的肤质是属于哪种，
9: 嗯，
10: 哎，就哪种适合你哈。而且我觉得皮肤呢比你想象的聪明的多哈，
9: 嗯。
10: 皮肤呢，因为它自己呢是本身有一套运行机制的。
9: 哎，
10: 有时候你越去折腾它啊，就像美姐刚刚说的啊，你买的就是特别昂贵的化妆品啊，
9: 嗯，
10: 你越用，其实有可能呢，它跟你的皮肤呢根本不匹配哈，就越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了。
9: 嗯，
10: 那么其实要想了解我们皮肤机制呢，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的皮肤哈。我们的皮肤呢，其实呢有三层啊，当然每一层都有自己的特点、特色，
9: 嗯，
10: 或者说也有自己的脾气哈。首先是第一层，哎，就是我们的表皮啊。我们的表皮呢，就相当于你的城墙与这个护卫军哈。
9: 嗯，
10: 表皮呢，就是我们能够看见和触摸到的这个皮肤层，哎，就是你拿手，
9: 嗯，
10: 哎，这样轻轻摸上去，你感觉到的，哎，那一层呢就是表皮层了哈。
9: 嗯，
10: 一般呢只有 0.05 至 0.1 毫米厚，但是在脚底下呢，它就可以增厚到2厘米了啊，2毫米啊，没有2厘米那么多，
9: 哦，
10: 就是比手背呢要厚20倍哈。目的呢就很简单，因为我们的脚呢要走路嘛，对吧，
9: 嗯，
10: 它要长时间的接触到地面啊，有一个摩擦，就是为了更好的保护我们，所以呢我们的脚底下的表皮呢就增厚到2毫米。
9: 是的，那还有呢，
10: 嗯，
9: 就是咱们平时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哈，
10: 嗯，
9: 咱们平时的话呢，其实身体的这个每个机制的话呢都是在代谢的哈，
10: 嗯，
9: 包括其实真皮的话呢，它根据我们的胶原蛋白、弹性纤维的影响，都是相关的。平时有些人其实我会发现他哪怕熬夜，
10: 嗯，
9: 然后抽烟喝酒，好像他的这个胶原蛋白
10: 损伤不大吗？
9: 也是损伤没有很大，
10: 啊，
9: 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就不是了。
10: 对对对对，
9: 就比如说，
10: 就是，
9: 对，像我的话，我可能今天熬夜了，明天没有什么表现，
10: 嗯，
9: 我是一周之后就有表现了。
10: 啊，
9: 我这个是延迟反应，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是，
10: 啊，
9: 可能哎，这人怎么他什么熬夜这些对他没有影响？
10: 嗯，
9: 可能他在甚至是几年、几十年之后，
10: 对对对，
9: 他就有反应了。
10: 那
9: 他会有细纹，然后呢没有光泽，
10: 嗯，
9: 松松垮垮，这就是不耐老，其实都是跟你平时年轻时候的作息有关的。
10: 嗯，那绝对是啊哈，就刚刚说的日晒啊，
9: 嗯，
10: 烟草啊，压力啊，睡眠不足等等啊，那就是说到真皮哈。那么第三层呢是皮下组织啊，
9: 嗯，
10: 皮下组织呢就是脂肪的仓库以及保温层。
9: 对，
10: 但皮下的脂肪呢可以这个保暖防寒，哎，是一种比较重要的一个脂肪的一个储备啊。
9: 嗯，
10: 但是呢这个皮下组织容纳不下太多的脂肪，那么多余的呢就会囤积在我们的腹部啊，或者是内脏，哎，就变成了这种有害的脂肪了，
9: 嗯，
10: 啊，就增加这种高血压啊、心肌梗死啊，以及中风、糖尿病等等这样的一个风险。
9: 对，
10: 不过在这要说到的是，人体呢还有一种有益脂肪叫棕色脂肪，
9: 哦，
10: 哎，这个脂肪呢可以促进代谢这个葡萄糖，甚至呢燃烧这种有害的脂肪。而且这研究者发现了哈，略低于体感舒适的温度啊，大约是17摄氏度左右吧，啊，就可以增加咱们体内的一个棕色的脂肪。
9: 嗯，
10: 还有大冬天呢，适当的少穿点衣服啊，然后呢做一个适度的运动，那么这样呢也是可以激发咱们这个棕色脂肪的一个小的技巧。
9: 是的，那么小技巧我们了解了，
10: 嗯，
9: 那么到底该怎么去护理呢？首先先说最重要的防晒啊，
10: 哎，
9: 太阳之于晒斑，正于光之于影啊。这晒斑包括雀斑、老年斑还有痣，
10: 嗯，
9: 而雀斑对阳光是极其敏感的，冬天淡去，夏天浮现，是名副其实的趋光性色斑。老年斑其实也是晒斑的一种啊，是晒伤的皮肤在抗拒更多紫外线。最需要注意的呢就是痣啊，阳光照射不仅会促进痣的生成，还可能让它恶变，
10: 对，
9: 导致皮肤癌，所以建议定期排查身上的痣啊。
10: 嗯，非常重要啊。但是有人说我怎么排查呢？那么接下来也和大家说几点，就是边缘是否规则，哎，越不规则的你的风险呢就越高了哈。那么另外呢，轮廓是否清晰啊，没有这种清晰轮廓的一定要警惕了。还有呢，就是颜色是否单一啊，一颗痣呢如果同时呢有这种褐色呀、黑色呀或者是红色等多种颜色，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很可能呢就会病变。还有就是大小是否正常，那么大于或者是等于 0.5 厘米不断变大的，就是你会发现哎，这个痣怎么过一段时间就发现长大了哈，那么这样的情况呢也要引起重视了，这样的情况呢是不乐观的。还有是凸起的状态呢是否突变哈，如果这个一颗痣它本来是比较平坦的哈，突然之间你就发现它隆起了，哎，那个这个也是迫切的一个警报，一定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9: 哎，那么还有呢就是防晒具体怎么做哈，其实我觉得物理化学防晒都要弄起来。
10: 哎，对，
9: 规避穿衣涂防晒三原则，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有抗 UVA 标识的。UVA 呢能够深入皮肤破坏遗传物质，增加患皮肤癌的风险。那么很多防晒可能只有 UVB 啊，忽视了 UVA， 这一点是尤其要注意的。
10: 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吃的东西呢也比较重要哈，是我们的饮食呢和这个皮肤的关系呢，就是说比我们很多人想象的就更直接了哈。那首先呢这个牛奶呢就可能的导致这个痤疮哈，因为牛奶中的激素呢会这个刺激这个皮脂腺分泌更多的油脂，所以这个研究也发现了这个成年人呢每天这个摄入牛奶呢也不用超过200毫升哈，也不是说喝的越多越好。
9: 对，
10: 那么对于这个痘痘肌人群来说还要避免什么反式脂肪，哎，比如说那个奶油面包啊，还有这个油炸食品呢就少吃点了，还有这个精白米面，比如说大米、馒头，还有糖，哎，就是说一定要少吃了啊。就是如果你坚持几周呢，哎，你会发现呢，你的皮肤状况呢，至少呢能提高一个等级。
9: 没错，维 D 也很重要，它能够抑制肿瘤形成，预防所有类型的皮肤癌。富含维 D 的食物包括深海油、鱼肝油、牛肝，还有这个蛋黄，以及部分的菌类。当然了，抗氧化蔬果也是皮肤的好朋友，胡萝卜、番茄、菠菜、羽衣甘蓝、甜菜，色彩鲜艳的蔬果富含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加上几滴油吸收更好哦。
10: 对，还有就是情绪也会影响的，比如说你那天就那几天心情特别好哈，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真的是泛着红光的啊，就是神采奕奕的，人家就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哎，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哎，就幸福的人呢往往真的是会容光焕发的，但如果你长期的压力呢就会让皮肤变差哈，因为这个压力激素呢会破坏到我们的皮肤的屏障哈，所以呢你也不需要去频繁的去角质，也不要迷信什么深层的清洁，皮肤呢它本身呢有自己的节奏，还有它的修复能力。哎，其实我觉得大家只要不添乱哈，然后做好自己该做的一些养护啊、防护，包括饮食啊、调理呢，我觉得就足够了。
9: 是的，其实皮肤的话呢，非常的好去调整啊，
10: 对，
9: 需要一个周期，不能太着急了。每天呢，我们可以从这几件小事做起：早上用清水洗脸，认真涂防晒，多喝水，多吃蔬菜，少操心，少焦虑。可能过一两个月，你就会发现皮肤状态更好。好了，这个肯定是要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去验证。
10: 对对，
9: 是的，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这一些，拥有好皮肤。以上也是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快报，
3: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记者近日从玉溪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今年1至6月，全市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保持双下降态势，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自夏季攻势行动开展以来，澄江市紧扣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保目标总体思路，聚焦线上零售业和规上服务业精准发力，推动市场主体量质齐升。当前正值主汛期，沅江县创新构建人防兜底、技防赋能的立体化防汛体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截至目前，沅江县中小型水库及坝塘总蓄水量6891.75万立方米，占正常蓄水位以下总库容的63.48%，所有库塘运行水位均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通过精准开展水量调度，提前预泄腾库，有效应对了多次强降雨过程，守住了基层水利工程的安全底线。近日，云南兴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搬迁改造转型升级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项目总投资达10.2亿元，涵盖年产10.2万吨浆纸生产线一条和日处理甘蔗6000吨蔗糖生产线一条。目前整体工程量已完成60%，预计10月将启动设备调试。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兴平县蔗糖竹纸全产业链式发展，成为大型蔗糖生活用纸生产基地。沂门县为一老一小群体安装智能烟感报警器，精准补齐消防短板，筑牢居家安全防火墙。截至目前，全县累计采购智能烟感报警器408套，并在各乡镇街道完成安装306套。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暨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赛艇皮划艇比赛、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分别在昆明市寻甸县昆明洋葱海风景名胜区举行。在皮划艇铁人三项两项比赛中，玉溪籍运动员表现亮眼，斩获5枚金牌、1枚银牌。通海县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抓手，整合团队游、精品院落旅居、乡村休闲度假等多元业态，持续优化慢游、慢居、慢养配套服务，全力构建宜居宜游滇中特色旅居目的地，激活康养旅居新活力。近日，江川区宁海街道海虎社区马廖庄居民小组道路硬化工程全面开工建设。该道路全长500米，宽3米，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村组道路通行条件，提升村民出行舒适度和便捷度。墨江哈尼族自治县5.0级地震发生后，普洱市立即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县市相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7月22号12点，经全面排查，震区累计转移安置群众33户94人，无人员伤亡。目前，震区救灾组织有序，社会秩序总体平稳。7月22号，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开盘仪式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据介绍，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采用国际

0: 通行的公开拍卖定价机制，全程公平竞价，使用人民币结算，极大便利客商参与交易。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前几期节目我们聚焦玉溪三大高原湖泊治理，见证了山水题治、碧水长青的生态蝶变。今天我们把视角从湖面转向产业园区，走进玉溪高新区，看看这片产业热土如何以零碳赋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佳。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一重要指示为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提质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2: 玉溪高新区位于滇中一小时经济圈核心地带，是距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近的国家级高新区。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具备辐射20亿人口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同时，玉溪高新区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壮大了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为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加工、数字经济为特色产业的全绿色产业体系，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
3: 绿色发展，低碳先行。近年来，玉溪高新区始终坚守新发展理念，把零碳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率先探索园区绿色转型路径，取得了亮眼成效。玉溪高新区以零碳思维实现绿色赋能，依托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等主导产业，着力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减污、降碳、扩绿迈出新步伐，含绿量的增加带来了企业含金量的提升。玉溪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云南省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区等称号，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
2: 为筑牢绿色发展根基，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治污，紧盯大气污染治理关键环节，全力破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难题。园区已有17户企业建成投运标准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持续擦亮园区蓝天底色。
3: 在降耗增效绿色生产方面，园区深耕绿色工厂培育建设，引导企业迭代生产工艺，替换清洁能源。园区内的健坤生物、猫多利等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引领行业绿色发展。红塔集团深入研究烟草降胶减害技术，赋能卷烟产业绿色升级。中汇电力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依托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配电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构建了状态监测加能耗分析的数字模型及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型。该平台已成为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树立了数字化能源管理技术应用的新标杆。目前，园区已培育恩杰新材料、旭日塑料等四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标杆引领效应持续凸显。
2: 不止于企业单点提质，高新区立足全域布局，体系化推进零碳建设，打造全方位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园区搭建电可为能源及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全省首个低碳服务中心，打造零碳产学研基地，常态化开展双碳培训、碳足迹认证、绿电保供等专业化服务，构建起集监测、管控、服务、创新于一体的完整零碳服务链条。
3: 为锚定长远发展目标，高新区编制专项建设方案，系统谋

0: 划40项重点建设项目，包含16项节能降碳项目、24项提质增效项目，新增多家省市级绿色工厂，推动规省企业全面建成零碳工厂，完成多项低碳产品认证和碳减排项目，全力打造全域零碳产业体系。
1: 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兴绿色产业集聚，从企业单点治污到园区全域零碳布局，玉溪高新区的转型实践正是落实总书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园区以零碳思维统筹产业发展，以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全省乃至全国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玉溪样板。
0: 下一步，玉溪高新区将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狠抓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能源与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影响力的零碳示范园区。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我们下期再会。
2: 了解防汛常识，注意汛期安全，我们一起来学习防汛小知识。你知道暴雨预警信号等级是如何划分的吗？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了解。暴雨蓝色预警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暴雨黄色预警指的是6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暴雨橙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暴雨红色预警指的是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到10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3: 阅读丰富思想，
4: 阅读体味人生，
3: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4: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1: 阅读时光，我们一起分享美文。首先来和大家聊一聊汪曾祺写的《昆明的雨》。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画了一幅右上角倒挂着的浓绿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角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提了几行字儿，叫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鱼。
5: 我想念昆明的雨。我以前不知道有所谓雨季，雨季是到昆明以后才有了具体感受的。我不记得昆明的雨季有多长，从几月到几月，好像是相当长的，但是呢，并不使人厌烦，因为是下下停停，停停下下，不是连绵不断，下起来没完。而且呢，并不使人气闷。我觉得昆明雨季的气压不低，人很舒服。
1: 昆明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城春草木深，夏梦夏草木长。这昆明的雨季呢，又是非常浓绿的，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那种旺盛。
5: 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就是昆明人家门头上用于辟邪的，多是这样的一些东西，一面小镜子，周围画着八卦，下面呢便是一片仙人掌，在仙人掌上扎一个洞，用麻绳穿了，挂在钉子上。昆明仙人掌多且极肥大，有些人家在菜园的周围种了一圈仙人掌以代替篱笆，种了仙人掌

0: 猪羊便不敢进园吃菜了，仙人掌有刺儿，猪和羊怕扎。
1: 这昆明菌子是极多的，咱们雨季呢，如果说是逛菜市场，随时可以看到各种菌子，最多也最便宜的是牛肝菌。牛肝菌下来的时候，家家饭馆炒卖这个牛肝菌，连西南联大食堂的桌子上都可以有一碗。它色像牛肝啊，又滑又嫩，还鲜香哈、啊。那么咱们就吃了之后呢，感觉确实是非常的好吃啊。
0: 嗯、
1: 而且炒牛肝须呢，它是需要这个多放蒜的。否则容易让人晕倒。青头菌更贵，这种菌子炒熟了是浅绿的，格调要高一点。菌宗之王鸡宗呢，味道鲜浓，无可方比，是名贵山珍，但是价格还真的不是贵得惊人的。
0: 那么一盘这个红烧的鸡宗的价钱呢，和一碗这个黄焖鸡啊是不相上下。因为这东西呢，在云南呢并不难得。有个笑话呢，说有人从这个昆明呢坐火车到呈贡，那在车上呢就看到地上呢有一颗鸡枞啊，他跳下去呢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呢还能爬上火车哈、那么这笑话用意呢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啊是随处可见。有一种菌子呢是中吃不中看，叫做干巴菌哈、乍一看那样子呢，哎，真叫人怀疑啊，这种东西也能吃吗？
1: 这个确实是哈、这颜色深褐带绿，还有一点像半干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可是下点功夫把草茎松毛摘净啊，撕成蟹腿肉粗细的这个丝，和青辣椒炒，哇，入口就会让你觉得这东西太好吃了。
0: 对，
1: 还有一种菌子是中看不中吃的，叫鸡油菌啊，一般大小，一块银元那么大，滴溜圆，颜色浅黄，像鸡油。这种菌子呢，就是做配菜的时候啊，没什么味道。
0: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从这个汪宗祺的这个文字中啊，我们也深刻的感受到哈，因为云南这段时间刚好呢是雨季哈，也是这个菌子比较繁多的哈，包括说到的什么牛肝菌呐、还有这个干巴菌呐、鸡枞啊，真的比较多，而且呢大家呢也能品尝到它其中的鲜味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的来欣赏文章。说这个雨季的果子呢是杨梅啊，卖杨梅的呢都是苗族女孩子啊，戴一顶小花帽子，穿着这个板尖的绣了满帮花的鞋，坐在人家结实的一角，不时的吆喝一声卖杨梅，哎，声音呢娇娇的哈。他们的声音呢使得昆明的雨季的空气呢更加柔和了。昆明的杨梅呢很大，哎，有一个乒乓球那么大，颜色呢是黑红黑红的，叫做火炭梅。哎，这个名字起得真好，真的是像一球烧的赤红的火炭，一点儿都不酸。我吃过苏州洞庭山的杨梅，井冈山的杨梅，哎，好像呢都比不上昆明的这种火炭梅。
1: 这雨季的花呢又是缅桂花，也就是白兰花，北京叫做巴尔兰、云南叫缅桂花，可能最初从缅甸传来的。而花的香味又像桂花，其实啊它跟桂花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不过话又说回来，别处叫它白兰巴尔兰，它和兰花也挨不上啊，也不过就是因为它很香，香的像兰花。
0: 那么我在家乡呢看到的白兰呢多是一人高，昆明的缅桂呢是大树啊、我在这个若园巷二号住过，院子里呢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的房间呢都映绿了。缅桂盛开的时候呢，房东就和他的一个养女搭了梯子呢上去摘，每天呢要摘下来好些，拿到呢这个花市上呢去卖。他大概呢是怕这个房客们呢乱摘他的花，时常呢给各家呢送去一些，有时呢就送来一个七寸的盘子，里面呢摆着满满的缅桂花。带着雨珠的缅桂花呢使我的心软软的，不是怀人，不是思乡。
1: 是的，那其实啊，雨有时候是会引起淡淡的乡愁的。好比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酒客的这个游子而写的。我有一天啊，在积雨少住的早晨，和德西从联大新校舍到莲花池去看，看了池里的满池清水， 看了作比丘尼庄的陈圆圆的史

0: 降，哎，这雨又要下起来了。
1: 那么莲花池边呢有一条小街，有一个小酒店，我们走进去呢要了一点猪头肉半世金酒就坐了下来。雨下大了，酒店呢有几只鸡都把脑袋呢反插在翅膀下面，一只脚着地一动也不动的在檐下站着。酒店院子里呢有一架大木香花，昆明的木像花呢很多，有的小河沿岸呢都是木像，但是呢这样大的木像呢却不多见。一棵木香爬在架上，把院子呢是遮得严严的，密啧啧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胀的花骨朵都被雨水呢淋得湿透了。我们走不了，就这样呢一直坐到午后。40年后呢，我还忘不了那天的情味，就写了一首诗：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我想念昆明的雨。
0: 是的，这也是来自汪曾祺的这篇散文，名字就叫做《昆明的雨》。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先稍事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来分享散文。
2: 喂，
3: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2: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3: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
2: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3: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2: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3: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2: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3: 好啊。
2: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3: 您生日是哪天？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2: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3: 多大岁数？您50了吧。
2: 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3: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2: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3: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2: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3: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4: 支付宝到账2000元。
5: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6: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7: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8: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9: 每天一分钟，
10: 健康大不同，
9: 健健康康，生活提醒。
11: 爱家小贴士为您介绍家中熬鸡汤的学问。熬鸡汤，把鸡肉在热水中先煮一下，这个过程叫做飞水。飞水完毕后，要立刻用冷水冲凉肉块，再放入锅中炖汤。这是因为炖汤最适宜冷水下锅，随着水温的慢慢升高，原料会充分释放出营养， 和水温一样的原料能煮出更好的味道。炖汤主要是为了喝汤，其次才是吃肉，所以我们不提倡用高压锅炖汤，因为营养物质需要小火长时间慢慢加热才能出来，而用高压锅熬制的时间短，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熬制鸡汤应该用砂锅，先大火十分钟烧开后再转为小火，烧开的程度应该掌握在似开非开的状态，因为砂锅的保温功能强，如果完全沸腾后再调小火，它的后续煮沸就会对汤品的鲜造成损失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7: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3: 手臂上举，
1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7: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5: 爸爸，我进了。
7: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6: 逆水无情，施救有方，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遇到溺水者要如何科学施救。小朋友遇到溺水者时，首先要大声呼救，寻求大人的帮助，同时拨打报警电话求救，确保救援及时。我们可以将救生圈、球类、空水瓶等漂浮物或绳索、衣物等软质延伸物抛给落水者，帮助其漂浮或者拉其回到岸边。我们要趴在坚固的岸边，将竹竿、木棍等硬质延伸物递给落水者，拉其靠岸。同时，上岸后的急救刻不容缓，我们要将溺水者移至安全地点，侧卧保暖，判断一时情况，若有呼吸心跳拨打120，若没有呼吸心跳要立即给予人工呼吸，再按照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30:2的比例循环进行心肺复苏。即使溺水者一时清醒，也应该尽快的送医检查，确保没有潜在危险。
17: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8: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17: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8: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17: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8: 美好是一种形容，
17: 一个期待，
18: 一份承诺，
17: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19: 阅读丰富思想，
20: 阅读体味人生，
19: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20: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0: 阅读时光，我们除了汪曾祺的《昆明的雨》，我们继续来分享来自李娟的《通往滴水泉的路》。早些时候，通往滴水泉的路只有乌斯曼小道。乌斯曼是100年前那个鼎鼎有名的阿尔泰匪头，一度被称为哈萨克王。而更早一些的时候，在这片茫茫戈壁上，所有的道路都只沿其边缘远远地绕过，那些路断断续续的，虚弱地行进在群山褶皱之中，遥遥连接着阿尔泰的绿洲和南方的草原雪山。没有人能从这片荒原的腹心通过，没有水，没有草，马饥人渴，这是一块死亡之地。 唯一知道水源的只有那些奔跑在沙漠间的鹅喉岭和野马，但他们不能

0: 开口说出一句话，他们因为深藏着水的气息而生有晶莹深邃的眼睛。
1: 那么大约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有滴水泉的传说了吧。那时呢，只在牧民之间寂静而神秘地流传着一种说法，在戈壁滩最干涸的腹心地带，在那里的某个角落，深深地掩藏着一眼奇迹般的泉水，水从石头缝里渗出，一滴一滴掉进地面上的水洼中，夜以继日，寒暑不息。那里呢，有着一小片青翠静谧的草地，有几丛茂盛的灌木，水流在草丛间闪烁，浅浅的沼泽边的生满苔藓。那是一片狭小而坚定的沙漠绿洲，有人声称呢，亲眼目睹过那幕情景。当时他身处迷途，几天几夜呢是滴水未进，已是意识昏亡，濒临死亡。然而就在那时，他一脚呢踩入了滴水泉四周潮湿的草丛中，顿时呢感激的痛哭起来。他在那里啊，是痛饮清冽的甘泉，泪流满面。
0: 是的，每一个牧民在荒野深处寻找丢失羊羔的时候，都坚信滴水泉就在附近，也许就在前方那座寻常的沙丘背面。他四面呼喊，又饥又渴地走过一座又一座沙漠中的高地，点足遥望，野地茫茫，空无一物，但他仍然坚信着滴水泉。
1: 滴水泉如同这片大地上的神明，它的水一滴一滴从无比高远之处落下，一滴一滴敲打着存在于这里的一切生命痕迹的脉搏，一滴一滴无边无际地渗入苦寂的现实生活与美好纯真的传说。
0: 是的，当然了，这个战乱呢也让大地上不再存在安情的角落。滴水泉最终啊还是从牧民世代口耳的秘密中现身了。它的确切位置呢是在戈壁滩平凡的那种遥远之处被圈点了出来。乌斯曼的烈马走出了一条忽明忽暗的道路，笔直地戳向滴水泉。那些烽火连天、浓烟四起的年月里，乌斯曼一手持匕首，一手握马缰，无数次孤身前往这隐蔽狭小的绿洲，补充营养，休养生息，然后北上南下穿梭战事。滴水泉的隐秘在无形间造就了这个哈萨克王的神出鬼没吗？在当时，除了戈壁边缘的官道以外，居然还有一条也能使人在荒原上来去自如。这是乌斯曼的传奇，也是滴水泉的传奇。
1: 是的。那么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呢，还没有现在的216及217国道线，从富蕴县到乌鲁木齐也没有开通固定的线路班车。要到乌鲁木齐的话，只能搭乘运往矿石和木材的卡车，沿东北面的群山一带呢远远的绕过戈壁滩，一路上呢得颠簸好几天。我永远忘不了途中投宿的那些夜晚，那些孤独的停留在空旷雪白的盐咸滩上的旅店，低矮的破破烂烂的土坯房，还有房顶上空辉煌灿烂的星空。
0: 一次又一次，我被大人抱下车厢，被牵着往那里走去，心中涌动着奇异的激动，似乎知道自己从此就要在这个地方永远生活下去了。然而我的命运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止，那条被称为东线的漫长道路只在夏天畅通，到了冬天，山区大雪封去，去乌鲁木齐只能走通过滴水泉的那条路。司机们路过滴水泉无疑是一件快乐的事儿，无论是当时天色早晚，都会停下歇一宿，打水洗漱，生火烧茶泡干粮，等过了滴水泉，剩下的路程又将是几天几夜无边无际的荒凉。
1: 后来有一对夫妇从内地来到新疆，经历种种辗转后来到了滴水泉。他俩呢在泉水边呢扎起了一顶帐篷，开了一家简陋

0: 不久后也走了，滴水泉又恢复了深沉的寂静。
1: 不知又过去了多长时间，又发生了怎样的周折，那个女人和那个司机再次的出现在滴水泉，帐篷又重新支了起来，还挖了个地窝子，能住人的地炕上面盖有屋顶，于是那饭馆呢是重新开张了。泉水边呢还放养了几只鸡，简陋的餐桌上呢出现了鸡蛋和鸡肉。
0: 其实这个时候呢，司机们晚上再也不用睡在狭窄的驾驶室里了，新的小饭馆还提供住宿的地方，虽然只是地窝子里的一面大通铺，总会有一些时刻大家都约定好似的，突然间会有很多人同时光临滴水泉。那会儿饭桌前的板凳都不够用了，吃饭时大家黑压压蹲了一桌子，睡觉的地方更是不够用，女主人便把自己的床铺让出来，又把饭桌拼起来，还在地面上铺上塑料布和毡子，一屋子横七竖八躺满了熟睡的身体。
1: 那么就在那一年的春天呢，从这个乌鲁木齐到富蕴县的班车正式开通，每星期的对发一趟。班车经过滴水泉时，整车的旅客呢同样会下车进食休息，两人的生意呢前所未有的兴隆，滴水泉呢也前所未有的喧哗，于是呢两人决定呢把店面扩大。整个夏天里呢，当车辆改到穿行在东线的群山中时，滴水泉呢是悄寂无声的。两个人决定呢利用这段时间呢盖几间新房子，他们把泉水下的水坑挖成了这种深深的池子，又挖了饮水渠，一直通向店铺的门口。
0: 是的，那么其实泉水是很小的，他们用了一整个夏天时间耐心地等待水池一次次的蓄满，用这些水和泥巴打土坯，晾干后土墙就砌起了，又赶着马车呀拉木头，搭好原木，最后铺上干草和厚厚的防泥。但是呢，它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卖一个小小的关子啊，在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分享。

0: 水的小知识。喝水太多会导致水中毒吗？水中毒是指短时间内喝水量超过了肾脏的代谢能力，导致体液浓度降低，血浆钠离子的浓度减少，血液稀释，血浆蛋白质的总量以及血红蛋白、红细胞比例减少等问题。那么喝水太多真的会水中毒吗？医生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的快速的饮水可能会超过肾脏的排泄速率，从而引发水中毒的症状，包括细胞水肿、脑压上升、肺充血、肾脏损害、肌肉损害等，甚至有生命危险。医生提醒，单次大量喝水有可能加重肾脏的负担，因此肾功能不全的人群要注意。运动员或高温作业者建议大家分次饮用含有电解质的水，过量饮水容易诱发饮水后的电解质紊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吃饭的时候不能喝水会稀释胃液，那这种说法准确吗？其实这也是一个谣言。我们平常吃饭时吃进去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导致我们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降低。那喝水的选择也很重要，比如喝含糖的饮料等于喝水吗？日常生活中有一些人不爱喝没有味道的水，喜欢喝一些含糖饮料，但实际上喝含糖饮料并不补水。有很多科学研究比较了含糖饮料和水对于改善水合状态的作用。喝水可以调节机体的水合状态，让我们的身体维持一个好的状态。含糖饮料尽管也是液体的补充，但它对于水合状态有着负面的影响。也就是说，喝含糖饮料可能反而会增加我们脱水的风险。同样是液体，它们的补水能力和补水效果是有很大差别的。流感活跃期如何科学防护？一是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做好个人健康第一责任人，勤洗手，多通风，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手肘遮挡口鼻，避免飞沫传播，尽量减少用手触摸眼、鼻、口等部位。二是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坚持适度训练，注重营养均衡，保持良好作息与积极心态，增强身体抵抗力，养成有益健康的生活习惯。三是科学规范佩戴口罩，在人群密集、通风不良的公共场所，接触有发热或呼吸道症状者，或自身出现呼吸道不适时，建议佩戴口罩，注意确保口罩完全覆盖口鼻并贴合面部。四是积极主动接种流感疫苗，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直接有效的方式。研究显示，流感疫苗能降低40%至60%的感染风险，建议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孕妇、医务人员等重点人群在每年9月至11月尽早接种，最大程度降低感染风险。五是出现症状及时就医，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建议居家休息，避免带病上班上课，减少前往人员密集场所，防止交叉感染，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若症状持续或加重，应佩戴口罩及时就医。
1: 阅读丰富思想，
2: 阅读体味人生，
1: 阅读是最好的陪伴，
2: 阅读时光，共享好时光。
3: 阅读时光与您共享美文啊！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聊到啊下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苦。打小我就怪别人家孩子怕苦，我倒好，越苦越来劲儿。这话说起来得先怪我母亲，是她把我领上这条苦道的。那年夏天日头毒辣，蝉叫的人心烦，我趴在竹席上，汗把席子印出个人形， 母亲从菜园回来，围兜兜里兜着几根苦瓜，青皮上爬满疙瘩，丑得跟癞蛤蟆似的。她没嫌弃，蹲在井边一个劲儿的洗。
4: 接着呢是处理苦瓜，母亲呢拿刀呢切成了小墩子，又拿勺子柄呢刮干净瓤和白膜。我蹲在旁边就问了，说妈，那层白的刮掉不就行了吗？他手上没停，说那层白膜最苦，但也很精华，得留点，苦东西里头藏着甜呢。这话呢我当时没听懂，只觉得他说的正中，现在讲什么了了不得的道理。
3: 是的，那其实这个肉馅也是自己剁的，肥瘦相间的五花肉，母亲呢在砧板上当当当剁了半天，再往里面打个蛋清，然后呢还要再撒一把葱花，还要加上几粒切碎的马蹄。我就问了，说妈，光有肉不行吗？她说你懂什么，广东人是讲究饮食，光有肉太腻了哈，咱们加点这个马蹄呢就比较爽口。
4: 那么母亲呢坐在这个小板凳上，左手捏着苦瓜段，右手呢拿筷子呢往里面填肉，填满了两头呢还得抹平了。他做的仔细，一个接一个码在盘子里呢，像列队的兵。我蹲在灶台边看，油烟呢熏得眼睛都睁不开，也不挪窝。肉香呢混着那股子清新气，怪却勾人。灶堂里的柴火呢是噼啪响，我偷偷的往里面添了根木棍儿。母亲呢回头瞪我一眼，火太旺了，蒸出来不好吃。
3: 上锅蒸，锅盖盖严实了，蒸汽顶着盖子一跳一跳的。约莫过了两袋烟的功夫，母亲先开盖子，白气轰一下子就涌出来了。那么满屋子都是那股咸鲜清苦的味道。她夹了一块放在嘴边吹了又吹，递过来说，趁热试试。
4: 那么我一口呢就咬下去啊，烫的是直吸气，肉汁呢先在嘴里爆开啊，是鲜香滚烫，紧接着呢那股熟悉的苦味呢就跟上来了，不冲是慢慢阴开的，像夏天的雷阵雨，先有风后有雨，最后呢是湿漉漉的凉快。苦完了呢，舌根底下呢竟泛出了一丝甜，丝丝缕缕的，不仔细品呢都觉不出来。
3: 妹妹捏着鼻子尝了一小口，立马吐舌头，灌了一大杯凉白开。我不管啊，这闷头吃了好几块，连盘底的汤汁都拌饭吃了。母亲一边给我盛饭，一边笑着说，你这孩子将来肯定能吃苦。我嘴里塞得满满的，含糊着说，不怕，好吃。打那以后，我就跟这道菜较上劲儿了。逢年过节要母亲做，来客人也要母亲做。有一回母亲说累不想做，我自个儿跑去菜园摘苦瓜，摘了半天才摘了两根，哭着回来说手被疼瓜疼了。那母亲呢是又气又笑，还是系上围裙进了厨房了。
4: 后来呢我离家去外地读书工作，山珍海味呢也吃过些，酒店的精致菜，朋友请的日料，公司聚餐的海鲜，胃里呢却总是空落落的，像缺了点什么。有一回呢在菜市场呢看见苦瓜，我鬼使神差的买了两根。回到出租屋呢，我也学着母亲的样子，一点点的挖瓤剁肉馅儿，忙活了一个多钟头，头蒸出来一尝，苦瓜塌了，软啪啪的没了筋骨，肉也不香，干巴巴的。我才明白母亲当年为了不让苦瓜太苦，提前呢用盐腌过，挤干了水分，添多少水，蒸多久的火候，全是他几十年的光阴呢熬出来的。我这才学一次哪能会呀。
3: 其实说到这个苦呢，确实剩下来了又是吃苦瓜的时候，只有吃得出苦头里那点甜，才是明白人呐。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阅读时光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1: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锦屏山省级风景名胜区的主景区位于峨山县城以西1.5千米处，以山如城西的一道锦绣屏风而得名，是苍翠灵秀的如屏山水之地。顺着林荫道而上，路旁的松树、柏树、山楂、香椿等葱茏叠翠，随风荡漾。阳春三月，漫山遍野的山茶、杜鹃、映山红、马樱花、香叶花缤纷丽紫，秀色夺人，点缀着林海青松，令人美不胜收。林荫道尽头，映月潭的一汪碧水清澈见底，沁人心脾。周围参天大树宛如一把巨大的伞盖，映护着池边的圆桌石凳。走过映月潭石桥，便是两座亭阁，亭上雕梁画柱，彩绘精细，右边悬崖绝壁上有一石洞，因岩壁高，使人有入天凌云之感，故名白云洞。洞口朝东，石门头别有洞天四子，为梁广顺所书。洞内壁有一尊栩栩如生的嫦娥奔人间雕像，洞前时常云雾缭绕，恰似身临仙境。小街天子山温泉度假区始建于20世纪90年代初，距峨山县城8千米，距玉溪市中心城区25千米，交通便捷，是一个集休闲、康体、娱乐、登山为一体的大型旅游度假区。其地下温泉发育于曲江断裂带，由于地壳活动频繁，地热水资源含量极为丰富，水温常年在38到43摄氏度，水中含有钙、硫、磷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具有增强人体免疫力、促进内分泌、除风祛湿、治疗皮肤病等功能，是理想的疗养度假胜地。阿普堵木文化园位于峨山县城东边练江和泥江交汇处，总占地面积19.73亩，主体工程有中国彝族祖先阿普堵木铜像及六子铜雕、照壁、图腾等彝族文化标志性符号，每年11月的祭祖仪式在此举行，也是每年彝族火把节主场地之一。阿普堵木文化园是继民族团结广场后建成的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旅游的重要景点之一。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0: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4: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记者近日从玉溪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今年1至6月，全市事故起诉死亡人数保持双下降态势，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自夏季攻势行动开展以来，澄江市紧扣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保目标总体思路，聚焦线上零售业和规上服务业精准发力，推动市场主体量质齐升。 当前正值主汛期，沅江县创新构建人防兜底、技防赋能的立体化防汛体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截至目前，沅江县中小型水库及坝塘总蓄水量6891.75万立方米，占正常蓄水位以下总库容的63.48%。所有库塘运行水位均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通过精准开展水量调度，提前预泄腾库，有效应对了多次强降雨过程，守住了基层水利工程的安全底线。近日，云南兴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搬迁改造转型升级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项目总投资达10.2亿元，涵盖年产10.2万吨浆纸生产线一条和日处理甘蔗6000吨制糖生产线一条。目前整体工程量已完成60%，预计10月将启动设备调试。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兴平县蔗糖竹纸全产业链式发展，成为大型蔗糖生活用纸生产基地。沂门县为一老一小群体安装智能烟感报警器，精准补齐消防短板，筑牢居家安全防火墙。截至目前，全县累计采购智能烟感报警器408套，并在各乡镇街道完成安装306套。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暨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赛艇皮划艇比赛、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分别在昆明市洵甸县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举行。在皮划艇铁人三项两项比赛中，玉溪级运动员表现亮眼，斩获5枚金牌、1枚银牌。通海县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抓手，整合团队游、精品院落旅居、乡村休闲度假等多元业态，持续优化慢游、慢居、慢养配套服务，全力构建宜居宜游滇中特色旅居目的地，激活康养旅居新活力。近日，江川区宁海街道海虎社区马廖庄居民小组道路硬化工程全面开工建设。该道路全长500米，宽3米，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村组道路通行条件，提升村民出行舒适度和便捷度。墨江哈尼族自治县5.0级地震发生后，普洱市立即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县市相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7月22号12点，经全面排查，震区累计转移安置群众33户94人，无人员伤亡。目前震区救灾组织有序，社会秩序总体平稳。7月22号，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开盘仪式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据介绍，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开拍卖定价机制，全程公平竞价，使用人民币结算，极大便利客商参与交易。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玉溪车友速看，北京越野限时抢购 BJ40 增程续航1300千米，17.98万起，至高享4万元超级置换补贴。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玉溪车友速看，北京越野限时抢购 BJ40 增程续航1300千米，17.98万起，至高享4万元超级置换补贴。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0: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7: 大家好，我是浩佳。如今，双碳目标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首先，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重要论述。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 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
6: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玉溪市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实践，紧跟全省零碳园区建设工作部署，当地把低碳、零碳理念贯穿产业布局、园区建设全过程，走出一条工业绿色转型的特色玉溪路径。
7: 不少听众朋友心里会有疑问，园区绿色转型的蓝图最终要靠辖区内一家家企业落地见效，这些工厂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低碳改造妙招？完成绿色转型之后，又能收获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三家代表性企业，实地看一看、算一算绿色发展这笔账。
6: 第一站，我们来到云南昆天新能源，这是一家全新投产、主营锂电池负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建设之初就锚定零碳发展标准，同步规划、同步落地整套零碳升级工程。企业计划投入2000万元，分两年完成48座石墨化炉节能改造，眼下已有15座改造完毕，投入生产。改造之后，每吨产品电耗大幅下降，单吨生产成本直接减少300多元。按照现有产能核算，企业每年能省下近900万元生产开支。除此之外，厂区配套建设25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均可发电3000万千瓦，一年光电费就能省下1650万元。厂区还配套太阳能路灯、采光瓦，多渠道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全方位降低碳排放。
7: 凭借全套绿色改造举措，云南昆天新能源成功拿下全省首批、玉溪首家三星零碳工厂认证。这份认证就是企业闯荡市场实打实的金字招牌。有了这块绿色招牌，企业发展优势一目了然。一是顺利打通高端供应链，海外市场渠道持续拓宽。二是持续降低综合经营成本，还能享受各类绿色产业政策红利。三是树立行业绿色标杆，企业品牌软实力稳步提升。
6: 第二站，我们来到老牌制造企业云南联塑科技。走进厂区，成片铺设在屋顶的光伏板格外醒目，远远望去就像一片蓝色光伏海洋。企业机电主管林敏给我们算了一笔明白账，企业全年生产用电4700万千瓦时，两期屋顶光伏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自产清洁电能1500万千瓦时，能够覆盖全厂近1/3的用电需求。
7: 联塑深耕制造多年，没有固守传统火电供电的老路子，主动盘活闲置屋顶资源，发展光伏绿电，不用压缩生产产能，不用大规模调整生产线，仅仅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就能同步实现减碳降本两大目标，给传统制造企业探索出一条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兼顾的转型路子。
6: 如果说昆天新能源、云南联塑是在投产运营阶段持续深耕低碳升级，那第三家星链正储新能源项目就是从规划源头把零碳思路刻进发展蓝图。星链正储新能源总投资18亿元，占地100亩，主打大容量储能电芯，从厂房整体设计到生产设备选型，全流程对标零碳建设标准。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2亿元，将建成国内一流储能电芯生产基地，补齐玉溪负极材料、储能电芯、资源回收完整绿色产业链，也为全市新建工业项目打造一份从源头规划零碳建设的示范样板。
7: 看完三家企业的绿色实践，再回头品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道理格外透彻。过去落后的发展方式最终带来突出的生态环境压力，现在不管是新建高新企业同步推进节能技改，成熟制造企业布局光伏绿电，还是新建项目从规划阶段构建完整零碳体系，核心都是转变传统粗放生产模式，稳步搭建绿色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6: 从一家企业拿下含金量十足的零碳认证，到众多工厂掀起屋顶光伏建设热潮，玉溪正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面向15/5，玉溪将持续以零碳思维统筹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工业、城建、交运、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绿电加制造等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工程，加强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动碳汇交易，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实践路径。
7: 一块零碳工厂认证，既是企业拓宽市场、降本增效的金字招牌，更是玉溪长远发展的核心绿色资产。玉溪始终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持续书写产业兴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生态答卷。
6: 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分享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7: 我们下期再会。
6: 下期再会。
0: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3: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0: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3: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0: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渝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一个二四听天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美丽中国行，守护云端走廊，营造湿地家园，渝西会就候鸟迁飞和栖息生态划界。
1: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耐克的消息啊，市场分散，业绩承压，耐克在华线上销售授权明年会全面的叫停。
0: 之后呢，再来说一说这个数电崛起，剧组扎堆，银行如何破局，微短剧贫血怪圈。
1: 最后继续来关注世界杯之后的一些思考还有现状。那么世界杯一结束啊，整个转会市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来看一看。
0: 没错，那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进入今天的小眼睛大世界环节。
2: 世界那么大，每天都有新鲜事。
3: 世界那么小，网络连通每个角落，
2: 而电波让你我交流触手可及。
3: 大事小事天下事，
2: 说给你听。
0: 哎，这时段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大家好，我是牧哥，
1: 我是马月。
0: 那首先来说一说美丽中国行，守护云端走廊，营造湿地家园。在夏日时节，玉溪三湖湿地是水草丰茂，虽然说不见冬日的万羽翔集的壮观，但是呢，芦苇深处已经是有夏候鸟在悄然筑巢。在数百公里外的哀牢山，海拔2402米的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金山垭口鸟类监测环制站，那也是静卧于苍翠之中。工作人员仔细清点着库房中的酒精、柿子还有滴管等物资，用心做好准备，静候今年秋季候鸟的如约而至啊。
1: 是的。那么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玉溪呢已经成为候鸟迁徙通道上的坚实驿站和重要家园。数据显示啊，我们全玉溪已经记录鸟类达到21目、80科、566种，其中的国家重点保护鸟类是115种，三有保护鸟类是320种。
0: 对，那在主要的迁徙通道上，这个哀牢山金山垭口这条千年鸟道，从2004年建站开展环制以来，记录种类还有数量，从第一轮环制季的28种、131只，发展至今累计环制265种，数量呢已经达到了63201只，很多稀有的鸟类也是时有现身。在主要栖息地上，这个三湖流域2026年越冬水鸟同步监测的总量近7000只。那像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已经是连续6年现身。这些数据的背后呢，是玉溪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入贯彻落实，是对千年鸟道的和湿地家园的双重守护。
1: 从2004年开始，每年的9月份到12月份，当夜幕降临哀牢山，新平和普洱的这个镇原县交界处的金山垭口环制站，就进入到了繁忙的环制季。那么全球有9条重要的候鸟迁徙的通道，其中有4条啊都是经过中国的。那么哀牢山通道呢就是其中之一。哀牢山通道分布4条候鸟迁徙的路径，而金山垭口是这个最核心的一条。相关的人士介绍啊，这个金山垭口的这个山脊是大幅的凹下去的，它就形成一个特殊的垭口的地形，那么就好像是大自然专门为候鸟打开的一扇大门，然后配合红河谷升腾的热气流，这儿就形成了中小型候鸟翻越哀牢山最省力也是最便捷的路线，有千年鸟道之称。
0: 对，那在金山垭口环制站面前有2根铁柱静静的矗立，四周呢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在环制季，这个柱子间将挂上一张高2米、长12米的雾网，用于捕鸟。那相关的工作人员也介绍呢，这个雾网是全国鸟类环制中心配发的，这个网格特别小，那鸟撞网之后呢，不会伤到身体。这位工作人员也说呢，鸟类大多数有趋光性，他们在雾网附近呢设置发射蓝色和紫色等短波光的光源，就可以守网待鸟。在不下雨、有雾或者是吹西南风的晚上，撞网的鸟会有很多啊。
1: 是的。那么据了解啊，目前在这个金山垭口环志站捕获的鸟当中，从分类层级来看呢，这个目前是以雀形目这个物种数量是最多的。如果说是单一物种捕获的个体数量呢，是以这个红尾伯劳最多。
0: 对。
1: 那么在环志季啊，有六七名护林员一连几个月都会驻守在环志站。为了给扎根深山的守护者还有天空的舞者提供更加完善的保障呢，新品管护局近期是申请了580,000元的项目资金，新建了2公里多的十千伏的输变电线路，以改善这个环志站它的供电的状况。目前呢，项目工程也是在推进的过程当中，预计今年环志季之前会投入使用。
0: 哎，那工作人员也介绍呢，这个环志站原先是依靠2公里外外架的220伏线路供电，受输电距离过长的影响，那末端电压偏低，所以说呢，像电磁炉等电器都没有办法正常的使用。环志人员一住又是几个月的时间，特别长，所以说生活艰苦。那改善供电条件也是为了让这个科研人员能够安心的守护这条生命通道啊。
1: 对，因为毕竟在这儿还是要待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啊。那么从山顶的金山垭口驱车到半山腰的这个嘎洒镇耀南村，古道新客栈的老板正在和前去宣传爱鸟护鸟知识的工作人员交流，怎么样向游客也开展宣传。这幕呢，就是怎么与西构建全民参与全域共治护鸟格局的生动写照。
0: 没错，那新品管护局的副局长介绍，为了筑牢保护防线，新品管护局坚持深耕村组、校园、景区三大宣传阵地，常态化开展多样化宣传教育活动，还有呢，组织基层护鸟队伍，常态化巡查管控，畅通群众监督举报渠道，干部群众联动打击涉鸟违法行为。还有呢，经过多年的努力啊，曾经的打雀山已经变成了护鸟山，爱鸟护鸟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1: 对，为了解决群众认不出不会护的问题，新品管护局呢还和科研机构联合出版了这个云南新品哀牢山迁徙鸟类的图鉴。这本书呢是金山垭口环志站20多年来这个护鸟科研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全书呢系统收录了新品哀牢山迁徙候鸟的核心资源，结合多年环志监测的数据，清晰地记录了各类鸟类的外形特征、生态习性、历年环志数量还有保护的级别，可以说是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既是专业的科研工具书，也是面向大众的这个科普读物，让一线管护和科普的宣讲有了权威的教材。
0: 是，那和高山鸟道的险峻不同，咱们玉溪的三湖则是候鸟温暖舒适的度假胜地。那每年的秋冬季节，当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这里呢却是暖意浓浓，成为鸟类重要的越冬地和停歇地。那近年来呢，每到冬日的清晨，在星云湖国家湿地公园，成群的红嘴鸥在湖面起舞，像红嘴鸥还有白骨顶鸡在芦苇荡当中穿梭，赤麻鸭在浅滩惬意觅食，呈现出一幅灵动和谐的自然生态画卷。
1: 对，这个三湖湿地是我们玉溪市最主要的候鸟的栖息地啊。监测数据就显示，星云湖记录的越冬水鸟就有28种，2701只。起路湖是28种，2358只，抚仙湖是有15种，1684只。这些可喜的数字呢，也是见证了生态修复的这个显著成效。
0: 为了守护好这份美好，玉溪市呢也是依托林长制，统筹443名护林员和37名监督员，在三湖重点水域构建空中无人机巡查加水面机动巡查加岸线人员值守这种立体巡防格局哈。
1: 是的。那么在救助方面，去年全市共收容救助了野生鸟类就有131只，成功放归了105只。除此之外呢，咱们全市已经建立26个自然保护地，总面积是这个21.47万公顷，含交叉重叠的部分。那么累计 修复鸟类的栖息生境是1200余亩，为鸟类呢营造了一个安全、舒适、健康的家园。
0: 哎，从哀牢山巅的云端走廊到三湖之滨的湿地家园，咱们玉溪也正在以实际行动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随着一只只候鸟在金山垭口戴上脚环飞向世界，玉溪的生态文明故事也随着这些飞翔的精灵传向更远的地方。
1: 接下来咱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来看一下耐克的在华销售的这个变动，明年会有比较大的变化。那么作为这个品牌来说，应该说大家非常熟悉了，全球知名的运动品牌耐克在中国全面开启了渠道生态的调整。日前呢，这个滔博还有宝盛相继的发布公告，说是公司现在已经收到了耐克的正式通知，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其在中国内地的耐克产品线线上平台的销售将会全面的终止。
0: 这个消息呢也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哈。此举呢让运动零售巨头滔博国际当天的股价一度是下跌25%。那宝盛国际的股价呢下跌8.7%，引发市场对于耐克收紧在华销售代理权广泛的关注。对此呢，耐克方面回应称，这回终止合作的背后是其重点聚焦打造线上数字市场还有相关生态的决心。
1: 对，我们说线上线下两条线啊，那么现在比如说大家去逛这个很多耐克店啊阿迪店，就会发现它的这个纸袋上其实是给你滔博的这个纸袋，也就是说卖的是这些运动品牌，但是公司呢是滔博这家公司。那么滔博呢不止在线下开店卖，它同时在线上它也是有它自己的这个店的，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他们的店去买到耐克的产品。但是现在在耐克收紧了线上的销售权之后呢，像滔博这样的公司就不可能从明年开始就在卖这个耐克的产品了。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以前在线上会通过滔博的渠道去购买的话，那么明年开始你就买不着。根据滔博国际透露，说是截至到今年2月28号的财政年度，来自耐克产品的线上平台的这个收入就占到了他们全集团收入的22%。
0: 是，所以说呢，这个销售终止在短期内对他们集团的业务也是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滔博国际坦言，尽管说存在短期负面的影响，但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那就线下销售安排和耐克保持紧密合作。
1: 对，就是线下的店是不受影响的啊。
0: 是，就是这个线上的渠道关闭了啊。是呢，今年6月份呢，市场就曾经传言耐克计划取消滔博国际就是线上一级经销商的授权，滔博国际的股价呢，因此已经是连续7个交易日下跌。
1: 对，因为滔博它是一个不是说生产公司啊。它只是一个渠道商，就是说它那儿汇聚了众多的这个运动品牌的销售，这个大家平时去买早就发现了啊。那么作为中国运动鞋服零售渠道的头部公司，滔博长期承担着像耐克啊阿迪啊这些国际运动品牌在中国市场的零售渠道的这个分销的功能。这个零售呢当然就分线上跟线下，那么这一次终止合作的靴子落地也直接影响到公司的股价，这个下跌25%之多、那么下跌了这个1/4。而且除了这个滔博国际之外，耐克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经销商宝盛国际也是发布了公告，说线上的合作呢也是同样的终止了，他们的这个股价也在跌。
0: 是，那这个消息一出，很多的消费者也发出了疑问哈。那这两个重要的经销商都不合作了，那是不是意味着平价渠道没有了呢？耐克是不是要放弃大众市场？对此呢，中国商业联合会的专家也表示说，那未来呢，直营比例提高之后，耐克对价格体系的控制会更强，折扣频率可能会下降。哎，但是是否会打折，这个最终还是取决于市场需求和库存的压力。
1: 是的，为什么？我觉得最明显 且呢，大家看线下的门店就知道啊，就是耐克阿迪都有很多的这个折扣店，比如说你到昆明1903啊，这些都可以看得到。很多中国的消费者选择去这样的一些这个店铺购买呢，其实就是因为它折扣的力度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消费者有这样的担心，我觉得很正常。那么业内人士也说，受安踏、李宁啊、Lululemon 啊这些竞品的影响，市场供需会自发的平衡定价，价格的波动也是受到行业竞争的约束的，不可能别人做活动打折他不打啊，长期肯定是不行。所以这位业内的专家认为啊，品牌也不会说是单方面随意的去涨价取消折扣。
0: 对，那这回调整的逻辑呢，就是当前线上渠道过度分散，多元经销商的店铺大概参差不齐的产品展示、定价和服务都不一样，消费体验割裂，而且没有办法兑现增长预期。那终止对滔博国际、宝盛国际等大经销商的授权，这个也是耐克重构中国市场渠道的第一步。
1: 是的。那么现在咱们看相关的这个，看一些变化，相关人士的介绍说是改革之后呢，耐克未来将以这个天猫、京东、抖音官方旗舰店、品牌官网还有 APP为线上核心的入口，逐步的清退大部分第三方线上经销的这个店铺。可能有的人之前网购就担心买到假的呀什么的，以后你也就没有这个担心了，就到他的官方店去买。这个渠道呢相对来说更加的这个明晰了，就是这几个选择。那么核心目标呢是消解渠道碎片化，打造统一完整的这个品牌消费的链路。
0: 那耐克所说的碎片化实际上和当下国内电商市场的现状是密不可分的。记者在抖音电商搜索耐克，就看到呢，通过企业认证筛选之后，除了耐克直营店体系之外，平台上依旧存在大量零散的销售店铺。
1: 太多了，
0: 对，
1: 真的
0: 那都很多都分不清真假，让大
1: 家。对，不只是滔博啊，滔博还算是像我们刚才说国内最大的这个经销商了啊。其他的你卖啊，消费者总是心里打鼓，是买到真的还是假的？那现在你就真不用想这个了。
0: 对，之前这个淘宝上呀，各大购物平台上，这个名字叫法也可多了哈，大家也拿不准。是，甚至买来之后还要去那种鉴定平台再鉴定一下。在淘宝上也是这样哈，你像这个数十万粉丝级别的耐克的经销店比比皆是，这也导致了同一款商品在不同店铺形成了明显的价格差异，消费者就越来越习惯寻求其他第三方经销商的打折商品。
1: 是的。那么所以说耐克可能也希望通过统一官方入口吧，重新掌握新品发售、折扣节奏、品牌叙事和会员的这个运营。此举呢，专家说啊，旨在重建消费者信任，并力保价格体系。所以说大家以后这个

0: 喂，
1: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0: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1: 妈，您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哎呀，
0: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1: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0: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1: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0: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1: 好啊。
0: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1: 您生日是哪天？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0: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1: 多大岁数？你50了吧？
0: 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1: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0: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1: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0: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1: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2: 支付宝到账2000元。
3: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4: 一带一路，听见沿路世界的声音。
5: 一带一路 es la nueva carretera de la sed, qué guay.
6: 一带一路 es histol, es is ausgezeichnet.
7: 一带一路 c'est la nouvelle route de la soie, c'est...
8: 一带一路 e la nuova rota della seta è un grande progetto。
4: 奏响朋友多了路好走的美妙乐章。
9: 我是泰语老师，中泰文化交流更深入了。萨瓦迪克拉，
10: 我是物流公司老板，跨境物流手续呢更快捷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so great。
11: 我来自越南，我现在在中国是做生意，我生活现在越来越好。一带一路 Vietnam 真美妙。
12: 从绿美云南出发，前方有路，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13: 他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14: 你不好好学习谈什么恋爱？
15: 哎，他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
13: 他是一个从来不会错的人。
14: 我是你妈，我有什么错啊？你说呀。
13: 他是一个爱放狠话的人。
14: 你走，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13: 但他也是一个嘴上说着滚，内心却已开始动摇的人。
14: 臭丫头，快回来吧，路上注意安全。
13: 一个每次用一顿饭打发你愤怒的人。
14: 哭够了吧，哭够了起来吃饭，有红烧排骨。
13: 一个背地里帮你解围的人。
14: 哎，老师啊，我们佳佳没有谈恋爱，那只是他的好哥们儿。
13: 一个数落你、唠叨你、责备你，但却牵挂你最多的人。挚爱的妈妈，你爱了吗？
1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6: 小明，接球。爸爸，陪我踢球吧。
1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1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5: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6: 我家门前那个人有北方呢，沿海呢，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丘娃娃呢。
5: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4: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他教我水文代表团结。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5: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7: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盆栽荷花为什么开花异常。盆栽荷花以观叶赏花为目的，初夏栽植的藕，如果进入开花季节不现花蕾，或有花蕾而不能开放，要排查是否为以下原因：品种有别，食用莲藕和野生荷花本来开花量就少，甚至不开花，根茎蔓延能力强，要求扩张空间大。盆栽荷花品种不同，花期有所不同，个别品种到八月上中旬才开始现花蕾，属于晚花品种。光照不足，荷花是喜阳植物，栽植环境通风不良，光照不足，或进入花芽分化期遇连续一周以上阴雨天气，叶片不能通过光合作用为植株提供生殖发育的营养物质。盆钵过小，大株类型品种栽植在较小的容器里，或者大口尖底的花盆里，根茎扩张空间小，进入孕蕾期根茎拥挤，无花蕾生长的空间。气温偏低，荷花花芽分化阶段，中午温度低于28度，夜间温度低于18度，花芽不能正常分化。施肥不当，盆土过肥，施肥过早，都会造成植株旺长，营养生长过剩，生殖生长减弱，只长叶不现花蕾。密度过大，密度过大有两种情况，一是盆距小，单位面积上盆数多，叶片互相遮阳，通风不好，不利花蕾产生；二是盆内叶柄密集，一个盆内栽两只藕或者一只种藕，除顶芽外，其余子藕也发育得很好，相当于两只或者三只种藕，结果造成盆内密度大，不利于花芽分化。解决办法是利用二次移栽，尽早分盆。盆泥深度不当，小品养殖在桶形深盆里，盆土过深，叶芽花芽无力出土，泥层深度少于16厘米，或盆泥过松。在多风地区，大中型品种叶动柄动，根系起不到稳固植株的作用，依附在叶柄基部的花芽不能正常发育。容器透光，荷花花芽分化需要一个黑暗的环境，玻璃容器或浅色塑料盆不利于花芽分化。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数电崛起。在微短剧供给量井喷的同时，那监管部门对微短剧的行业标准也是持续收紧，引导内容走向精品化。比如说呢，今年一月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那进一步明确各类别微短剧的投资标准和分类分层审核标准。7月1号起 ，AI 微短剧分层分类标准正式实施。政策呢，也是鼓励精品创作，提高审核投资的门槛，推动微短剧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优化，引导资源向高质量制作集中啊。
3: 是的。那么像内容提质，推高了微短剧制作宣发的投入，那么很多企业呢可能资金的需求也是同步的扩张。有一家这个微短剧北京的一家公司的这个创始人就说啊，他说原创题材需要长时间的打磨剧本，更高的拍摄成本，而且呢这个平台投放转化率是难以预判的，所以说资金的压力之下，企业不愿意去投入创新，这就导致什么呢？同质化的剧情泛滥。另外基于平台算法偏好标准化套路，微短剧更容易触发算法推荐机制，那么对于投资方来说啊，也会优先的选择经过市场验证的有稳定播放转化的成熟的一些剧情的模板，复制爆款框架，最大限度的就降低了市场试错的风险，所以你可能会看到一大批这差不多的作品啊。
2: 对，那相关的微短剧制作公司的创始人也说呢，如今在政策导向下，内容审核趋严，再叠加上观众对重复剧情的审美疲劳，打破同质化走向精品制作也是公司活下来的出路。那市场内在验证优质作品出爆款的概率会更大，但这也意味着前期的投入成本及推流成本也是更大，那并非是所有企业都能实现的
3: 啊。是的，说白了就是你要做好作品你得有资金的投入，但是就涉及到资金哪里来的问题。那么很多的这个中小微的短剧制作公司面临的都是现金流紧张，回款账期不稳定，投流垫资压力又大等等困境。那么在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及后期的宣发等等这些环节面临着较大的资金周转的压力。但是其轻资产运营，这个你说用什么抵押物去向银行贷款，那肯定这个融资是有很多不具备这个条件的，就是融资需求又急等等，现在都是行业出现的新问题啊。那就是说传统的这种信贷模式是难以适配现在这种行业的压力的。
2: 对，那像今年以来呢，这个银行也是纷纷布局微短剧的专项信贷，创新推出了适配产业的金融服务方案。像近期呢，这个交行辽宁省分行就在沈阳投放东北地区首笔小微企业 OPC 加微短剧产业专项贷款，这个资金呢是全部用于东北本土题材微短剧的剧本采购，还有剧组拍摄、后期编辑制作以及线上宣发等项目的开支。贷款还款资金呢，主要是源于项目上线之后短视频平台广告的分成、版权收益等等。
3: 是的。那么更早的时候呢，这个工行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向西安的一家微短剧公司发放了这个300万的这个贷款，不到五天，前前后后不到五天的时间就发了，算是我觉得比较快的了吧。那么现在区域性的银行都在纷纷的试水，就是给微短剧这个行业怎么说呢，更多的便利性。像衢江农商银行也是摸排辖区内的微短剧企业的一个情况，创新授信评估的模式，依托项目版权啦、拍摄的合同啊，还有未来的收益的预测来授信额度。像短剧、微短剧贷， 这个放款的周期是缩短到了3个工作日，产品利率交通类产品是优惠了20%。
2: 对，那金融的创新离不开地方政策的保驾护航，近年来呢多地是出台支持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像河南省将微短剧纳入政府投资基金的支持范围，引导各类创新的投资，还有呢基金以及市场化的方式，那加大对微短剧剧本创作、拍摄、制作、宣发等环节的资金投入，降低微短剧企业资金压力，充分发挥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工作机制作用，对于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的担保，那进行规范化的指引，并且呢按照规定标准化的去贴息啊。
3: 是各地都在做一些这个有益的尝试，那么看重的就是微短剧串联起的内容生产、制作、传播、线下体验、消费及相关服务的全产业链，同时拉动就业、传播地域文化、激活文旅消费。今年2月份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呢，这个国家广电总局的相关负责人就说，去年咱们这个微短剧市场的规模已经是破1000亿元了，比2024年直接的翻番。微短剧作为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业态，既是网络文艺的轻骑兵，又是服务消费的生力军，不仅能够带动新的视听文化服务消费，更是以微短剧加赋能千行百业。
2: 是，此外呢微短剧产业能够吸纳像编剧、数字制作还有跨境运营等专业的人才，同时呢提供群演、场务、后勤等灵活就业岗位，剧组又长期驻场拍摄，带动了周边的餐饮、民宿、道具租赁等小微商户的增收，可以说是一条龙的促进经济发展。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内容，接下来还是稍事休息一段歌曲，过后下一时段一起来探讨话题内容。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记者近日从玉溪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今年1至6月，全市事故起诉死亡人数保持双下降态势，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自夏季攻势行动开展以来，澄江市紧扣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保目标总体思路，聚焦线上零售业和规上服务业精准发力，推动市场主体量质齐升。当前正值主汛期，沅江县创新构建人防兜底、技防赋能的立体化防汛体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截至目前，沅江县中小型水库及坝塘总蓄水量6891.75万立方米，占正常蓄水位以下总库容的63.48%，所有库塘运行水位均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通过精准开展水量调度，提前预泄腾库，有效应对了多次强降雨过程，守住了基层水利工程的安全底线。近日，云南兴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搬迁改造转型升级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项目总投资达10.2亿元，涵盖年产10.2万吨浆纸生产线一条和日处理甘蔗6000吨蔗糖生产线一条。目前整体工程量已完成60%，预计10月将启动设备调试。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兴平县蔗糖竹纸全产业链式发展，成为大型蔗糖生活用纸生产基地。沂门县为一老一小群体安装智能烟感报警器，精准补齐消防短板，筑牢居家安全防火墙。截至目前，全县累计采购智能烟感报警器408套，并在各乡镇街道完成安装306套。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暨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赛艇皮划艇比赛、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分别在昆明市洵甸县昆明洋葱海风景名胜区举行。在皮划艇铁人三项两项比赛中，玉溪籍运动员表现亮眼，斩获5枚金牌、1枚银牌。通海县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抓手，整合团队游、精品院落旅居、乡村休闲度假等多元业态，持续优化慢游、慢居、慢养配套服务，全力构建宜居宜游滇中特色旅居目的地，激活康养旅居新活力。近日，江川区宁海街道海虎社区马廖庄居民小组道路硬化工程全面开工建设，该道路全长500米、宽3米，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村组道路通行条件，提升村民出行舒适度和便捷度。墨江哈尼族自治县5.0级地震发生后，普洱市立即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县市相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7月22号12点，经全面排查，震区累计转移安置群众33户94人，无人员伤亡。目前震区救灾组织有序，社会秩序总体平稳。7月22号，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开盘仪式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据介绍，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开拍卖定价机制，全程公平竞价，使用人民币结算，极大便利客商参与交易。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2014年的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并非对立，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
5: 今天我们走进齐鲁湖畔的大树社区，聊聊他从人人嫌弃的垃圾梗变身网红打卡村的故事，了解生态富民的实践路径。
4: 很多人啊，也许会疑惑，坐拥湖山美景的村庄为何还会发展滞后呢？
5: 早年啊，大树社区的环境放在现在很难想象，一公里湖岸堆满生活垃圾，村内四米窄路泥泞不堪，农户家中人畜混居，烂菜叶、畜禽粪污随意堆放，污水直排齐鲁湖。守着秀山齐鲁湖的好风光，村集体年收入却仅有1800元。要发展，必须先改变村内脏乱差的人居环境。
4: 那社区又是如何发动群众推进环境整治的呢？
5: 这核心就是党员带头干。社区党员划分责任片区，定期带头义务清理沟渠街巷。村里先后三轮拆除了1000多座危旧房屋，四米主干道拓宽至14米，见缝插绿栽植花木6300余株，通过卫生红黑榜、村级广播、常态化宣传护湖知识。
4: 那村民的观念转变总应该有个过程吧？
5: 这确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起初啊，不少人依旧旧习难改，但整洁的道路、清澈的河道、绿叶盎然的湖岸日复一日摆在眼前，大家慢慢的从要我做变成了我要做，自觉爱护环境卫生。村里建成上千座沤肥池、三格化粪池，全域铺设雨污分流管网，垃圾袋装清运，配套环保垃圾房、生物公厕、污水处理池。如今村民人居环境满意度从65%提升至98%，曾经臭气熏天的垃圾梗彻底换了新颜。
4: 环境改善只是基础，大树社区人均耕地仅0.53亩，单纯依靠传统蔬菜种植走不通，如何开辟增收的新路子呢？
5: 社区一边打造千亩无公害蔬菜示范园，引进优质蔬菜走品牌化路线，一边调整盐湖种植结构，推行稻鱼共生、水旱轮作，找到了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发展思路。2019年起，连续7年举办摸鱼节、长街宴，游客下田摸鱼，品尝本土八大碗，沉浸式体验乡土生活。仅此一项就累计接待游客70多万人次，为集体增收160余万元。后续持续丰富文旅业态，清明八八节、吹锅宴、端午龙舟赛、赵家沟灯光秀轮番开展，手绘网红强化、河道游船、土特产交易中心同步落地。
4: 那么旅游发展实实在在地惠及村民了吗？
5: 这红利呀，看得见摸得着。通过节庆搭台、旅游唱戏，大树社区啊，既聚足了人气，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财气，还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旅居地。村里先后开出30多家餐饮店、早点铺、超市，现有42套闲置民房对外出租，840间客房常年接待外地务工、经商旅居人员，高峰期旅居群众超1000人。全村1891人从事旅游相关行业，占劳动力总数3成以上。2025年，社区旅游综合收入突破200万元，集体经济年收入达440万元，集体资产超1元，绿水青山真正变成富民资产。
4: 其实，不少乡村文旅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大树社区为什么就能够长期稳定发展呢？
5: 这关键啊，就在于当地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了一切为了大树发展、一切为了人民利益、一切为了群众满意的理念，设立了建设绿色、宜居、文明、和谐社区的发展目标，因地制宜，久久为功，脚踏实地夯实发展根基。
4: 壮大后的集体经济社区又主要用在了哪些地方呀？
5: 这全部投入到民生实事里。社区打造一体化的文化大院，融合居家养老服务中心与儿童之家，60周岁以上老人每餐仅需3元即可享用营养餐，寒暑假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免费辅导留守儿童。这一项项民生为本的举措，让群众幸福感持续攀升。
4: 从集体年收入不足2000，湖岸垃圾遍地，到资产过亿，湖清民富，大树社区的实践完美印证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这番话。为什么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鱼逐水草而居，鸟则良木而栖。如果其他各方面条件都具备，谁不愿意到绿水青山的地方来投资、来发展、来工作、来生活、来旅游呢？从这一意义上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
5: 是的，生态保护和群众致富从来不是二选一。大树社区靠党员干部的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探索出了党建加农业结构调整、加稻鱼共生、加乡村旅游、加社会治理的发展模式，带动社区文明新风浸润和美家园建设，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大树社区从垃圾梗到网红村的蜕变，是玉溪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活样板。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4: 下期再会。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有一种生活，
2: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1: 你的思想，我的主张，包罗万象。
2: 搜索全网热门，聚焦国际国内热点头条。
1: 每天早晨，我们从这里看世界。
2: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102.4，听天下。

0: 这时段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话题。首先来说到的第一条，火热中国游，彰显开放中国新气象。
1: 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话题是 AI 作品的接连获奖，文艺比赛拿什么守住底线。
0: 之后再来关注一下持续换新扩容，做大做强票根经济。
1: 再说说斩断流量黑手，把清朗网络还给孩子们。
0: 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资讯话题，进入今天的资讯享受就说环节。
2: 这些是你想知道的，
3: 这些是我想告诉你的。
2: 信息时代，让资讯为您服务，
3: 让选择变简单，
2: 让生活更美好。
3: 资讯想说就说。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游，彰显开放中国的新气象。今年以来，中国游是持续受到全球游客的青睐，入境旅游市场呈现强劲增长态势。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 229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4%。 不断升温的入境游热潮既是中国文旅市场蓬勃活力的直接写照，更是开放中国和世界双向奔赴的生动缩影。
1: 对，今年现在进入到七月份，我挺想看今年这个各方的这个数据的，我们这个究竟入境游、中国游究竟带来多大的这个变化，跟去年，因为去年已经是让我觉得非常惊喜了，今年估计数据从人数啊，然后对经济各方面的拉动效应，我觉得肯定会更加的明显。当然了啊，这才只是刚刚开始呢啊。那么跨越国界的文化共鸣，可以说为中国游蓄起非常深厚的人文底气。今年咱们中国游那话题可多了，今年以来什么Becoming Chinese 对吧，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中国空调热销欧洲之后又要说到中国来避暑，反正各种话题吧，在海外短视频平台是刷屏出圈，不少这个外国网友分享了这个什么养生茶、练八段锦的日常的片段，所以这才有这个成为中国人嘛，对吧？连胃也变成这个中国胃了。这个很多人其实以前中餐就受欢迎，现在来吃过这个最正宗的，这个到中国吃最正宗的这个中餐之后，很多人回去都会经历过一段，都要经历一段戒断时期。网上说的，就有点不习惯了啊。那么在现在刷网络视频，你刷到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整个基调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轻松幽默的，就是在互动当中就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那种非常浓厚的兴趣。线上热度持续向线下传导，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游客希望来中国，希望走进中国的这个街头巷尾。不管是这个北上广深这种级别的超一线城市，还是我们说县域一级的城市，现在特别县域一级，我在玉溪不知道是我看到这个外国人的，比之前啊，是之前就是很少看到，但是现在我今年已经碰到过这个好几个了，可见这个到旅游，到中国来旅游的，就是走入县然后这一级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就是他们更愿意深入到中国的各个角落去看一看。在北京公园里啊，你还可以看到跟着这个居民练太极拳的这个还有跳广场舞的，我这个刷视频也刷到过，就是去体悟中国人那种怎么说养生也好吧，就体验中国人的这种悠然的气韵。那去成都啊，然后也会跟着去这个喝盖碗茶，品味这个慢生活这种闲适和从容。英国经济学人网站的这个文章就认为说，是海外的社交媒体对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商品还有中国旅行体验的这个兴趣正在转化为更加具体的消费和旅游的需求。
0: 对，所以说大家也会看到越来越多外国人的面孔哈，像刚才说的咱们自己还喜欢农家乐呀、周边游啊，其实外国人也是如此，外国的朋友来了之后呢，会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咱们中国。那旅游业态的加速迭代升级、多元化沉浸式体验，也是为外国游客打开认识中国发展的新窗口。如今呢，海外游客来华 就不再局限于名山大川、历史古迹这些传统的观光。那现在呢，像咱们中国人自己喜欢的什么工业研学呀、乡村体验、深度的文旅路线也是备受他们的青睐。像走进这个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基地啊，很多朋友可能也很好奇，现在这个满大街都是新能源汽车，但它到底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可以近距离的去观摩一下整车和动力电池智能制造的流程，还可以深入贵州乡村搭乘惠农专列去观看村超赛事等等，触摸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再有呢，现在入境游沉浸式深度体验类产品的订单也是同比大幅增长，中国游和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度融合，让外国游客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气象万千，感知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1: 嗯，是的。那么持续扩容的高水平开放的举措，为入境游的热潮提供了坚实的这个制度保障。今年上半年，光是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就达到1781.5万人次，占到了全部外国入境人数的77.7%，同比增长了30.6%之多。那么还有就是免签政策的红利是持续不断的在释放。与此同时，之前咱们又跟大家介绍过离境退税2.0的这个版本啊，这个异地也是这个非常简单了。这个政策的全面落实，退税商店的持续扩容，口岸这个验核效率的不断提升，即买即退，异地的互认，再叠加一部手机走天下的移动支付的这种便利啊，所以外国人在华越来越畅通无阻了啊，更加的顺畅，更加的便捷。一边是中国游，一边是中国购，相互的促进。其实来旅游，你说这个旅游跟购物分得开吗？它分不开。这个吃住行游购娱，我们说到中国来旅游，就涵盖了其实跟咱们国人一样的这个住在哪里，对吧？吃在哪里，就是包括交通方面的购物，就是涉及到支付方面，就跟咱们都一样。中国游、中国购相互促进，入境消费全链条服务水平持续的提升，让来华出行呢是更加的省心和舒心。像国外的知名旅游媒体旅行与旅游世界就认为，一系列开放包容的政策举措破除了来华出行的壁垒，让中国呢跻身全球出行友好度吸引力领先的旅游目的地的行列。
0: 对，那中国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也明确指出，到2030年，中国入境旅游规模效益将会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将达到1.9亿，总的花费呢将会超过1500亿美元，培育壮大旅游业发展新动能，丰富高品质旅游供给，释放旅游消费潜力，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这一系列新擘画、新举措，传递出中国持续优化入境旅游体验、提升国际游客获得感的坚定决心。像有外媒观察指出，中国正在为全球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世界文旅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1: 对，这个透过活力升腾的入境游的这波热潮啊，国际社会更加读懂了一个传统和现代交融的发展与开放并进的这个中国。中国呢将会继续的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五洲宾朋，以入境游为纽带，推动各国人民在交流互鉴中促进民心相通，共享发展机遇，为全球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动力。
0: 是，这是节目的一开始先和大家关注到的中国游的话题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 AI 作品接连获奖，文艺比赛要拿什么守住底线呢？这两天 AI 生成作品获奖的新闻是接连不断。先是有网友质疑2025年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371等奖的一个作品叫做撒个园林，存在明显的乱码痕迹，疑似是 AI 生成。那我当时也看了这个图片哈，确实这个图片当中的几个人他长相都差不多，一看就是 AI 生成的啊。随后呢，当地文联通报说这个作品确实是 AI 的，取消参赛评比和参展的资格。紧接着呢，又有网友指出，近日公示的2026年东莞市应季优秀作品书法文艺类2等奖啊，疑似也是 AI 的产物，理由呢是标点符号都是一模一样。 那对此呢，东莞市应急管理局相关的负责人回应称，经过内部的复核研判啊，确定这个也是 AI 生成的作品，已经把它从获奖名单当中撤除了。
1: 对，也是网友火眼金睛啊。你说这个评审委员会，你靠它来区别所有的是否是 AI 生成的这个作品，它不一定能够全部筛出来，但是网友就有这样的本事。怎么说呢，一前一后的这两条新闻吧，恐怕也并非巧合了、
0: 嗯、
1: 就包括我们看网络小说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一进去那个怎么说呢， AI 痕迹真的是很重，然后就有网友的现场就评论了，看都没看完，看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哎，绝对 AI 的。后面仔细想想，确实是这个痕迹非常明显，就是大家就有理由追问一句了，就是面对现在来势汹汹的这种 AI 造假，各类文艺比赛究竟该拿什么去这个守住底线。
0: 是，这个问题确实是细思极恐。刚才说的这两个案例呢、嗯、都还是能够明显的看出来是 AI 生成的，但现在 AI 真的是能够做到以假乱真、嗯、
1: 对，而且还是网友发现的。
0: 对，那会不会有更多的作品它也是 AI 生成但是没有被发现呢、嗯，
1: 对，
0: 最后就参赛评比，最后还得奖了、嗯、
1: 对，你说国家级的这种权威性比较强的比赛还好，如果是地方性的一些这个比赛，那多了去了，对吧，各地都会定期不定期举行各种各样的这种比赛、
0: 嗯、
1: 你说没被筛出来的作品会有多少。
0: 对，这个 AI 的应用真的就像我们说的，还是要往正面去发展哈、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 AI 可能就在诈骗这方面让大家也分辨不出来、之前不是还有一些就是商家就发了这个视频嘛，说自己遇到这个退货的视频也是 AI 生成的，让人是防不胜防。今天说到的这个 AI 生成的比赛作品呢，其实也要求赛事的主办方和评审团队要具备足够的防范意识，把 AI 造假纳入赛前预案，不是说比赛结果都出来了最后被网友发现了被打脸了才去复查，而是要提前的去审核这个作品到底是人为的还是说是 AI 生成的。那尽管说 AI 技术现在日新月异，但是在摄影、书法等创作领域， AI 作品呢还是会留下可以辨识的痕迹、
1: 嗯、
0: 主办方呢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对这个参赛作品进行 AI 检测，也可以要求作者提交创作的过程比如说你是怎么画出来的，怎么拍出来的，录个视频是吧，原始素材等必要的证明材料。同时呢要加大对事后惩处的力度，不是说光是发现了撤销资格就完事儿、
1: 嗯、
0: 可能还是
1: 就你的信用度啊这些你都是如果有一个什么类似于黑名单这种、
0: 对，有没有一些处罚的措施哈，让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这些措施呢不应该是可选项，而是应该成为当代文艺赛事的标配、既然要办比赛就要把这些事项考虑好，提前的安排好，毕竟呢仅靠肉眼识别和道德自律现在明显是不足以应对 AI 时代性的挑战了。
1: 嗯，对，你网友发现你还有几率呢，你靠肉眼识别都是有几率的、有的就发现不了，而且 AI现在你就像你说的有一些可能有痕迹，但是有一些已经可以做到你没有办法这个区分了、一眼假的呢还稍微的这个好一些。那么这两起事件当中的 AI 作品呢根据介绍啊，远未到动用技术检测手段去才能甄别的这种复杂的程度，因为看上去就一眼假，就是 AI 生成的摄影作品文字乱码，然后书法作品呢规矩呆板，完全不像出自人手、那么既然如此，你这个评委组委会评审团队为什么能够一路放行呢，直到让他摘到奖项，不是说在整个评奖的阶段被发现，而是获奖之后还是一等奖的二等奖的作品，
0: 是、
1: 奖项肯定要公布嘛，之后才被发现，这个你就让人觉得这个评审团队专业性啊、认真程度究竟是有多高、
0: 对，到底是怎么评出来的，这样的作品都能够得一等奖，
1: 对，那么敷衍的吗这些奖项。
0: 是，这其实呢就不得不提此类文艺比赛在运作机制上就可能存在一个深层的诟病，那尤其像这个摄影啊书法这类比赛很容易成为特定圈层内部的自娱自乐的活动，主办方挂名牵个头，实际呢工作全都是交给承办方操作，评审团队也都是清一色的自己人，最终奖项在熟人之间就轮流转啊，特别是皆大欢喜，有些时候呢就受这个利益驱动啊，可能只要你参赛就能得奖，但是你要交这个报名费等等啊，这个比赛可能成为权力寻租暗箱操作的通道啊，毕竟有人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履历上添几笔官方认证啊，就觉得花点钱镀个金也是在所不惜的。
1: 嗯， 是的，所以我们再回到这次的事件当中， AI 生成的作品《堂而皇之的获奖撤销资格不是处置的这个终点，评审环节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人情的勾兑呀、这暗箱的操作啊、利益的输送啊，这些不正当的这个干涉的因素，就是公众接下来的会问的问题，就是追问。也是破除圈子赛这个魔咒必须直面的核心难题。在我看来，很多这种类似的比赛都是有点什么自娱自乐的感觉，就是知晓率又低，参与的人也少。好，你有这个奖项，可能你递交的这个参赛作品本身就没几件，你说它有多大的这个影响力，这种比赛也没有。但是呢，就是该发的奖还是发，什么第一名啊、第二名啊，就是这种比赛它就是圈子里面自己玩，所以才说这个破除圈子赛。那么这种比赛首先又有多少这个必须举办的这个必要，你既然举办了，你就要这个怎么说呢，认真的客观对待。我觉得这还是一个这个态度问题。作为主办方来说，你首先得想你究竟要你这个比赛你的定位是什么，你只是这个自娱自乐呢，还是真的想要这个办一个好的比赛。我觉得你的定位，你办赛的初衷，直接决定了你整个评审的过程。不管参赛的这个作品有多少，咱们是不是真的是优中选优，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态度问题了。
0: 对，那像这回呢，东莞市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就介绍啊，他们的这个应急优秀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呢，也是由合办方去承办，赛事评审打分工作也是由承办方邀请专家完成的啊，他们自己是没有直接参与评审。然而呢，这也不能够让主办方完全撇清责任啊，
1: 各个环节你肯定得参与进去啊，
0: 是作为主办方肯定是要对这个活动负责任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活动的主办单位给应对赛事的全流程负有监督和管理职责，至少在这个 AI 生成作品获奖之后出现在官方账号公示的这个环节这一节点啊，主办方完全是有能力及时的识别叫停，
1: 不审一下，
0: 对，把这个问题纠正啊，把责任一推了之的话，其实是很难说得过去的。
1: 对，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活动，不管是举行个什么体育比赛，还是这种文艺比赛，这个比赛都有什么主办方是谁是谁，承办方是谁，你只要挂上了这个名头，我就觉得你是有这个责任的啊。那么一旦出问题怎么都撇不开，一连串的这个舆论争议也都在提醒大家，就是不要管这个规模，比赛的规模究竟怎么样，你既然是冠以比赛的名义，那么就应该有最根本最基本的规则的意识，最起码的规范和严肃性。否则就像我说的，你圈子赛自娱自乐，那就不如不办了。对此主办方那还是承担主要责任呢，对吧？比承办方，那你主办方你得这个，你不只是抓大，你放小不是说你就不管小了，你主办方是责无旁贷的，理应承担起最基本的这个把关的责任。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更有必要彻查类似一眼假的这种 AI 作品为什么能够一路过关斩将，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些不当利益的交换，一旦查实那就必须严肃处理了，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够避免类似闹剧的再度上演。
0: 是，那未来呢 AI 时代的各类文艺比赛应该怎么样，有关于这个问题呢，上述两起事件也给出了很明确的警示。互联网现在让各类比赛的作品和名次都能够公之于众啊，所以说一切都是暴露在阳光之下。之前不是发现就很多的比赛也好啊，或者说有什么公示的名字也好，结果前五名的名字都是重复的嘛，这些都是网友发现的哈。所以说呢，这些事情的真相还是要经得起公众的审核和推敲。然而呢，更理想的情况是，就不是说什么都靠网友去监督和发现了哈，而是比赛的整个流程应该在主办方及相关部门的监督之下运行，发现问题自己就及时纠正，而不是等到这个舆论发酵之后再匆忙的灭火啊。
1: 是的。那么网友吐槽类似的比赛就像这个草台班子啊，这是毫不留情的这个说法，说是背后呢是期待主办方不要真的活成了这个草台班子，更不能够让各类文艺比赛沦为 AI 作品的秀场、利益的交换场，让比赛回归比赛该有的这个样子，才能够让大家这个有共同的期待。
0: 是，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票根经济，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在一段公益广告和歌曲过后，稍后继续回来，接着和大家分享。
4: 在5000多年文明史的漫长进程中， 中华民族以自强不息的决心和意志，走过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历程。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发展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动力，为我们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5: 我师孔丘，汝等安好。我曾有3个愿望：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不知今日之景象如愿否？
6: 夫子安好，您希望年老的人得到安乐，如今世道太平，老年人生活无忧，老有所依。您希望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不再猜忌，如今和谐社会，重诚信，讲道义，不为私利损人，不为己欲害人，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您希望年少的人得到关怀，如今我们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保障体系，中小学生免费接受教育，农村小学的学生还有国家提供的免费营养早餐呢。不知先生还有何建议啊？
5: 后生可畏。

历经千年的涤荡，中华文明历久弥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承者，传承不止，文明不息。

春分，万物复苏，播种希望。我们在春天的怀抱，感受生命的脉动。夏至，热气蒸腾，阳光灿烂。我们在酷热的夏天，体会生命的澎湃。秋分，收获满满，果实累累。我们在收获的季节，感恩自然的馈赠。冬至，冬藏带春，寒风凛冽。我们在静谧的冬天，期待新一年的轮回。24节气都是自然的语言，提醒我们与自然和谐共生。回归自然，感受四季的韵律，珍惜每一个节气带来的独特体验。

0: 然，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我叫旺财，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来到了现在的主人家，尽管每天主人日出而作，物物求年，可他依旧捉襟见肘，身无长物。看着他每天紧锁的眉头，我能做的只有安心陪在他的身旁。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小伙子，他的笑容很温暖，不仅给我家送油送米，还帮助主人盖了新房。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听别人聊天都叫他扶贫干部。
7: 新来的扶贫干部，
6: 主人好像变了，眉头平了，心里也好像装了一团火。后来我老了，主人却好像越活越年轻了。现在有一个小姑娘时常来找主人聊天，但不再送油送米了，反倒是经常送主人很多的书。
8: 我给您送几本书过来，上次
6: 主人更开心了。他和我说，有了书里的东西，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就能勤劳致富。我虽然还是不太懂，可想来这个叫做振兴干部的小姑娘和那小伙一样，也是一个真心实意帮助我家的人。我希望再多陪伴主人一些岁月，我想在将来，主人在一群真诚无私的人们的不断帮助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9: 振兴路上，温暖前行。
10: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反季蔬菜不安全吗？俗话说，一天不吃青，两眼冒金星。显然，新鲜的绿色蔬菜更受欢迎。那么，突破不食不食传统饮食习惯的反季蔬菜真的不能吃吗？一般来说，反季蔬菜可分为外地种植、应急储备、反季

地栽培三大类。所谓外地种植，是基于地理概念标准的反季节蔬菜，某种蔬菜在某地反季节，在另一地却正当时。例如冬季的南菜北运，主要得益于交通便利与物流发达。所谓应急储备，主要基于保鲜技术，夏天应季蔬菜通过保鲜技术保存，到冬天再投放市场，从而保证常年供应。所谓反季栽培，即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人们普遍不太放心的是大棚种植的反季蔬菜，诸如反季蔬菜是农药激素催熟的不能吃之类的说法，也都集中在这类蔬菜身上。然而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客观，蔬菜生长过程中，无论应季还是反季，都需要农药帮助消除病菌和虫害。目前，我国允许在果蔬上使用的农药都经过安全评估，规范合理的使用农药并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一种蔬菜是否存在农药残留、用量及降解时间长短才是决定因素，与是否反季无关。至于激素有害人体的传言也早被科学证伪，植物激素只对植物有作用，对人体则无影响。目前我国被允许使用的植物激素都是无毒或低毒的，且低量使用就有效，用后能自动降解。同时植物生长激素也不是反季蔬菜的专属，反季蔬菜的部分营养成分甚至可能优于应季蔬菜，这主要是因为反季栽培的大棚蔬菜环境温度普遍相对较低，低温迫使其自身保护机制生成更多维生素 C 和分类物质。因此和应季陆地种植蔬菜相比，大棚蔬菜中维生素 C 和分类物质的含量可能更高，所以反季蔬菜也可以放心吃。

0: 听，听这世界缤纷想法万千；
1: 听，听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0: 天下趣事，时刻发生；
1: 全网热门，即刻了解。
0: FM 102.4，带你领略天下新闻。
1: 这里是1024，听天下。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和票根经济有关的话题。近期呢，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将推动赛事票根、联动景区参观、餐饮消费、商业购物等纳入政策部署。在业态融合趋势加深、消费体制升级的大背景下，确认票根作为消费纽带的重要价值，为打通全域消费链路、释放综合乘数效应提供有力抓手。
3: 我们来看一下文旅部的统计公报啊，说是去年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全年接待游客是75.1亿人次，庞大的客流基数为票根联动构建了扎实的这个市场地盘。全国各地啊，通过盘活票根经济、释放消费潜力的这个探索，已经是有不少了。比如说，在这个南京推出的跟着演出赛事游南京、乐享1+3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参与优惠的经营主体已经增加到了600家。青岛去年是以34场大型的演出，综合带动城市关联消费约34亿元。广州以票根经济为抓手，今年一季度发放补贴是515万元，直接带动文旅消费是2125万元，间接拉动消费近1.1亿元。
2: 对，那也看到呢，这个小小的票根不仅让游客收获了惊喜的体验，也撬动了广阔的消费市场，持续释放强大的市场动能。当前呢，票根经济在持续换新扩容方面仍然是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像从产品的供给呀、业态融合以及联动保障等方面啊，需要共同发力，将推动票根经济进一步的做大做强。
3: 现在游客出行的方式越来越多元化、个性化，这在客观上要求票根产品跳出单点局限，在多维度丰富内容，比如说围绕着这个景区、赛事、演出、展会等不同的场景，做精相应的主题类的票根。比如说这个体育赛事类可以覆盖职业联赛啊、城市马拉松啊这些观赛的场景。演出类对应话剧啊、户外音乐节啊、实景演出等演绎场景，就是说精准的覆盖不同偏好的这个游客的群体。通过串联多个核心的场景，打包推出多场景组合式的票根，既有面向大众游客的这种优惠的套票，也支持游客去你可以自由的选择搭配，对吧？那么赋予你一站式游玩的体验，更好的匹配出行游玩的多元化的诉求。那么这种以票根为载体的这个票务创新呢，是大大降低了游客分头规划多处购票的时间成本和经济负担，不仅有助于提升游客出行的这个性价比，也有助于为更加深层次的业态融合吸引客流，为延伸消费带来更多的可能。
2: 对，那也看到呢，这个票根产品的设计绝不只是入场凭证，更在于打破场景边界，避免传统消费的孤岛效应，以行程轨迹为线索，凭借票根呢就可以享受所在地的吃住行游购娱相应的折扣，不仅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的具有内核真实性，而且呢凭借票根经济去解锁专属的场景，像是这个文博票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票的种类去进行不同的活动的分享，文博票根呢就可以预约研学课程、文物修复体验，还有从而呢撬动这个文创、研学、沉浸式体验等衍生消费增长。与此同时呢，为了全面提升出游体验，还可以凭借票根为游客配套什么行李托管呀、景区接驳、还有夜场延时等便民服务，为旅途增添人文暖意。通过突破票根的功能边界，不断地解锁票根之外的广阔空间，最终呢构建起全链条共生式的价值生态。像是这个好客山东齐鲁一号旅游列车，那就串联起了山东11个市、22个站点，沿线有200多家景区，为游客提供慢旅、深游、列车旅游产品。游客可以凭借这个票根串联式的去解锁景区、酒店等消费业态， 享受各种频频上新的文旅新产品。
3: 嗯，对。那么推动票根经济行稳致远，有赖于跨部门协同治理，多项发力。相关的部门肯定是要统筹策划的，因为票根它涉及到的，你比如说你拿到你赛事，跟着赛事去旅行，拿到你根据凭票，你就涉及到住宿啊、餐饮啊很多方面，那当然需要这个不同的部门之间去协调。这样的话，其实协调的越好，你作为游客来说，更多的才能够享受到更多的这种优惠也好、实惠也好，实现票务场景商户服务的深度的协同。为实现这个场景的联动，一说到联动，那绝对是要多部门才能做好这个事情的。那么业态的融合，营造良好的这个制度环境。再一个呢，就是有必要进一步的这个强化数字化的支撑，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之下，加强跨部门的数据服务的互联互通，就是说确保你这个不同的场景下，你这个票根的核验能够顺畅、能够快速，对吧？让大家就是很迅速的就能够得到该得到的优惠，得到了该享受的活动啊，就是该参与的活动能够顺畅的参与，这就是需要我们这种技术上的这个保障了，实现这个文旅资源的高效配置。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必要强化的就是全流程的监管服务，明确票根的权益、退改的规则，建立一口接速、全程联办的维权机制，打击那种虚假的宣传、强制消费的乱象，以规范有序的市场秩序守护消费生态。通过部门的协同，既降低了票根联动的参与的成本，又能够持续的催生多元的消费新场景，推动文旅融合走深走实，更富活力。
2: 所以说呢，做大做强票根经济，激发消费市场潜能，最终的落脚点呢，还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新时代文旅图景中写下生动的民生注脚。以上呢，就是这时段和大家来关注的话题内容，感谢您持续的锁定和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3: 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3: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前几期节目我们聚焦玉溪三大高原湖泊治理，见证了山水提质、碧水长青的生态蝶变。今天我们把视角从湖面转向产业园区，走进玉溪高新区，看看这片产业热土如何以零碳赋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佳。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一重要指示为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提质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4: 玉溪高新区位于滇中一小时经济圈核心地带，是距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近的国家级高新区。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具备辐射20亿人口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同时，玉溪高新区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壮大了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为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加工、数字经济为特色产业的全绿色产业体系，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
5: 绿色发展，低碳先行。近年来，玉溪高新区始终坚守新发展理念，把零碳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率先探索园区绿色转型路径，取得了亮眼成效。玉溪高新区以零碳思维实现绿色赋能，依托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等主导产业，着力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减污、降碳、扩绿迈出新步伐，含绿量的增加带来了企业含金量的提升。玉溪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云南省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区等称号，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
4: 为筑牢绿色发展根基，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治污，紧盯大气污染治理关键环节，全力破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难题。园区已有17户企业建成投运标准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持续擦亮园区蓝天底色。
5: 在降耗增效绿色生产方面，园区深耕绿色工厂培育建设，引导企业迭代生产工艺，替换清洁能源。园区内的健坤生物、猫多利等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引领行业绿色发展。红塔集团深入研究烟草降胶减害技术，赋能卷烟产业绿色升级。中汇电力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依托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配电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构建了状态监测加能耗分析的数字模型及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型。该平台已成为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树立了数字化能源管理技术应用的新标杆。目前，园区已培育恩杰新材料、旭日塑料等四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标杆引领效应持续凸显。
4: 不止于企业单点提质，高新区立足全域布局，体系化推进零碳建设，打造全方位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园区搭建电可为能源及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全省首个低碳服务中心，打造零碳产学研基地，常态化开展双碳培训、碳足迹认证、绿电保供等专业化服务， 构建起集监测、管控、服务、创新于一体的完整零碳服务链条。
5: 为锚定长远发展目标，高新区编制专项建设方案，系统谋划40项重点建设项目，包含16项节能降碳项目、24项提质增效项目，新增多家省市级绿色工厂，推动规胜企业全面建成零碳工厂，完成多项低碳产品认证和碳减排项目，全力打造全域零碳产业体系。
4: 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兴绿色产业集聚，从企业单点治污到园区全域零碳布局，玉溪高新区的转型实践正是落实总书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园区以零碳思维统筹产业发展，以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全省乃至全国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玉溪样板。
5: 下一步，玉溪高新区将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狠抓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能源与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影响力的零碳示范园区。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4: 我们下期再会。
6: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7: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6: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山川湖泊有万物共生的美好，
1: 街头巷尾有城市烟火的美好，
0: 高楼大厦有向上拼搏的美好，
1: 村村寨寨有民族共荣的美好，
0: 高铁飞机有合作未来的美好。
1: 美好是一种形容，
0: 一个期待，
1: 一份承诺，
0: 天天美，样样好，美好生活在云南。
2: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3: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4: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3: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4: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3: 好，一会儿就到。
2: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5: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
1: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6: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报。
3: 各位听众，现在为您播报新闻。记者近日从玉溪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获悉，今年一至六月，全市事故起数、死亡人数保持双下降态势，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自夏季攻势行动开展以来，澄江市紧扣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保目标总体思路，聚焦线上零售业和规上服务业精准发力，推动市场主体量质齐升。当前正值主汛期，沅江县创新构建人防兜底、技防赋能的立体化防汛体系，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截至目前，沅江县中小型水库及坝塘总蓄水量6891.75万立方米，占正常蓄水位以下总库容的63.48%，所有库塘运行水位均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通过精准开展水量调度，提前预泄腾库，有效应对了多次强降雨过程，守住了基层水利工程的安全底线。近日，云南兴平南恩糖纸有限责任公司搬迁改造转型升级项目进入设备安装阶段，项目总投资达10.2亿元，涵盖年产10.2万吨浆纸生产线一条和日处理甘蔗6000吨蔗糖生产线一条。目前整体工程量已完成60%，预计10月将启动设备调试。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兴平县蔗糖竹纸全产业链式发展，成为大型蔗糖生活用纸生产基地。沂门县为一老一小群体安装智能烟感报警器，精准补齐消防短板，筑牢居家安全防火墙。截至目前，全县累计采购智能烟感报警器408套，并在各乡镇街道完成安装306套。近日，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暨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赛艇皮划艇比赛、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铁人三项比赛，分别在昆明市寻甸县昆明杨宗海风景名胜区举行。在皮划艇铁人三项两项比赛中，玉溪籍运动员表现亮眼，斩获5枚金牌、1枚银牌。通海县以农文旅深度融合为抓手，整合团队游、精品院落旅居、乡村休闲度假等多元业态，持续优化慢游、慢居、慢养配套服务，全力构建宜居宜游滇中特色旅居目的地，激活康养旅居新活力。近日，江川区宁海街道海虎社区马廖庄居民小组道路硬化工程全面开工建设。该道路全长500米，宽3米，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村组道路通行条件，提升村民出行舒适度和便捷度。墨江哈尼族自治县5.0级地震发生后，普洱市立即启动地震应急4级响应，县市相关部门及时开展灾情排查和救灾工作。截至7月22号12点，经全面排查，震区累计转移安置群众33户94人，无人员伤亡。目前震区救灾组织有序，社会秩序总体平稳。7月22号，第一届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开盘仪式在德宏州瑞丽市举行。据介绍，缅甸珠宝公盘中国瑞丽采用国际通行的公开拍卖定价机制，全程公平竞价，使用人民币结算，极大便利客商参与交易。本时段新闻快报就是以上内容，编辑播音杨素，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前几期节目我们聚焦玉溪三大高原湖泊治理，见证了山水题治、碧水长青的生态蝶变。今天我们把视角从湖面转向产业园区，走进玉溪高新区，看看这片产业热土如何以零碳赋能，走出一条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佳。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这一重要指示为城市产业绿色转型、园区低碳提质发展指明了清晰方向。
4: 玉溪高新区位于滇中一小时经济圈核心地带，是距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最近的国家级高新区。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后，具备辐射20亿人口大市场的独特优势。同时，玉溪高新区不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展壮大了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为主导产业、绿色食品加工、数字经济为特色产业的全绿色产业体系，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
5: 绿色发展，低碳先行。近年来，玉溪高新区始终坚守新发展理念，把零碳建设作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率先探索园区绿色转型路径，取得了亮眼成效。玉溪高新区以零碳思维实现绿色赋能，依托卷烟及配套、生物医药、新能源电池等主导产业，着力打造绿色产业集群，减污、降碳、扩绿迈出新步伐，含绿量的增加带来了企业含金量的提升。玉溪高新区先后荣获国家级绿色园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云南省绿色低碳示范产业园区等称号，被列为云南省首批零碳园区建设试点。
4: 为筑牢绿色发展根基，高新区坚持科技赋能、精准治污，紧盯大气污染治理关键环节，全力破解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难题。园区已有17户

0: 企业建成投运标准化挥发性有机物治理设施，持续擦亮园区蓝天底色。
1: 在降耗增效绿色生产方面，园区深耕绿色工厂培育建设，引导企业迭代生产工艺，替换清洁能源。园区内的健坤生物、猫多利等企业通过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引领行业绿色发展。红塔集团深入研究烟草降胶减害技术，赋能卷烟产业绿色升级。中汇电力运用工业互联网思维，依托大数据技术，自主研发配电智能运维服务平台，构建了状态监测加能耗分析的数字模型及线上加线下的服务模型。该平台已成为省级服务型制造示范平台，树立了数字化能源管理技术应用的新标杆。目前，园区已培育恩杰新材料、旭日塑料等四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标杆引领效应持续凸显。
0: 不止于企业单点提质，高新区立足全域布局，体系化推进零碳建设，打造全方位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园区搭建电可为能源及碳排放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全省首个低碳服务中心，打造零碳产学研基地，常态化开展双碳培训、碳足迹认证、绿电保供等专业化服务，构建起集监测、管控、服务、创新于一体的完整零碳服务链条。
1: 为锚定长远发展目标，高新区编制专项建设方案，系统谋划40项重点建设项目，包含16项节能降碳项目、24项提质增效项目，新增多家省市级绿色工厂，推动规省企业全面建成零碳工厂，完成多项低碳产品认证和碳减排项目，全力打造全域零碳产业体系。
0: 从传统产业迭代升级到新兴绿色产业集聚，从企业单点治污到园区全域零碳布局，玉溪高新区的转型实践正是落实总书记绿色低碳发展要求的生动实践。园区以零碳思维统筹产业发展，以绿色技术赋能产业升级，既守住了生态底线，又激活了产业活力，为全省乃至全国产业园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玉溪样板。
1: 下一步，玉溪高新区将持续深耕零碳园区建设，狠抓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持续优化能源与产业结构，全力打造具有全国乃至南亚、东南亚影响力的零碳示范园区。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会。
2: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抛开疲惫，畅享生活，
3: 拒绝忙碌，和无聊说再见。
2: FM102.4，清新下午茶，跟着心灵去生活。

0: 事小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1: 大街小巷，你身边的大小事儿。
0: 1024聊天室，陪你一起话家常。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锁定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清新下午茶，我是乐言。
3: 大家好，我是杨耀。
2: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来说一说，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都输在了等这个字上。我们似乎啊，总是都在等，等以后有钱了，等有时间了，等孩子长大了，等忙完这一阵，等下次一定怎么样怎么样的。我们总以为啊，最好的时机就是在将来，于是呢，我们错过了一次又一次出发的机会，直到某一天再回头看的时候，发现岁月已经蹉跎，头发已经花白，心里那些想做的事儿一件也没做成。有网友就说，我等了十年，本来想带父母去一趟北京，但是呢，总觉得工作太忙走不开，等我终于腾出时间的时候，父亲已经走不动了。
3: 最合适的时机就是现在。有人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这话听着简单，做起来真难。因为我们总有一个错觉，觉得以后还有机会。可生活这东西最不跟你讲道理的就是以后。想学一门乐器，你怕手指僵硬。可是你想想，现在不学，明年这个时候你还是不会，而且又老了一岁。完美主义的待机其实就是一种消耗。你以为自己在等一个最佳时机，其实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时刻。
2: 所以很多人呢都是老想着想要憋一个大招。很多人之所以不敢行动，是觉得自己还没有准备好，于是呢总想憋一个大招一鸣惊人。其实并没有一步登天，那些所谓的一鸣惊人的背后，都是无数次的试错、跌倒再爬起来。所以只能先完成再完美，与其在脑海里把计划做得天衣无缝，不如先迈出一步，哪怕这一步很小，小到只是打开一本书、拨出一个电话、买一张车票。其实人生的很多惊喜都是藏在行动的过程当中，而不是在静止的等待里。
3: 勇敢开始本身就是一种圆满。我们害怕失败，害怕白费力气，害怕被人笑话，但你想想，就算失败了又怎么样呢？你至少知道自己试过了，比起从来没试过，哪一种让人更遗憾？肯定是后者。勇敢地迈出那一步，你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即使路途遥远，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沿途的风景和经历也会让你的人生变得丰盈。别等了，趁现在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去见你想见的人，去做你想做的事。别把今天能做的事留给明天，因为明天不一定还有机会。
2: 是的，所以别等了，想做什么就今天开始，马上就去做。那么说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将和大家来说一个亲子的话题。一个孩子最大的幸福，其实是在童年被允许做这四件事儿。第一件呢，是被允许肆意的遐想。每一个孩子天生都是有丰富的想象力的，沉浸在自己天真的幻想里，是童年最美好的乐趣。但是在生活当中，总有父母管得太多，规矩太细，慢慢地折断了孩子想象的翅膀，让他们原本天马行空的思维也慢慢地变得僵化了。
3: 站在阳光下发呆的孩子，看着好像无所事事，其实可能正在琢磨大自然的小秘密。趴在书桌前随手图画的孩子，看似毫无章法，其实正在打造属于自己的小世界。孩子童年的好奇和想象是他们认知世界的起点，也是成长中突破自我、迸发灵感的关键。
2: 是的，所以真正的教育从来不只有约束和规范，适当的包容和留白呢，同样是非常的重要。允许孩子肆意的遐想，让他们做自己人生的主人，成长才会变成一件幸福的事情。
3: 给自由撒欢奔跑。有些父母一心为孩子的未来着想，早早的给孩子规划好人生道路，不停地催促着孩子往前赶，却忽略了他们喜欢玩乐的天性，让童年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2: 其实爱玩呢，也是孩子的天性，也是孩子成长最简单最纯粹的方式，更是他们认识世界的一个过程。我们也不必用大人的标准去束缚孩子的喜好，尊重他们爱玩的本性，就是给他们的成长最好的滋养。
3: 在确保安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让孩子自由地奔跑、玩耍，那些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会化作孩子内心的底气，让他们拥有自愈的能力，从容地面对成长中的各种风雨和挫折。
2: 那么第三一件事情呢，就是让孩子感受到重视，而且能够解惑每一次疑问。孩子的思维是没有条条框框的，对世间万物都是充满了好奇，总喜欢追着父母问东问西。于是呢，有的家长会觉得繁琐疲惫，但是却不知道，其实认真地回应孩子的每一个问题，是童年最珍贵的温柔。
3: 孩子的提问是探索世界的开始，耐心地解答他们的疑惑，能够满足孩子的求知欲，让他们敢于思考，乐于探索，在日积月累当中拓宽眼界，增长见识。反之，如果敷衍应付，刻意回避，就会慢慢磨灭孩子的好奇心，让他们变得胆小内敛，再也不愿意主动的探索。很多了不起的创新和发现都源于大胆的疑问，认真接住孩子的每一个问号，守护他们的求知欲，就是守护孩子向上成长的力量。
2: 那么第四一件事情呢，就是给予孩子温暖，常有人陪着说话。有些家长觉得守在孩子身边就是一种陪伴，但其实童年最深的孤单从来不是独自的待着，而是没有人懂自己，也没有人能够听自己倾诉。亲子沟通不只是问问冷暖，查一查作业，真正的陪伴是放下家长的架子，平等地看待孩子，共情他们的喜怒哀乐，耐心地倾听他们的日常小事儿和细碎的心事。
3: 走心的聊天和沟通是最治愈的家庭教育，真诚的陪伴与谈心能让孩子感到被爱、被重视，积攒满满的安全感。也愿每一位父母都能多说和孩子说说贴心的话，用温柔的陪伴守护孩子的幸福。那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听首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2: 一会儿见。

0: 耶。
1: 各位老板注意了，现在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这个市场的需求量很大，买的人也很多。你们在这个采购、收购菌的时候，一定要看好的个，千万不要跟那些有毒的菌走到市场上来买。如果你买，跟那些有毒的菌买个口风，一旦中毒，你们就要负法律责任。我们市场管理法也会派出监管部门，随时对大家拿来市场上买的菌进行检查。对那些没有见过呢、长得稀奇古怪呢，或者是有毒的菌，一律不准进入市场。已经发现，有一朵我们就销毁一朵，有一箩我们就销毁一箩。而且二日再也不准你买，不准你办，这条红线哪个都踩不到，大家必须做事，大家都听清楚了，都记得起了，到时候不要这了，切莫切莫抓住，还害人害己，婆娘娃娃歪得起口嘛，就白事了。
2: 大事小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3: 大街小巷。你身边的大小事儿，
2: 1024聊天室，陪你一起话家常。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平时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说气象台不敢报40度的高温。那么其实啊，在7月16日，中国天气就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的14点，四川的东部重庆一带成为了全国最热的地方，高温排行榜被上述地区呢占点霸榜。第一名的四川渠县呢，已经是达到了 42.2 度。
1: 是的，在此后的三天呢，在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掌控下，我国的高温依然是很频繁，新疆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都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其中呢，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以干热暴晒为主，乌鲁木齐17号起至22号高温或将天天上线，而且气温还将频繁地创今年来的新高。
0: 是，所以呢，是不只是赶40度，而且呢还报到了45度，在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则是典型的闷热桑拿天，尤其是湖北周边一带呢，体感温度呢可以达到45度左右，闷热难耐。不仅呢白天的时候温度比较高，到了夜间的时候呢，最低气温呢也达到了28度左右。重庆、湖北、江苏、上海、浙江的局部地区，夜温呢也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0度，夜晚呢也非常的闷热，暑热昼夜不停。
1: 是的，这几年气象局报不报40度一直是个热点话题。网友认为2012年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超40度就要停工，所以气象台不敢报。40度的预报是如何预算的？高温红色预警又是怎样发布的？那有关记者呢也走进了武汉气象预警中心，为大家揭秘背后的秘密。
0: 是的，其实高温红色预警的触发条件呢是很明确的，就是在未来24小时内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武汉市气象局的工作人员就介绍，预报的过程是以前几天实测的气温为基准，然后综合当天的云量、天空状态等等气象信息，并参考数值模式以及智能网格温度预报，最后呢再人工校准来确定。
1: 实测数据从哪儿来呢？主要来源于五个国家基本气象站和平均分布于武汉所有城区的自动气象站。国家基本气象站是国家天气气候站网的主体，建站标准严格，在位于东西湖慈惠农场附近的武汉国家基本气象站，观测场长35米，宽25米，四周空旷，草坪东北角伫立着乳白色的百叶箱。
0: 是的，按照世界

0: 气象组织的规定，气象部门监测的是百叶箱当中的温度计所测量的气温，而百叶箱的作用呢，是防止太阳对仪器的直接辐射和地面对仪器的反射辐射，保护仪器免受强风、雨、雪等的影响，并使仪器感应部分有适当的通风，真实感应外界空气温度和湿度的变化。
1: 百叶箱里距地面 1.5 米高的银色金属探头、薄电阻温度传感器，没有阳光直射等干扰，测的是纯粹的自然的空气温度，每分钟更新数据。据介绍，目前武汉市江夏区、蔡甸区、新洲区、黄埔区等都建有国家基本的气象站。自动气象站呢，由于站点众多，市中心干扰因素偏多，实测温度往往是高于国家站。自动气象站的数据也和国家站一起纳入数值模型来进行推算。
0: 那么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总觉得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有时候会报低了，自己呢感觉自己的体表温度会更高一些。那么在夏季的时候呢，不少博主也会拿着一个测温枪来测物体的表面温度，结果呢常常都是远远的高于预报的温度。其实物体表面的温度呢，不是气象预报上的一个空气温度，物体表面温度呢，有时比空气温度还要高出20度左右，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泼一盆水或者是被太阳晒一会儿，就会有一个剧烈的变化。在盛夏时节，武汉的地面温度呢，甚至是超过了40度、50度，那么在赤脚的时候呢，走路都会感觉到烫脚。
1: 体感温度又为何不同呢？因为气温较高、湿度偏大时，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偏高，气温偏高、湿度偏低时呢，体感温度又比实际气温偏低。体感温度受湿度、风速、太阳辐射、降水、云量、地面覆盖物、个体差异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甚至个人情绪也会影响判断。高温高湿环境下，汗液难蒸发，体感温度高于实际温度，同样温度下湿度低，汗液快速蒸发，体感更凉爽。此外呢，不同个体的代谢率、衣服的透气性、健康状况都会受到影响。
0: 那么既然百叶箱里面测出的气温和普通人感受差别那么大，它的价值有何呢？那么就解释说，武汉各站点监测的气象数据要参与全国乃至全球的数据交换，必须是客观而且是准确的，引入的模型推理也需要稳定的数据。而百叶箱呢，看起来简单，却凝聚着160余年来的科学智慧。在19世纪中期，全球气象观测网络才逐步的搭建起来。科学家发现，温度测量极易受到环境的干扰，而阳光直射会加热了测温仪的仪器温度，就近地面的空气受到地表昼夜热力变化影响而产生温差，不同地表测出的数据差异巨大，没有办法统一的对比。为了让各国不同年代的气温观测数据客观可比，全球统一的气象观测标准才逐步的建立起来，而标准化的百叶箱随之也诞生了，并且呢沿用至今。
1: 手机上的分区实时温度从哪儿来呢？是来自自动气象站。自动气象站的数据实时传输到业务平台，每分钟更新一次。自动站接收的数据20秒到40秒就传到气象局中心站，经过不同的路径分发之后，手机上即可看到实时的温度。那么科学气象数据和普通人又有什么直接关系呢？
0: 是的，记者呢也是找到了答案。工作人员呢熟练地操作电脑上的各种公式，综合考虑体内的温度、皮肤的温度、大气温度等等因素对人体热平衡的影响来计算体感温度，就发布指数预报。而这些指数就包括体感温度、气象指数、穿衣指数、紫外线指数等等贴近生活的气象服务产品。
1: 预测的40度、实时的40度、体感的40度，三个40度来自三个世界，分别对应科学预测数据、气象观测数据、人体感知程度。那么普通市民该如何看天气预报来指导生活？一、看标准气温定级别，这是法定基准，决定预警等级、学校停课、户外停工等政策响应。标准气温来自百叶箱标准化观测，是

0: 网高于国家站，出门前就看看所在区域实时的预报，比只看全市平均温度更靠谱。那我们先分享到这里，下面是公益广告的时间，
1: 一起来了解防汛避险指南。当步行外出遇上暴雨，暴雨天气路面积水可能掩盖井盖缺失、路面深坑、地下暗沟等隐患，步行外出时一定不能盲目涉水，涵洞隧道等处地势低洼，汇水速度快，千万不要在这些地带避险，一旦误入积水区域又迅速向高处撤离。高大树木和广告牌容易成为雷电的放电通道，应避免靠近高大树木和广告牌。当寄取快递遇上暴雨，寄递生鲜水果、冷链食品、药品等易腐易损的物品，请提前做好防雨、隔热、防潮包装。如需前往驿站或快递柜取件，请注意防滑防摔，避开积水路段、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雷雨天气不宜开启快递柜，必须在雷雨天气使用快递柜时携带防雨器具遮盖快递柜带电的部分，同时避免让身体或衣物接触到雨水。观察快递柜柜体有无淋湿、电线裸露、积水隐患，无异常再操作，并减少在快递柜前的停留时间。
2: 每个培训机构都说自己办得好，到底谁靠谱？应该报哪个？
3: 当然是官方建议最靠谱了。
2: 是王老师呀，您说的官方建议是什么？快跟我们说说。
4: 关于校外培训啊，云南省教育厅新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和标准，就是要告诉大家尽量减轻孩子校外培训负担，如确需培训要选择合法正规的培训机构，务必要学会做到五点。一是需谨慎，不盲从，不攀比，不跟风，选择证照齐全、管理规范、无安全隐患的校外培训机构。二是防风险，关于课时费的缴纳，教育部建设了全国校外教育培训监管与服务综合平台，家长可以通过手机完成报名、缴费、销课、退费等事项。三是签合同，要按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制定的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与培训机构签订合同。四是抵制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不要让孩子参加任何个人或教育咨询公司以家教辅导、托管等名义开展的各种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五是采取合法方式维权，妥善保管好合同文本、缴纳发票、支付截图等票据资料，以作维权凭证。
2: 好，我记住了，一是需谨慎，二是防风险，三是签合同，四是抵制隐形变异学科类培训，五是采取合法方式维权。
4: 可一定要记好了，才不会吃亏上当。自觉抵制非法违规培训行为，让我们携手共同净化教育生态。
5: 谨慎选择校外培训机构，把课外时间交还给孩子，不盲目参加社会培训。大事小事，生活中的那些事儿，
1: 大街小巷，你身边的大小事儿。
5: 1024聊天室，陪你一起话家常。

0: 欢迎继续回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个话题，是关于养生长寿的。你能不能想象到一位81岁高龄的老人，到了现在仍然能够雷打不动的出门诊，还能够带学生讲课，他的目光是炯炯有神的，而且声音很洪亮，思维呢转得比年轻人还快，而且呢他的精气神呢更是远超了一众年轻人。
1: 他就是全国的名中医，原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风湿科病科主任严小平。当被追问到养生秘诀时，严教授笑了，哪有什么秘方，核心就三个字，不着急。看病慢一点，做事儿稳一点，遇事缓一缓。更让人惊喜的是，他把这套不着急的智慧活成了一套

0: 坚持了几十年的生活养生铁律，没有昂贵的食材，不用复杂的功法，人人都能直接抄作业。
1: 是的，那么严小平就说，养生呢，其实第一个要义就是要养好一个心态。一个人要想生活得好，首先得有一个健康的心态。他说，遇到事情的时候，先停下来问一问自己，别一头扎进情绪里。行医几十年，严小平始终是站在患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面对情绪焦躁、语无伦次的患者，他从来不会催促，而是让学生提前帮忙梳理一下病例。接诊的时候，他会一条一条的和患者复述进行确认，你看记得对不对，有没有漏掉的。一来二去啊，患者的这个倾诉的欲望呢，也得到了满足，心里踏实了，沟通自然也变得顺畅了。
0: 记住吃饭的铁律，就是优质的蛋白质不能少。在饮食上呢，严小平有一条铁律，优质蛋白不能断，细胞要修复再生靠的就是优质蛋白。严教授呢，每天要喝将近500毫升的牛奶，鸡蛋每天至少吃一个，蔬菜水果是常客，黄瓜、西红柿、苹果随手洗洗就是一顿加餐，主食粗细搭配，口味清淡，什么都吃一点，什么都不贪多。
1: 那么在早晨起床之后呢，他也会来上一杯温开水，因为人体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呼吸会带走大量的水分，就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的情况，长期缺水呢，可能会诱发血霜等等的疾病。严小平就建议，人体正常的体温呢是37度，早晨起床之后饮用的温水呢，应该以40度左右，不超过50度呢为宜。
0: 晚上11点前入睡。日常生活当中，严小平没有追求特别的养生方法，而是靠规律二字。他每天顺应身体节律，醒了就起，不赖床也不强求早起，晚上呢11点前就入睡。他就总结了自己一辈子的活法，不急不躁不慌，有节守住这几个简单的日常，就是最实在最省钱的长寿方。从今天起，咱们学着慢一点，因为最好的养生就藏在这份从容里。
1: 是的，说完了这个养生的话题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个也是同样关于健康方面的话题。爬个楼你会不会喘呢？有的人一爬楼的时候呢就开始喘，而且呢话说到一半的时候呢也得深深的吸一口气，或者是明明没有感冒，但是呢总是感觉到胸口闷闷的，气也不够用。很多人把这个呢归结为是自己年纪大了，或者是缺乏运动，但是很少有人意识到，其实是你的肺的活力在悄悄地流失。肺功能并非是不可逆的，大多数轻度的活力减退，通过居家针对性的进行呼吸的训练，就能够一点点地给练回来。
0: 首先要看懂肺功能报告的核心指标，第一就是用力肺活量。用力肺活量反映肺部最大的储气容量，就好像肺部的储气球体容积，实测值低于预计值 80%， 多提示肺部弹性变差，胸廓活动受限，长期久坐，缺乏拉伸，肺部老化人群极易出现，数值偏低。
1: 那么第一秒呢，可以用力的呼气来看一看自己的容积。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呢，是指深呼吸深吸气之后第一秒呼出的这个气体的总量，是判断气道通畅度的一个核心指标。数值下滑，那么就说明气道是变窄了，肺气排出也会受到一定的阻力。那么还可以看一看一秒率，第一秒用力呼气容积和用力的肺活量的一个比值。临床呢通用的一个参考标准呢是阈值大于等于 70%， 比值不达标就提示气道有阻塞，有可能是慢性的支气管炎、早期的慢阻肺等等。而比值比较高呢，有表示着 大部分呢是因为呼吸肌无力或者是胸腔僵硬，属于一个限制的问题。
0: 第四，看小气道功能指标，它是反映肺部末梢细支气管的气流的流通状态，气体的一个流通状态。平时不咳不喘，没有任何感觉，但它其实是肺活力衰退的最早信号。如果是肺功能的报告出现异常，也不必过度的焦虑。轻度通气减退属于生理性老化，无需药物干预。小气道功能下降多为后天作息环境影响，中度通气障碍呢，就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治疗和康复了。
1: 嗯，是的，其实有一些方法呢，我们自己在家里面呢就可以练起来。第一个方法呢是腹式深呼吸训练，在平躺在床上，然后屈膝，全身放松，鼻子吸气默数四秒，感受到腹部像气球一样鼓起来，然后再屏住呼吸两秒，嘴巴吸气默数六秒，慢慢的把气给挤出去。每天呢早晚各20组，能够强化肌膈的肌力，而且能够提升肺活量。
0: 方法之二是缩唇呼气法，像吹口哨一样，嘴唇收成 O 型，缓慢均匀的呼气，让气流缓慢流出，针对性修复小气道功能，适配长期气短人群。方法三呢，可以靠墙胸廓开合拉伸，后背贴墙站立，双臂下垂，慢慢打开双臂向后扩胸，配合深呼吸，吸气时扩，呼气时收，每天10组，改善限制性通气不足，提升肺部的储气量。
1: 嗯，还有第四一个方法呢，可以用清水憋气换气法，就是在嘴里面含上一小口的温水，闭口憋气，循序渐进的来延长时间。当然了，这个时间呢一定是要在自己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一定不能强求。那么这个呢能够锻炼肺泡的一个伸缩的能力，加速肺气的代谢。那么以上呢也是我们第一个时间段和大家分享到的节目的内容了，稍作休息，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一会儿见。
2: 隔夜食物到底能不能吃？一提到隔夜食物，比如隔夜水、隔夜茶、隔夜菜，很多朋友都会疑惑到底能不能吃，有没有害。其实隔夜食物的危险源是亚硝酸盐，隔夜的可怕就在于它会使食物中的亚硝酸盐猛增。亚硝酸盐确实对人体有威胁，它既能让我们急性中毒，又能在我们体内转变成致癌物亚硝胺。但我们并不是一沾到亚硝酸盐就会完蛋，它要达到足够的量才能伤害到我们。比如在菠菜当中，菠菜被炒熟之后及时冷藏放置16小时后，其中的亚硝酸盐含量就可能比较高，如果常温放置那就更高了。所以菠菜最好一次吃完，不要放太久。不过以下这两种隔夜的食物咱们不用过于担心。一种是隔夜茶，茶叶沸水冲泡，室温放置24小时之后，茶水中的亚硝酸盐含量最高的是安化黑茶，但是每升也仅有0.27微克，不到安全标准的1/1000，并且茶水当中的有益物质茶多酚对硝酸盐有一定的清除作用。尽管不用担心亚硝酸盐了，还是更建议大家茶泡个30分钟左右就把它喝掉，因为这个时候里面的茶多酚已经充分的进出了，含量是最高的。30分钟之后，茶多酚就开始不断的损失，到24小时可损失30%。第二个是千滚水，将自来水和纯净水分别每隔20分钟煮沸一次，总共煮沸30次的过程当中，亚硝酸盐的含量确实在缓慢的上升，但最高也就是在每升0.025毫克的水平，远远达不到危害人体的程度。另外，烧开之后敞口放置48小时的水，亚硝酸盐的量也没有显著变多。尽管不用担心这反复烧开的水会导致亚硝酸盐变多的问题，但是煮过的水还是不要放置过久，不然会有菌落超标的风险。
3: 每天一分钟，
4: 健康大不同，
3: 健健康康，生活提醒。 为长期大量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导致酒精肝的患病人数逐年上升，并且呈年轻化趋势。统计发现，约四成酒精肝患者带有行业特点，30到45岁应酬多的商务人士、销售人员、生意人都是高危人群。酒精已经成为导致肝硬化患者发病明显、呈低龄趋势的祸首。过量饮酒对肝脏有害，而喝白酒的危害最大。从病例样本看，女性如果长期过量饮酒，患肝病的几率高于男性。原因是女性由于体型较小，脂肪含量高，喝的是相同量的酒，其血液中的酒精浓度也高于男性，同时又受到荷尔蒙的影响，胃排空时间延长，酒在胃中停滞时间也加长，酒精吸收也就增加。所以女性喝酒过量更容易诱发酒精性肝炎，变为肝硬化哦。爱家小贴士，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4月20号8:02在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发生了7.0级地震，目前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
5: 今天早上的8:02，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了7.0级。
6: 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级地震。
7: 目前确认雅安地震已经致10人。
8: 芦山地震已经造成37人
7: 死亡，其中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71人，而具体的伤亡人数呢？
9: 死亡人数现在已经上升到了102。
6: 这次地震死亡数字又上升了，变成了161人。
10: 亲眼看到一辆满载战士的救援车辆翻下了悬崖，记者的车就在这辆车的后面。全部是我们救援的战士，很抱歉，但是我的心情真的非常的难受。
7: 十三个市州69个县150余万人受灾，有180人不幸遇难，失踪24人，11227人受伤，灾区共发生余震是1165次。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玉溪成员北京越野限时抢购中，军工硬派可成可以 BJ30 只需6.99万起，享3万元专属礼。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通海县芭蕉村，去看一看这个全国零碳示范村镇如何以低碳转型赋能乡村生态振兴。
4: 说起零碳乡村，很多听众朋友或许觉得遥远，但在我们玉溪，通海县里山乡芭蕉村作为全国仅有的9个中国零碳村镇促进项目示范村之一，率先走出了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绿色低碳发展新路径。芭蕉村是典型的彝族村寨，全村300多户村民世代以种植为生，过去生产生活主要依靠木柴、煤炭、传统电能，能耗高，碳排放量大，污染问题突出，绿色发展转型迫在眉睫。
5: 为彻底改变传统粗放的用能模式，芭蕉村依托全球环境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及各级部门项目支撑，聚焦村民生活、农业生产、乡村治理3大场景，全方位推进节能降碳改造，构建起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零碳发展新模式，让绿色低碳真正融入乡村基里。
4: 绿色转型，民生为先，芭蕉村的零碳建设从村民最贴近生活的厨房、热水、照明改造入手，实打实改善群众生活品质。村里对140户农户柴火灶、燃气灶进行升级，更换为一体化电炊式灶，同步改造6个村民小组课堂电磁灶，彻底告别烧柴燃煤做饭的旧模式，减少室内空气污染，厨房环境干净又整洁。
5: 针对村民冬季热水短缺、传统烧水耗能高的问题，村里为118户未安装热水器的农户免费配备1级能效节能电热水器，阴雨天也能稳定供应热水，既便捷惠民，又大幅降低生活碳排放。同时，村里投入91.5万元安装181盏太阳能路灯，覆盖所有自然村，点亮乡村夜空，保障出行安全。每年还能为村组节省大笔电费，实现美观、安全、节能多重效益。
4: 除了生活场景的绿色升级，芭蕉村深耕农业生产低碳转型，破解传统农业高能耗、高成本难题。村里创新打造光伏提水灌溉系统，布设特色光伏树设备，利用太阳能发电驱动深井水泵，将水源输送至10余公里外的农田，全程零污染、零能耗，有效降低农业灌溉成本，助力农业高效绿色发展。
5: 在特色产业赋能上，村里完成60座烤烟房生物质颗粒炉改造，10座烤烟房空气源热泵电气化升级。相较于传统燃煤烤烟房，空气源热泵烤房无需烧煤，温控精准，节能环保，不仅省去大量人工成本，还显著提升烟叶品质，让传统烤烟产业实现绿色提质、增效升级，真正把绿色低碳转化为产业优势。
4: 更值得一提的是，芭蕉村搭建起全国领先的零碳智慧治理体系，依托高校科研团队技术支撑，建成零碳能源管理平台和零碳科普展馆， 通过数字化、可视化手段，实时监控村内光伏发电、储能、充电桩、路灯等各类能源设备运行状态，实现用能、控能、调能全程可控可调，以科技赋能乡村零碳治理。
5: 从硬件改造到智慧赋能，从生活节能到产业提质，芭蕉村同步推动生态与文旅深度融合，升级打造老实芭蕉旅游度假村。通过政企联动，投入500万元提质改造，依托零碳特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构建起清洁能源、绿色农业、生态旅游融合发展的多元业态，让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经济红利。
4: 转型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项目初期，不少村民对零碳理念认知不足，配合度不高。当地工作人员立足村民的生活习惯，融入彝族文化元素，推进项目建设，用看得见、摸得着的便利和实惠打动群众，让村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真正形成全民践行低碳生活的良好氛围。
5: 如今，项目成效全面显现，通过系列零碳改造，村里每户年均减少 0.5 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2024年1月至2025年6月，村集体光伏上网发电11万度，增收 3.7 万元。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凸显，成功打造气候温和地区零碳示范村镇样板。
4: 芭蕉村的精彩蝶变是玉溪市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乡村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的生动实践。从改变传统用能习惯到重塑绿色产业体系，再到构建智慧生态治理模式，真正实现了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产业升级三方共赢。
5: 绿水青山赋能低碳发展，绿色转型点亮乡村未来。下一步，玉溪将持续深耕城乡绿色低碳建设，推广零碳村镇建设经验，加快形成全民参与的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让绿色低碳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4: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路上，抛开疲惫，畅享生活，
1: 拒绝忙碌，和无聊说再见。
2: FM 102.4，新心下午茶，跟着心灵去生活。

0: 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1: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锁定到的是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清新下午茶第二个时间段，我是乐言。
3: 大家好，我是杨耀。
2: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预防孩子近视的问题。那么网上呢，有一些宝妈就在群里面传一个很简单的孩子护眼的方法，据说呀，让孩子每天闭着眼睛晒一晒太阳就能够延缓近视。那么这种说法呢，其实目前是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的。真正有证据支持的是增加孩子白天的户外活动的时间。户外较强的自然光可以帮助调节眼球的发育，降低近视发生的风险。同时呢，户外活动还能够减少连续的近距离的用眼。
3: 闭眼后呢，眼睑会阻挡大部分的光线，目前也没有可靠的研究证明单独的晒眼皮能够预防近视或者是控制度数的增长，更不建议让孩子在正午强光下暴晒，更不能直视太阳，以免造成眼部或皮肤的损伤。估计很多家长都刷到过这样的护眼偏方，每天让孩子闭眼晒眼皮10分钟就能预防和延缓近视，这个说法看似简单省心，不用出门，不用运动，躺着就能护眼，因此被大量的家长转发跟风。那么我们先说答案啊，从眼科医学的角度来说，闭眼晒眼皮能预防近视没有证据证实，操作不当还会带来额外的风险。
2: 嗯，是的，医学界公认的是每天累计2个小时以上日间户外自然光的活动呢，的确是预防儿童近视最有效而且是零成本的一种黄金方法。这个结论呢，也有大量的临床研究支撑。核心的科学原理很简单，户外高强度的自然光线能够有效地刺激孩子的视网膜的分泌过多的多巴胺，而多巴胺呢，它是护眼的一个关键物质，可以直接抑制眼轴过度的增长。而眼轴变长呢，正是儿童近视发生以及加深的一个根本原因。
3: 所以呢，阳光有助于预防近视这句话本身没有错，这也是眼科医生反复强调多带孩子户外活动的核心依据。但是呢，这不能被简单的偷换成闭眼晒太阳也能预防近视，但是呢，闭眼晒太阳不等于有效的户外活动。
2: 嗯，是的，目前也没有任何的关于临床研究或者是医学证据能够证明单独的闭着眼睛晒太阳就可以防控近视。原因呢有以下两点。第一呢，是因为闭眼的状态下呢，光线的强度呢是达不到一个护眼的阈值的。闭眼状态下，眼皮就会过滤掉绝大部分的自然光，那么穿透到视网膜的光线几乎是微乎其微的，很难达到刺激多巴胺分泌的一个光照强度，那么自然护眼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3: 第二是缺少远眺和放松。预防近视有两个核心，就是自然光的照射再加上眼睛的远眺放松。真正有效的户外活动是孩子双眼睁开看向远处，让紧张的睫状肌彻底的放松。单纯的闭眼晒太阳完全做不到远眺放松，无法缓解视疲劳，控制近视的发展。
2: 嗯，是的，比起无效呢，更可怕的是这个偏方啊，它还存在着肉眼不可见的一个眼部的伤害。尤其是儿童，他们的眼部组织呢是非常的娇嫩的，而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呢有可能会灼伤眼睑的皮肤，就会造成皮肤的泛红、色素增生等等的异常，可能也会增加未来患皮肤癌的一个风险。甚至呢，长时间的累积有可能会损伤眼内的结构，比如像晶体或者是视网膜黄斑区，就造成一个不可逆的视力的损伤。
3: 尤其是正午强光下闭眼暴晒，伤害会成倍的增加，很容易 就诱发结膜炎和角膜不适等眼部的问题。简单来说呢，偷懒式护眼反而可能毁了孩子的眼睛。预防近视真正的有效做法是增加白天户外的时间，协助减少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多多的去户外活动。与其每天安排孩子闭眼晒眼皮，不如让孩子下楼走一走。
2: 对，走出门去，比如去散散步、跑跑步、跳跳绳、骑骑车，或者是和小伙伴们一块儿踢球，户外玩耍都可以。重点不是必须要完成某一项运动，也不是一定要盯着绿色的植物，而是让孩子呢在白天的时候尽可能多的去接触一些户外的环境。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能够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也减少持续的近距离的用眼。
3: 对，医学界统一认证的有效方式就是每天累计2小时以上日间户外自然光的活动，不管是散步、奔跑、玩耍、看绿植、远眺等等，只要是白天户外睁眼自然事物，就能利用自然光来保护视力，抑制近视发生和加深。如果孩子已经出现了近视度数增长过快，不要依赖任何偏方，一定要及时的到正规的眼科检查干预，通过专业的手段控制度数的发展。
2: 是的，所以晒眼皮就能够预防近视呢，这个谣言呢，它是属于一个典型的伪科学的养生谣言了。特点呢有三，首先呢，第一呢，他们是偷换概念，将户外的光照有益于眼健康，把它歪曲为闭眼晒这一个具体的操作。第二一个呢，是迎合了广大家长的一个焦虑，精准的戳中了家长对孩子近视的一个恐慌的心理。第三一个呢，是他们是缺乏依据的，也违背了医学常识，忽略了其实紫外线呢，它是有一个伤眼的一个潜在的风险的。所以呢，为了避免轻信这类的谣言，大家呢还是最好呢是去医院咨询正规的医生，而非轻信短视频上的一些偏方，或者是根据一些混乱的逻辑判断呢来夸大某一个单一的方法，忽略了科学的防控。比如多增加户外活动的时间，平时呢在用眼的时候呢正确的用眼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是听首歌曲，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一会儿见。

0: 普法强基在日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玉溪市融媒体中心和市普法办推出的以案释法普法强基在玉溪节目，我是美杰。
2: 我是浩佳。
1: 今天我们聚焦一部与大家指尖上的外卖安全密切相关的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部规定从2026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把平台和商家的食品安全责任从行为规范升级为责任体系，为咱们点外卖筑牢安全防线。
2: 没错，新规最大的亮点就是责任落到人头，平台和商户都要配备食品安全总监、食品安全员，首次明确了处罚到人。如果故意违法、性质恶劣或造成严重后果，除了罚单位，还要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处以上一年度收入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1: 那具体有哪些红线不能碰呢？首先是平台必须对入网商家进行实质性审查，不能只看电子版证照，必须通过实地核查确认实体门店真实存在，还要每六个月核验更新一次信息。像有的商家门店关了，许可证注销了，还在平台上接单，或者借证经营、无证经营都在严打之列。
2: 那对咱们消费者来说，怎么去辨别这外卖靠不靠谱呢？
1: 新规给了三个一眼看穿的办法。第一，网店名称必须和实体门面招牌一致，不能挂羊头卖狗肉。第二，必须持续展示经营资质、实体门面照片、实际经营地址。第三，不提供堂食的纯外卖商户，主页和列表页都要标注无堂食标识，同时倡导入网商家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让后厨加工过程实时可见。平台还要展示有明厨亮灶或无明厨亮灶的标识。
2: 那除了资质造假，还有哪些典型的违法违规行为呢？
1: 比如使用超过保质期的调味品、食品原料加工餐食、后厨环境卫生脏乱、防尘防鼠防蝇三防设施不完善、未按规定履行进货查验义务，以及计量器具缺斤少两，这些都是新规重点管控的环节。此外，新规明确禁止在操作区外加工，禁止将订单委托其他经营者代工，配送环节还必须使用一次性不可复原的食安封签。
2: 原来如此，那我们要是在外卖里吃出了问题，或者发现幽灵店铺，该怎么去举报呢？
1: 可以通过12315热线或平台举报，举报必须实事求是，严禁诬告陷害。市场监管部门鼓励实名举报，个人信息严格保密。同时，外卖骑手也可以参与社会监督，发现违法行为及时向平台和监管部门反映。
2: 是呀，这外卖虽方便，但安全不能忘。平台守好门，商家做好饭，消费者擦亮眼，咱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太好
3: 吃！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

0: 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1: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2: 欢迎继续回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个美食，它是一个平时生活当中的下饭菜。那么中国人的餐桌上呢，永远都是少不了一碟下饭菜，它不像大鱼大肉那样的豪放，也不像青菜豆腐那样的婉约，而是咸鲜适口，能够挑动味蕾，把一碗白米饭呢化平凡为神奇。要说国民级别的一个下饭菜呢，自然就是非榨菜莫属了。
3: 原产于西南的小小榨菜，自近代以来不仅传遍了中国南北，更是走出国门，摘取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的奖章，甚至与欧洲酸黄瓜、德国酸甘蓝并称为世界三大名腌菜。
2: 嗯，是的。而这个风味奇迹呢，为什么偏偏发生在一个西南的小城呢？它就是重庆的涪陵。这座位于乌江长江交汇处的江城呢，是中国最下饭的城市。不仅仅呢是他们跟榨菜风味一样丰富的下饭宇宙，而且呢还有被誉为地球上最古老伤痕的武陵山大裂谷，给人三体以及红岸基地既视感的一个816核工程的遗址，长江南岸的白鹤梁石刻和北岸的点翼园静默相对，更是古人留给涪陵的无限的想象空间。
3: 是的，涪陵不止榨菜，榨菜到底为什么要叫榨菜呢？涪陵二字取自涪水之畔八王之陵，两江交汇处的这片土地自古便怀揣着海纳百川的包容，它曾见证巴人两次在此建都的远古荣光。今天涪陵与榨菜紧密联系，这座闻名世界的榨菜之乡究竟是用怎样的耐心对待时间，将一颗颗青菜头化为风靡国人餐桌的榨菜奇迹。
2: 嗯，是的，榨菜呢，我相信大家都吃过，但是榨菜本来是长什么样的，我想可能很多人呢都没有见过。在经过匠人的腌制之前呢，其实它的原型是青菜头。那么十字花科的云柳属是芥菜在特定的水土下演绎化的一种肉质肥大的一种变种，所以呢尝起来的时候是微微的有点甜，还有一种独有的辛辣的味道。
3: 得益于涪陵的水土，一颗颗青菜头铺满了涪陵的漫山遍野，造就了涪陵人的风味密码。涪陵的冬季无严寒，温和的正好，雨状水系深入山峦，让土地浸润在充沛的雾气中，紫色土壤提供了舒展空间和丰富的矿物质，青菜头饱满脆嫩，毫无纤维感的纯净肉质就这样在温柔的冬季里逐渐成型。
2: 嗯，是的，青菜头变身为榨菜的一个契机呢，正是源于1898年的冬末。面对青菜头的大丰收，定居涪陵的商人邱寿安他也犯了愁，最终呢，在借鉴腌制大头菜的方法之上呢，加上了木箱压榨青菜头的一个关键步骤，以此逼出了多余的水分来延长保质期，而榨这个核心工艺自此就成为了榨菜响当当的一个名头。
3: 榨菜的风味在三腌三榨的工序里丰富，青菜头封脱水处理之后呢，然后头腌是加少许盐，通过头榨褪去食材最初的青色与水分，二腌增加盐量，再压榨排出苦卤，风味初步生成。三腌呢则加入更多的盐进一步发酵，压制定型之后锁住了脆爽的口感，再将菜块切片切丝，拌入油、辣椒面、花椒面等11种香料，最后装坛密封，将风味彻底的夯实。
2: 嗯，是的，开坛的时刻榨菜香气十足，色泽也非常的诱人，入口的时候呢是先咸后鲜，而爽脆的口感在牙齿间爆开，回味还有一点微甜和沉香， 不仅是中国人的饭桌的好搭子，而且呢，涪陵榨菜呢，早在百年前就已经是远销海外，如今已经是远销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据统计，在2025年，涪陵自营的榨菜呢，就出口了1.6万吨，出口总额达到了5243.9万元。
3: 一碟榨菜蕴藏着涪陵的底气，也是涪陵人对于生活细致的拆解、收获、风干、压制、压榨，然后风味逐渐丰富。不论是配青粥馒头，还是佐各色佳肴，都毫不逊色。当地人最会用这种美味去丰富日常，而在涪陵的烟火中沸腾的还有许许多多醇厚的滋味。
2: 在涪陵，长江横贯东西，乌江纵卧南北，两江在锦绣广场前交汇，形成了鸳鸯锅的景观。这个被江塑造了性格的城市又被称为江城。作为乌江门户和长江上游重要的一个物资集散地，涪陵的历史上商船往来频繁，有船工商旅众多，高强度劳动的码头生活更需要一些高热量高盐度的食物来补充体力和流失的电解质。
3: 正因如此呢，涪陵人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下饭宇宙，每一口米饭都能被鲜香脆辣完美包裹，丰富又极具力量。在川渝，没有人能够拒绝一碗豆花饭，而涪陵的热油豆花饭颇具浪漫主义气质，十几种调料遇上滚烫的菜籽油，刺啦浇上去，美拉德反应激出调料的香味，绵渣的豆花在丰富的小料里打了个滚儿，裹起红油香，搭配一口粽子蒸的毛干饭，在口感和味道上实现了相互的成就。
2: 那么既然是在长江沿岸，那么长江沿岸的城市怎么能够不吃鱼呢？涪陵选择的是一种滋味十足的吃法，就是榨菜鱼。热油呛出辣椒和榨菜的香味，再加上鱼头来煮汤，最终呢，以汤头浸润薄薄的鱼片，加入丰富的配菜，鱼肉爽滑入味，用汤汁泡上一碗饭，那真是一个绝佳的吃法。
3: 还要吃肉，涪陵黑猪肥瘦相间，然后先煮后炒，豆瓣酱和热油激荡出香气，再加入榨菜、蒜苗、肉片卷着米饭入口，就是油润喷香的回锅肉，或者是趴河的烧白，芽菜与五花肉相互成就，真的软糯入味，肥而不腻。大口大口的吃肉，再用芽菜就一口米饭，更是满足。又或是碳水和猪肉的最佳组合，红油抄手，皮薄馅大，红油辣子包裹着，满口生香。
2: 如果想要解腻，那么没有涪陵人会拒绝一盘腌制萝卜。眉粉的外皮内里渲染开，色泽喜人，简单的凉拌一下就能够成为辛香麻辣之后的清爽解腻的绝佳菜肴。或者是把它做成萝卜干，又摇身一变，重新定身为下饭宇宙的一员大将了。
3: 是的，在川渝各地都有醪糟，涪陵的油醪糟是最不同的。先用上好的糯米酿成传统醪糟，还要烧热猪油，先下炒香的黑芝麻、花生仁、核桃碎这些酥脆的坚果碎，再和醪糟一起翻炒，香气四溢之后呢，加入红糖或冰糖熬煮的浓稠汤汁，最后撒上桂圆肉、枸杞、蜜枣丁、桂花等蜜饯等小汤圆，煮到浮起来的时候后呢，一碗热腾腾的油醪糟就成了。
2: 入口的时候，猪油的润，坚果的香，醪糟的甜香，以及蜜饯的果香，层层叠加在一起，甜而不齁，油而不腻，还带着一点微微的酒香回味。热乎乎的一碗下肚，既能够解辣味的燥，又能够迅速的补充能量，就比较适合在码头劳作之后的人来食用，是旧时船工远行时的必备菜，寓意甜蜜圆满，一路顺风。
3: 在不同味道里包容一切食材，绵密的爽口的在一日三餐当中装满滋味。涪陵热辣滚烫的不仅是美食，还有时间流逝当中的江城记忆。
2: 是的，那么这座城市还有些什么好吃好玩的呢？我们稍作休息，公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4: 的记忆体里存储的第一个感觉是你手心的温度。

0: 可不知从何时起，你常常低头看手机，仅仅一两秒的分神却让我陷入巨大的危险。我拼命提醒，用警报，用震动，只想换回你的注意，但这一次来不及了。我的一生只愿护你周全，别让分神成为你我故事的终点。
1: 专注驾驶，安全到家。
2: 妈妈妈妈，我要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3: 好好好，这些都要。
4: 女士，您和孩子只有两个人，点这么多可能会吃不完的。
3: 没事儿，只要孩子高兴，吃不完就算了，孩子高兴最重要。
5: 大家随便点，想吃什么点什么。
4: 哎，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就不客气了。来来来，服务员，加菜加菜。先生，您看这些剩菜需要打包吗？
5: 哎，不用了不用了，请人吃饭打什么包啊，小家子气。
4: 哎呀，不用打包了，凉了就不好吃了，
5: 拿回去也没人吃，算了算了。
4: 回锅的哪有在店里的好吃呀，不用打包了。
5: 哎呀，不用了，带着多麻烦。
4: 谁还记得粒粒皆辛苦啊。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资源从你我做起，勤俭节约，反对浪费，人人有责。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文明节俭用餐，反对餐饮浪费。从一日三餐做起，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为营造良好社会道德新风尚做出自己的贡献。
7: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8: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9: 小明，接球。
7: 爸爸，陪我踢球吧。
1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7: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8: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8: 你怎么不去上学？
10: 你怎么早恋了？
8: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1: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3: 太好吃了！
14: 你是美食家，也可以是旅行达人。我的梦想是吃遍天下美食，我们心中也有诗和远方。
15: 花样百出，分享世间的千姿百态，感受生活的绚烂多彩。
16: 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这座生产榨菜的城市涪陵。这里呢，两江交汇，山峦起伏，江水和群山塑造了涪陵，也记录了自然环境和人文往来带来的种种。时间的流逝在自然的景观里雄浑，而历史上的人文智慧却闪闪发光。人和江水、山石就静默相处，相互影响。而毗邻两江交汇处的白鹤梁博物馆是世界首座水下博物馆，长达1600米，宽10米多的石梁静卧在水下40米处，而雕刻在石梁上的石鱼曾经呢，也是吸引了诸多的目光。石鱼出

0: 兆丰年，古人呢是根据石鱼和江面的位置关系就可以判断收成，人们在石鱼边记录下不同的年岁，因此自唐以来的72个长江枯水水位也被记录于此。
1: 文人墨客也在此观摩，让石梁上留下了多样字体、多元风格的题刻作品，形成了水下碑林，让白鹤梁成为集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对岸的典艺园里近千年来访客络绎不绝，正是因为北宋理学家程颐曾谪居于此，被贬福州的他并未消沉，而是一头扎进了学术研究的浩瀚学海里，背沿面江，在北沿的山洞里完成了对《易经》的点注，给这个大部头名著留下了属于自己的注解《周易程氏传》，也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学术启发。
0: 在长江之畔呢，程颐内心呢是有思辨的，往来无白丁，思想的火花呢也在这里交织碰撞，学生们来此听他讲学，与他探讨，后人将他著书立说所开凿的山洞呢不断的扩大修整，因此呢命名为典义洞，黄庭坚也在此题为勾深堂三字，以纪念程颐勾深致远的治学态度。后世还将朱熹每向狂澜关不住，正如有本出无穷的赞颂的俊客于上。如此啊，典艺园内滔滔江水对立的文人们的题刻，山石也记住了那些思想交汇的瞬间，将风骨流传至今。
1: 古人在长江边的山石上镌刻字迹，以此抵挡时光的流逝，而在乌江上游涪陵南部身处武陵山腹地的816工程遗址，展现了新中国人定胜天的豪情。作为国内唯一解密的核工程遗址，它所在的白涛镇曾在地图上隐去了36年，三线建设时期数万建设者开凿出了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洞体，主洞是高达 79.6 米，在山的深处默默地为铸造大国重器做准备，参观者的脚步声在山洞内回响，与当年先辈们一次次敲打挖凿的声音隔着时空，却回应了一样的期待。
0: 复杂的工程呢，是人对自然的改造，走向广袤的自然。在武陵山大裂谷里，时间默默地留下了痕迹。2.51年，石灰岩在造山运动中塑造成的地质奇观，1380米的巨大落差和深达841米的万丈坑，都藏着沧海桑田的真实写照。在横跨峡谷180米长的天门洞索桥漫步，或者是乘坐亚洲第一徒索道，而陡坡呢是 42.6 度的武陵泰斗索道，攀升300米的高度落差，都会让你体会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时间遇见涪陵，造出今天的自然奇迹。文人遇见涪陵，用字句将痕迹铭刻。青头菜遇见涪陵，酝酿出了经久不衰的风味。无论是宏大的历史奇迹，还是江城的大街小巷，你总能在这座城市的温和雾气中体会它的人声鼎沸。一颗翠白的青头菜历经种种工序，终在风干与腌炸中沉淀出了浓郁悠长的滋味。江水交汇处的涪陵人，也正是用这种包容、坚韧、热烈的方式，不疾不徐丰富着自己的日子。
0: 是的，说完了这个话题呢，我们来说一说居家防蚊的时候应该怎么来做呢？很多人在防蚊的时候呢，都是很容易走极端，要么就是大量的喷一些驱蚊的药，要么就是靠自己硬扛。其实家庭防蚊的关键呢，还是在于筑牢三层防线。那么第一层呢，就是别给蚊子一个繁殖的机会，因为蚊子它的幼虫必须是生活在水里，在一般情况下没有水就没有蚊子。那么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个三分钟茶水法，就是每天晚饭之后呢，就花三分钟在家里面可能积水的地方都查一遍，比如像花盆的托盘、水培的花瓶，或者是饮水机的接水盘、空调的温

0: 外接积水盘，甚至你随手丢在阳台上的一个易拉罐，都有可能会成为蚊子的一个育婴室。那么建议大家呢，就是水培植物呢，每3天到5天呢就换一次水，同时呢冲洗干净根部，闲置的那些瓶瓶罐罐呢要及时的把它清理或者是倒扣掉。那么在家里面呢，就是积水不流，蚊子自然它就发愁，它就能够让你家周围的蚊子的数量呢减少一大半。
1: 第二层物理防线最硬核，纱窗和蚊帐听起来老土，但是它们是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疟疾防控中反复推荐的硬核武器。尤其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纱窗呢要选网眼细密的，蚊帐要确保没有破洞。对于婴幼儿、孕妇及过敏体质的人，物理防蚊比任何的化学驱蚊剂都更加的安全。
0: 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选对驱蚊剂。如果说去公园、水边或者是蚊子比较多的地方，那么就随身携带一个驱蚊液，因为现在呢市面上驱蚊的产品也是非常的多。我们需要记住的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一个驱蚊的成分，比如像避蚊胺、还有派克瑞丁以及驱蚊汁、柠檬桉叶油。如果说要去野外徒步，那么咱们就可以选择派卡瑞丁或者是避蚊胺。如果说只是在小区内散步半个小时，那么驱蚊汁就足够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正规的驱蚊液呢，它是属于一个卫生用农药，包装上呢它都有一个农药的登记证号，以 WP 开头。那些号称是纯天然无毒无害却没有任何的登记证号的产品，它们的效果和安全性呢也是没有保障的。以上呢也是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1: 再会。
2: 掌握城市新动态，关注生活风向标，城市信号灯。
3: 城市信号灯，旅游风向标。滇中腹地的群山间，荔枝镇如一枚被时光摩挲的铜珠，镶嵌在沂门县西南部的峡谷间。驱车顺着蜿蜒的公路，便抵达这座曾因铜矿开采而沸腾的小镇。如今，沂门铜矿国家工业遗产如一条沉睡的时光长河，被文旅活镇的春风唤醒。2020年，沂门铜矿入选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苏联专家楼、绿芝电影院、沂门矿务局机修厂、木奔大桥等9项核心物项，成为记录新中国工业发展历程的活化石。2025年，沂门铜运绿芝景区凭借独特的工业遗产价值、丰富的文旅融合业态及完善的服务设施，成功入选国家4A级旅游风景区。绿芝景区距离沂门县城43公里，距省会昆明140公里，规划面积约2平方公里，核心区0.24平方公里。景区串联3家场吊桥、木奔悬场等工业遗产点，融合绿芝江峡谷、108道弯、盘山公路等自然景观及休闲广场等空间，形成工业记忆加自然生态加休闲体验的复合型旅游格局。沿着绿芝大街前行，你会看到斑驳的红砖墙、生锈的钢铁支架与现代艺术装置相映成趣，时光仿佛在此折叠。道路两旁照相机冰屋的玻璃幕墙映着蓝天白云，自行车补给站的金属车架泛着复古的光泽，一杯绿芝水杯、大暖水壶等艺术作品散落其间，每一处都在诉说着老厂房与新生活的温柔相遇。在这里主打一个慢字，让身心灵得到充分的放松与享受。红砖建盖的小楼错落有致，斑驳的墙面讲述着岁月的故事。漫步于绿芝街巷、苏联专家楼

新华书店、百货公司等散发着20世纪80年代质朴气息的建筑，向游客们展现这座小镇喧嚣过后的宁静。新打造的热水壶、新华字典、录音机等怀旧文旅消费场景，以及精心绘就的大型墙画，带领游客在创新与发展中回味过往。近年来，义门县文旅部门发展音乐加旅游、演出加旅游、赛事加旅游，打造文体旅融合新业态，吸引更多人到绿之打卡。奔流不息的绿之江水见证着这座峡谷小镇从矿灯熄灭到艺术点亮，从人生沉寂到游客如织的华丽蜕变。当厚重的工业遗产遇见前瞻的政策引领，当硬核的历史记忆碰撞柔软的旅居生活，绿之镇正以绿之有约、时光不朽的姿态，成为越来越多人探寻历史、安放情怀的旅居新地标。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王心凌非常欢快的歌曲《当你》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时间。节目播出的同时，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和徐乐沟通交流。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关注并且留言，徐乐就能看到了。怎样对汽车电瓶状况进行检查呢？第三点就是看外观。我们可以观察电瓶的两侧是否出现比较明显的膨胀变形或出现鼓包的情况，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则代表电瓶的寿命已过了一半了，这时候呢就应该做好更换的准备。在这儿呢，徐乐要提醒大家，电瓶在使用一段时间后有轻微的膨胀变形是正常的现象，不用特别在意，但如果鼓包的比较明显了，就需要更换，以免车辆出现趴窝的情况。继续来听歌吧，来自周笔畅《笔记》。

0: 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1: 笔记是周笔畅出道后的第一首个人作品，简单的歌词与旋律却被周笔畅温暖的声线升华得格外动听。歌曲中诉说的青春迷惘、梦想张扬的故事，充溢的自然温暖、轻快明丽的旋律，使这首歌不仅成为歌颂青春、铭记成长的歌曲，也是一首能唱给妈妈、抒发对母爱赞美的作品。大家想在节目中听到哪些歌曲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来给我留言了。

非常中国风的一首歌曲《天下》来自张杰。我们继续来聊怎样对汽车电瓶状况进行检查。第四点，看桩头。我们可以观察电瓶桩头四周围是否出现一些白色或者绿色的类似粉末状的物体，其实呢，那些都是电瓶的氧化物。质量好的或者新的电瓶一般不会轻易出现这些氧化物，一旦出现了，就意味着电瓶的性能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这些氧化物不及时清除的话呢，会引起发电机发电量不足，使电瓶处于亏电状态，严重时会引起电瓶的早期报废或者是打不着车。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及时的来更换电瓶了。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年少有为》。

眉山。今天徐乐为大家介绍了四种检查汽车电瓶的方法，单独拿出一种方法来进行判断电瓶的健康状况显然是不准确的，需要将它们综合到一起进行判断才更为准确。如果电瓶有问题，还是要及早的进行更换。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时间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徐乐，明天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7: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3: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8: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3: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9: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3: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10: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3: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

0: 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1: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2: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3: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 5.5%。 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5: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4: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6: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7: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9: 一到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一到六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8: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

0: 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0: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 16.5% 和 11.3%， 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4: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人工变化，就往上
7: 开。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9: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0: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9: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1: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2: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1: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3: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5: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5: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5: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5: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5: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7: 3、2、1，点火！
18: 怒放结果，接续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0: 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0: 报道豫西发展，记录豫西变化，豫西新闻，聆听豫西的脉动。
2: 华为中国行2026云南新智生产力峰会在澄江举行，豫西诚邀各界共建 AI City 样板城市。市委书记杨正坤在澄江市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时强调，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沅江县调研时强调，加快滨江花果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从打雀山到护鸟山，哀牢山新品管护局积极构建候鸟保护新格局。本台消息，7月24号，华为中国行2026云南新智生产力峰会在澄江市举行。该峰会是政企协同、供需对接的高端平台，活动系统展示了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包括豫西市人工智能产业联盟在内的系列政企合作成果在活动中发布。
3: 市委书记杨正坤出席会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美荣出席，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局长王迅、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政务业网通军团 CEO 杨瑞凯致辞。杨正坤在致辞时介绍，15-5时期豫西市锚定两区两城发展定位，实施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推动新智生产力向新突破、向智跃升。全市把科技应用现代化作为推进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的核心引擎，不断夯实算力底座，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初具雏形。全市已建成4个数据中心，算力规模超150拍，8个算力网核心项目加速推进，建成后将新增智能算力3000拍，绿电占比超85%。2025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达62.29亿元，增速21.4%，居全省第一。全景征集136项 AI 应用需求，全省首个能源数据标注基地落地，硅基智能泛亚 OPC 总部启动运营，辐射南亚、东南亚的 AI 高地正在豫西崛起。杨正坤邀请企业家们到豫西共建绿色算力集群，共筑协同创新产业生态。在数据标注产业、OPC、场景应用等重点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打造西南绿色算力融合应用示范基地，合力建设 AI City 豫西样板城市。他表示，豫西市将以最优政策、最好服务、最佳环境全力保障合作项目落地见效，让豫西成为科技创新应用的样板、新智生产力培育的沃土、企业投资兴业的宝地。据介绍，豫西市人工智能产业联盟目前已汇集成员单位35家，覆盖技术研发、场景应用、人才培育、金融支撑、产业服务等人工智能产业链关键环节，构建起产学研用金协同联动的发展格局。此次活动由云南省投资促进局、中共豫西市委、豫西市人民政府指导，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豫西市数据局、澄江市人民政府主办，昆明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协办。豫西市领导王华、方玲、马亚东出席活动。
2: 本台消息，7月23号，市委书记杨正坤在澄江市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完整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丰富内涵，紧扣豫西市15-5时期打造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省内假日旅游热门地的目标，推动澄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夏日的抚仙湖游人如织，
2: 杨正坤调研环玉孤山岛景区运营情况时指出，孤山是抚仙湖的标志性景观，要坚持问题导向，破解当前业态低端、管理分散等制约瓶颈，推进集中统一管理运营，积极引进专业市场主体，整合盘活闲置资源，完善旅游配套设施，规范经营秩序，加快推动景区品质和效益实现新突破。广隆旅游小镇以圣爱健康基地、蜗牛康养旅居、千里走单骑民宿等为载体，形成了集健康管理、养老服务、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康养旅居业态。杨正坤实地调研三家机构运营情况，希望企业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不断做大做强，与地方共同把抚仙湖康养旅居产业做出品牌特色。从看湖到玩湖，抚仙湖东岸的小湾村正兴起民宿加咖啡加美食加运动的跨界融合新业态。太阳山度假小镇已成为游客体验湖光山色的热门打卡地。杨正坤走进多家民宿和咖啡店，与年轻的创业者们深入交流，鼓励大家在玉溪稳扎稳打，安心发展，并表示地方党委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完善基础设施，为文旅新业态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杨正坤还调研了望海公园蓝莓通航低空经济综合体运营情况和右所镇以旧社区蒙文旅融合重点村项目建设情况。调研中，杨正坤强调，澄江市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走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严格遵守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科学有序推进保护治理工作，积极探索生态资源向生态产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路径与机制，要举一反三，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推动环湖文旅均衡发展，在玉溪一山三湖名片中彰显特色，不断提升抚仙湖文旅的辨识度和美誉度。王华、陈静参加。
4: 本台消息，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沅江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全力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加快滨江花果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坐落于沅江县城东南方的沅苑园，以沅江城市 IP 形象沅苑为设计理念，是城市观光休闲的热门打卡地。甘庄服务区水果交易市场里熙熙攘攘，萨王纳元气谷田园综合体项目将打造集生态观光、科普研学、休闲旅居等于一体的田园果香庄园。玉汤泉邦庄庆温泉山庄开发项目、中向科技沅江轮胎专用胶生产项目建设正酣。胡江辉深入多地调研，详细了解沅江县滨江花果城规划、水果产业发展、温泉资源开发利用、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胡江辉对历届沅江县委县政府真抓实干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强调要认清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立足沅江独特的资源禀赋，围绕产要做大、城要做美、人要做多的思路，精准施策抓发展、促发展，要以滨江花果城建设全面引领城的发展，紧盯目标，重点推动11456工程落地落实，要突出沅江的比较优势，努力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抓好产的文章，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做量，通过做实城和产的文章，进一步做好人的工作。要狠抓项目促投资，着力抓好招商引资、财政开源节流等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团结一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久久为功抓推进，把工作落细落实落具体，奋力开创沅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胜、瓦庆超、吴余琛参加。
4: 本台消息，7月23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六专题集中学习暨委员读书活动。
2: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敬松主持并作总结讲话。会议指出，要在学生悟透党的伟大成就中增强历史主动，在学生悟透五个必须重要要求中强化使命担当，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政协事业体制增效。
5: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抓实政治建设，落实党内法规，强化理论武装，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凝聚共识工作。要推动党建履职双向融合，健全四级联动党建格局，做强凝心聚力，遇事协商品牌，抓实清廉玉溪建设。要坚守为民履职初心，依托院罢协商、社情民意闭环机制，办好民生实事，化解群众急难愁盼。要促进学习成果转化，结合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全市发展大局精准协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汇聚各界合力。
4: 为进一步筑牢候鸟迁徙安全屏障，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全方位多角度开展爱鸟护鸟主题宣传，构建全民参与、全域共治的候鸟保护格局。请听报道。
6: 金山垭口被誉为千年鸟道，离候鸟迁徙季还有一段时间，新平管护局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走村入户，向周边村民普及科学护鸟知识，解读生态保护政策。
7: 正好是很多鸟都是属于一级一些。
6: 作为哀牢山上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李德福早已将管护局工作人员的宣传内容融入日常，并亲眼见证着爱鸟护鸟理念落地乡村，深入人心。
8: 这个知识各方面得到提高了，那现在捕鸟呢和当时乱捕杀呢都必得了，连弹弓捕鸟都必得了，现在都保护好鸟类也多次了，生态也来也好次了。
6: 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片区是国际重要候鸟迁徙通道，依托20多年环质监测积累的一手野外影像物种观测数据，新平管护局联合专家团队编撰出版《云南新平哀牢山迁徙鸟类图鉴》，系统收录区域迁徙鸟类物种特征、栖息习性、保护等级等内容，成为科普宣教、基层管护、科研学习专用工具书，进一步丰富鸟类保护宣传载体。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宣教科科长范美荣。
9: 鸟类繁殖时候可以的一个参考书，也可以一些热爱鸟类的人也可以作为鸟类认识的一个科普书。
6: 为让宣传贴近群众，新平管护局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线上依托官方新媒体平台、地方融媒体渠道，持续推送哀牢山候鸟迁徙美景、鸟类科普知识等内容，线下依托新建改造的管护宣传阵地，进行候鸟保护普法宣传和生态科普教育，同时开展爱鸟护鸟进校园科普课堂，为学生普及鸟类科普知识，营造全民共同守护哀牢山千年鸟道的良好氛围。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副局长陆俊宇。
10: 联合多部门呢，集中开展这些清朗行动，共同来这个打击这些违法捕猎、惊扰候鸟迁徙的这些行为。通过宣传呢，现在的达雀山啊，这些都已经变成护鸟山了。
4: 7月24号，全市科协系统学习贯彻全国科技三会精神专题宣讲举行，动员全市科协系统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奋力谱写玉溪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请听报道。
3: 宣讲从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形势使命、聚焦主责主业、狠抓落地落实四个方面，系统阐释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希望全市各级科协组织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科协事业的方向定位、科协领域的重点任务，为加快推动玉溪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探索新途径、创造新成绩。中科协11大代表、市科协主席周立琼。
11: 科协呢，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呢，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开展好四服务工作。
3: 江川区科协主席侯国芬。
12: 持续深耕科普惠民主业，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建优科技工作者之家，为玉溪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科协力量。
4: 15五期间，云南泰标集团将组织实施投资额14.2亿元的新一轮重大项目，打造全国规模最大、智能化水平领先的数控机床功能套件产业链系列重大项目全部达产后， 太标集团数控机床功能套件年产能将达到23万吨，可生产单件重达200吨的全国最大型精密机床铸件，预计可实现产值55亿元。江川区前卫镇引进落地的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基地正加速建设，智慧方舱、常温大棚等主体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后续还将新建专用厂房，打造仿野生食用菌采摘体验区、特色菌菇餐饮区，延伸林下食用菌农旅融合产业链。日前，澄江市举办银龄志愿者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54名银龄志愿者系统学习了应急自救互救、志愿服务实操技能、志愿服务法律保障等内容，为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注入银发力量。日前，新平县老厂迎来烟叶采烤期，烟农们抢抓农时，有序采烟、边干、装炉、烘烤。今年老厂乡种植烤烟14695亩，计划收购烟叶204万公斤，烤烟种植覆盖8个村社区1198户农户。入夏以来，我市中心城区红龙路、玉江大道等路段摩托车飙车炸街现象有所反弹，群众反应强烈。7月23号晚，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交管大队开展夜间静音专项整治，多措并举，向交通管及亮剑，请听报道。
3: 行动中执勤警力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结合，严查无证驾驶、非法改装、竞速、轰鸣等违法行为，针对改装摩托车当场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今年以来，我市交管部门保持高压态势，联合市场监管、工信等部门排查销售维修门店，从源头切断改装链条，多渠道宣传，并联动学校开展警校加警示教育。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推进夜间静音行动，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守护市民安静安全的出行环境。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交管大队民警魏新明：
13: 我们大队对于这个飙车炸街这种交通违法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我们还要检查车辆有无改装这些情况，如果有改装的话，根据情况就是处以500元以下罚款。大排量机车的驾驶员，我们也对他们予以现场口头提醒。
4: 红塔区中心城区的玉溪大耳朵超市九龙广场旗舰店将于7月25号正式营业，进一步完善周边生活服务配套，推动商贸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请听报道。
3: 7月24号记者来到超市，看到门店整体格局焕然一新，不仅能满足本地居民的日常采购，也能为外地游客提供采购玉溪特产的好去处。玉溪大耳朵商贸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江长涛：
14: 我们呢，把我们原有的商品10000多种商品呢，精简到8000多只，让大家呢，就是说主打一个品质之下啊，性价比最高，尽量的满足整个市场。
3: 丰富的商品供给、创新的消费场景和贴心的便民服务，将有助于红塔区织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市民感受城市烟火气息与幸福生活温度。江长涛：
14: 我们的服务呢也有了升级，我们的商品也有了升级，然后现在呢我们还引进了胖东来的一部分自有品牌，还有部分的盒马商品，省去了中间啊大家在胖东来代购的这些代购的费用。
6: 引领时讯，动态播报，感知云南。
4: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58%。 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过 1.5 万亿千瓦时，电力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7月23号2026昆明汽车博览会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展会为期5天，汇聚国内外近100个主流汽车品牌，1000余款热门车型，覆盖燃油车、新能源、智能网联等赛道， 7月24号至26号西南汽车文化展、昆明咖啡展、昆明宠物博览会同期举办，跨界联动解锁多元消费场景。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公开通报近期查处的6起旅游行业违法典型案件，以严明行业纪律规矩，强化警示教育震慑作用。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张悠悠，值班编辑白学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豫西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0: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玉溪市气象台今天下午17点发布的全市未来24小时城市天气预报。红塔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17到24度。江川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17到24度。城郊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18到24度。通海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17到23度。华宁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18到24度。义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18到25度。峨山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18到24度。新平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19到25度。沅江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24到30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玉溪车友速看，北京越野限时抢购 BJ40 增程续航1300千米，17.98万起，至高享4万元超级置换补贴。地址：红塔区藤霄路16号。
2: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我是主持人美杰。
4: 大家好，我是浩佳。如今，双碳目标深入人心，绿色低碳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底色。首先，我们一起来重温总书记重要论述。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9届中央政治局第29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
3: 循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玉溪市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实践，紧跟全省零碳园区建设工作部署。当地把低碳、零碳理念贯穿产业布局、园区建设全过程，走出一条工业绿色转型的特色玉溪路径。
4: 不少听众朋友心里会有疑问，园区绿色转型的蓝图最终要靠辖区内一家家企业落地见效，这些工厂到底有哪些实打实的低碳改造妙招？完成绿色转型之后，又能收获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今天咱们就带大家走进3家代表性企业，实地看一看，算一算绿色发展这笔账。
3: 第一站，我们来到云南昆天新能源。这是一家全新投产、主营锂电池负极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企业从建设之初就锚定零碳发展标准，同步规划、同步落地整套零碳升级工程。企业计划投入2000万元，分2年完成48座石墨化炉节能改造，眼下已有15座改造完毕，投入生产。改造之后，每吨产品电耗大幅下降，单吨生产成本直接减少300多元。按照现有产能核算，企业每年能省下近900万元生产开支。除此之外，厂区配套建设25兆瓦分布式光伏项目，全部建成后年均可发电3000万千瓦，一年光电费就能省下1650万元。厂区还配套太阳能路灯、采光瓦，多渠道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全方位降低碳排放。
4: 凭借全套绿色改造举措，云南昆天新能源成功拿下全省首批、玉溪首家3星零碳工厂认证。这份认证就是企业闯荡市场实打实的金字招牌，有了这块绿色招牌，企业发展优势一目了然。一，

0: 是顺利打通高端供应链，海外市场渠道持续拓宽。二是持续降低综合经营成本，还能享受各类绿色产业政策红利。三是树立行业绿色标杆，企业品牌软实力稳步提升。
1: 第二站，我们来到老牌制造企业云南联塑科技。走进厂区，成片铺设在屋顶的光伏板格外醒目，远远望去就像一片蓝色光伏海洋。企业机电主管凌敏给我们算了一笔明白账，企业全年生产用电4700万千瓦时，两期屋顶光伏全部投产后，每年可自产清洁电能1500万千瓦时，能够覆盖全厂近1/3的用电需求。
0: 联塑深耕制造多年，没有固守传统火电供电的老路子，主动盘活闲置屋顶资源，发展光伏绿电，不用压缩生产产能，不用大规模调整生产线，仅仅优化能源供给结构，就能同步实现减碳降本两大目标，给传统制造企业探索出一条环保效益、经济效益双向兼顾的转型路子。
1: 如果说昆天新能源、云南联塑是在投产运营阶段持续深耕低碳升级，那第三家星链正储新能源项目就是从规划源头把零碳思路刻进发展蓝图。星链正储新能源总投资18亿元，占地百亩，主打大容量储能电芯，从厂房整体设计到生产设备选型，全流程对标零碳建设标准。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突破32亿元，将建成国内一流储能电芯生产基地，补齐预锡、负极材料、储能电芯、资源回收完整绿色产业链，也为全市新建工业项目打造一份从源头规划零碳建设的示范样板。
0: 看完三家企业的绿色实践，再回头品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道理格外透彻。过去落后的发展方式最终带来突出的生态环境压力，现在不管是新建高新企业同步推进节能技改，成熟制造企业布局光伏绿电，还是新建项目从规划阶段构建完整零碳体系，核心都是转变传统粗放生产模式，稳步搭建绿色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1: 从一家企业拿下含金量十足的零碳认证，到众多工厂掀起屋顶光伏建设热潮，玉溪正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面向15/5，玉溪将持续以零碳思维统筹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推动工业、城建、交运、能源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施绿电加制造等绿色低碳先进技术工程，加强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推动碳汇交易，探索生态价值转化实践路径。
0: 一块零碳工厂认证，既是企业拓宽市场、降本增效的金字招牌，更是玉溪长远发展的核心绿色资产。玉溪始终坚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持续书写产业兴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玉溪生态答卷。
1: 本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到这里就分享结束，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会。
1: 下期再会。
2: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3: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2: 宝宝1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4: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6: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5: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7: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现在很多准妈妈都会给宝宝买学步带，用它系着宝宝，让宝宝学着站起来走路，自己用后面2条带子控制宝宝，这样可以保证宝宝不摔倒。 但是用学步带帮宝宝学习走路对宝宝好不好呢？节目一开始的宝贝话题，我们就来聊聊宝宝学步到底该不该用学步带。
8: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7: 一般来说，大部分满周岁的宝宝已经会独自站立了，被爸爸妈妈牵着手也可以走上几步，这时候就可以用学步带来帮助宝宝了。不过呢，受到环境和抚养方式等因素的影响，相同年龄的宝宝发育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快一些，有的则慢一些。因此，什么时候训练宝宝学走路，应该依据宝宝的身体发育状况。宝宝开始学走路了，可以适当的使用学步带训练宝宝走路。家长总是弯着腰扶着宝宝走，时间久了腰会受不了，学步带可以轻松的教宝宝走路，但是用得过多，宝宝容易前倾，走路姿势不正确。那么学步带到底好不好呢？下面看看正反方的意见吧。首先和师小一起看看反方的意见。反方认为宝宝用学步带不好，因为会不舒服，经常用宝宝的身体会变成往前倾斜的姿势，反而会影响宝宝训练平衡。总之，孩子学走路不用刻意的去练，他慢慢自然就会了。建议宝宝在学走路的时候不要经常使用学步带或学步车。有些爸爸妈妈图省事儿，又怕宝宝跌倒，都给宝宝用学步带或学步车。但是幼儿专家说，经常使用这些东西会比不使用的宝宝学会走路的时间更长，而且会使宝宝学走路的姿势不正确，用力的地方也不恰当，宝宝容易成八字步，不利于腿部发育。再来看看支持用学步带一方的意见。宝宝学步用学步带当然好啊，还可以防止他摔跤，再大一些还可以防止他乱跑，不过呢要买那种提胳肢窝的。但是石巧还是要提醒奶爸奶妈们，尽量避免逼迫孩子过早学习走路。如果宝宝的身体比较轻盈灵巧，那么早些走路不会对宝宝有多大的影响。如果宝宝还没有达到走路的月龄段，父母就训练宝宝学走路，这对宝宝的腿脚发育是不利的。婴幼儿运动功能的发育是个缓慢渐进的过程，婴儿的骨骼组织中含胶质多，含钙质少，骨质比较软弱，容易因受外力的牵引而变形。如果练习走路的时间过早，全身的重量就被双下肢承受了，由于垂直重力的持续作用，往往使双腿产生弯曲畸形，甚至形成 X 或 O 型。另外，过早的学走路也使婴儿双足弓离受重力压迫，加上维护足弓部位的肌力又较软弱，可导致足弓渐渐变得短而平，易于形成平板足。小孩学走路的第一阶段一般呢是在宝宝10到11个月，这个阶段是宝宝开始学习行走的第一阶段。当父母发现宝宝在放手能稳定站立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尝试走路了。第二阶段是12个月，蹲是这个阶段重要的发展过程，父母应该注重宝宝站、蹲、站的连贯动作的训练，这样做可以增进宝宝腿部的肌力，并可以训练身体的协调度。第三阶段呢是12个月以上，这个时候宝宝扶着东西能够行走，接下来必须让宝宝学习放开手也能走2到3步，这个阶段需要加强宝宝平衡的训练。第四阶段是13个月左右，此时父母除了继续训练宝宝的腿部肌力、身体和眼睛的协调度之外，也要着重训练宝宝对不同地面的适应能力。 第五阶段呢是13到15个。

月，这个阶段宝宝已经能行走良好，对四周事物的探索逐渐增强，父母应该在此时满足他的好奇心，使他朝正向发展。那么这几个阶段需要奶爸奶妈应该怎么帮助宝宝正确的学习走路呢？在第一阶段，父母可利用学步带、学步车协助宝宝忘记走路的恐惧感觉，学习行走。第二阶段，训练宝宝学习蹲站，这个训练呢可以是父母将玩具丢在地上让宝宝自己捡起来。第三阶段，父母可以各自站在两头，让宝宝慢慢从爸爸的这一头走到妈妈的那一头。第四阶段，让宝宝练习爬楼梯，如果家中没有楼梯，可以利用家中的小椅子，让宝宝一上一下、一下一上的练习。第五阶段，可以利用木板放置成一边高一边低的斜坡，但倾斜度不要太大，让宝宝从高处走向低处，或者由低处走向高处，此时父母需在一旁牵扶，以防止宝宝跌下来。以上五个阶段，奶爸奶妈们应该根据宝宝走路动作发展的不同而给予不同的辅助方式。好了，说了这么多，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辛苦育儿的奶爸奶妈，石晓真心的祝福您和您的宝宝健康快乐每一天。

0: 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1: 这里是由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在宝宝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问题和困惑想和大家一起交流，都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我们一起开家长会。接下来我们打开宝贝信箱，看看有哪位家长向我们大家寻求帮助。这位网名叫做我要怎么办发来邮件，他在信中说，我家宝宝5岁了，小时候犯点错误，教育他他也听不懂，说起来现在呢已经懂点事儿了，可是当他犯错误后，我就想着能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每当我告诉他你这样做不对的时候，他就跟我闹脾气，有时候甚至用不吃饭来威胁我，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难道对于孩子的错误我不该批评吗？这位宝妈你好，看起来啊您真是犯了难，的确现在的孩子啊个性确实比较强，对于错误的接受能力也很有限，孩子犯了错误当然是要批评纠正的，可是如果不讲方法的批评纠正，往往呢会适得其反。那孩子犯错怎样批评才有效呢？家长该如何批评呢？有些家长在批评孩子的时候啊，并没有达到教育的效果，反而让孩子心里更不好受，给孩子带来心理压力。所以家长得学学如何批评孩子，这将使孩子更加健康的成长。首先，奶爸奶妈们应该知道，批评要掌握时机。当孩子第一次犯错误之后，您只需要告诉他为什么错了，怎么做是对的就行了。在指导的时候，对孩子保持尊重的态度，这样可以让他也尊重您的意见。耐心细致的讲解，让他明白错误的原因及后果。善解人意的情绪，让他不会被失败的阴影束缚。如果孩子再次犯了类似的错误，也许呢是孩子还不太熟悉正确的方法，也许教训不够深刻让他忽视，所以呢我们首先应该对他犯错的原因进行分析，如果是前者的话，就要讲清楚把事情说明白，再给他机会去做，如果是后者的话呢，才应该对他做适当的批评。其次呢，应该了解的是爸妈应该批评什么。当孩子开始或者是接触新的事物的时候，由于认识不深，准备不足，行为表现不太合理，出了偏差和错误也在情理之中，这时候需要的是帮助而不是批评。第一次错了可以理解，第二次错了可以谅解，再错就不能容忍了，在这个时候进行批评是合理的。关于怎样批评孩子，让我们举个实际的案例来说明。有个初中的男孩啊，很爱玩电子游戏，经常逃课，为此很影响功课，家长非常着急。那么该怎么办呢？首犯要说理。这个孩子啊，虽然学习成绩还可以，但是自制力比较差，对后果预见不足，所以在有可能的时候就想跑出去玩游戏。当出现这种情况之后，家长应该耐心说明这样做的后果，还要表达对孩子的信任和期望。重要的是要孩子明白这样的做法有什么不对，千万不可以大发雷霆，甚至对孩子进行打骂。重犯要约定。如果这个孩子啊又遇到能出去玩游戏的机会，并且没能够经住诱惑，又偷着跑出去玩游戏，家长呢就应该严厉地告诉他这样做是不行的。鉴于他再一次出现了这样的错误，就要和孩子约定一个方案，并且要求孩子做保证，并且表示如果再犯他将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当然呢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那么在这儿呢，石晓就特别说明的是， 孩子要比大人更讲义气。

在这样的信任和尊重下，孩子很难再犯。即使想玩，事先呢也会和家长打招呼的。再犯要惩罚。当然，孩子啊，毕竟是孩子，他如果又犯错了，家长有两种选择：一是保持沉默，并且让他明白你已经知道发生的一切，并且告诉他你保留采取惩罚的权利，现在还不打算实施；或者呢，是根据约定让孩子实践承诺，接受惩罚，并且再次让他说出如果再犯他该怎么办。通过以上的做法，孩子哪还好意思再犯错呢？孩子的错误更多呢是由于家长教化不当造成的。因为错误和失败，孩子已经受到了惩罚，已经感受到痛苦和不幸了。做家长的不找自己的原因，怎么还好意思向孩子发火呢？所以出现了问题之后啊，家长的反应和表现非常重要。做家长的，如果更多的是主观愿望的责备、情绪失控、生气和打骂，那么是很失礼和无能的，是缺乏风度、缺乏理解、缺乏信任、缺乏教育能力的表现。这样的做法呢，只会让孩子看不起。所以所谓的批评还是对话和交流为主，不过呢，是更偏重于对错误的思考和对行动的检查。为了解决问题和避免错误再次发生，批评也是一场有约定和要求的对话。当孩子犯了错误之后，家长应该先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对，自己有什么做得不足。所以呢，我经常建议家长能否和孩子先说一声对不起。有很多家长听取了石晓的建议，后来呢告诉我说，当对孩子说了对不起，并且表达了对孩子的内疚之后，批评教育的效果特别好，甚至母子抱头大哭。那一瞬间呢，所有的不快和隔阂都也被这泪水冲洗掉了。只要家长说的在理，那时候孩子想不听您的话也难。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他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1: 你不好好学习谈什么恋爱？
2: 哎，他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
0: 他是一个从来不会错的人。
1: 我是你妈，我有什么错啊？你说呀。
0: 他是一个爱放狠话的人。
1: 你走，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0: 但他也是一个嘴上说着滚，内心却已开始动摇的人。
1: 臭丫头，快回来吧，路上注意安全。
0: 一个每次用一顿饭打发你愤怒的人。
1: 哭够了吧？哭够了起来吃饭，有红烧排骨。
0: 一个背地里帮你解围的人。
1: 哎，老师啊，我们佳佳没有谈恋爱，那只是他的好哥们儿。
0: 一个数落你、唠叨你、责备你，但却牵挂你最多的人。这样的妈妈，你爱了吗？
3: 服务员，点餐。
4: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4: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6: 老师，现在是吃菌子的季节，食堂能不能炒点野生菌给我们吃？
7: 同学们，为了你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老师不能满足你们的请求。学校食堂、含托幼机构、单位食堂、建筑工地食堂、旅游景区供餐单位、养老机构食堂、医院食堂、农村集体聚餐和会议集体用餐等集体聚餐，原则上都不准加工、制作、食用野生菌，防止引发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同学们，大家不但要管住自己的小嘴，而且你们还要回去告诉家长，千万不要随意采摘、购买、加工、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谨防野生菌中毒。
8: 应急常识365。
9: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3: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玉溪成员北京越野限时抢购中，军工硬派可成可以 BJ30 只需6.99万起，享3万元专属礼。地址：红塔区腾霄路16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黄磊，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8: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9: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0: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1: 由孙红家播讲。
12: 陶干将蓝掌柜带进狄仁杰内衙书斋，宪兵报了详情。蓝掌柜见狄仁杰，顿时双腿一软，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狄仁杰冷冷地说道：
13: 蓝掌柜起来吧，我有话问你，你需要照实答来，不可知物搪塞。我先问你，昨夜你在哪里干了什么勾当？
12: 蓝掌柜颜色大变，心中叫苦，说道：
14: 老爷，我发誓啊，我实在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只是多喝了点酒。昨天我朋友朱掌柜把我拖到一家酒店，多灌了几盅，我们喝得大醉，摇摆不住，便告辞了我的朋友后，我命轿夫一直将我抬回山顶的家去。轿子抬到衙门下街转弯处，有一帮闲汉乞丐冲到轿子前想要讨赏。
12: 顽皮的猴子将一枚金戒指丢落在狄仁杰衙院内宅的梁轩里，而在衙院后山丛林中则发现了一具被砍断手指的尸体。这其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林中小屋案》。
14: 我不给，便寻滋生事。我本来呢要躲开他们，不想那帮人越骂越急。哎呀，怪我多喝了几盅，趁着酒兴就冲下轿去，正见一个上年纪的老乞丐指着我的轿子在骂什么。我拔步上前就是一拳，那老家伙一跤摔倒，却不再爬起来。
12: 蓝掌柜抹了抹脸上的汗，狄仁杰问道：
13: 他的头上有没有流血？
14: 没有，我记得那是一条泥路，千不该万不该，我竟甩手坐了轿子扬长而去，走到半路夜风一吹就有点醒了。 我才感到事情有点不妙。倘若那老乞丐真的是有什么差池，出了什么事儿，那可不是大祸临头了吗？于是我又下轿来，回到刚才那个地方，那老乞丐早不见了。路边一个小贩告诉我，那老乞丐后来爬了起来，一面骂一面往山上走去了。我听了后心上才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哟。
13: 你为何不让轿夫抬你回到那里？
14: 我怕他们趁机讹诈。倘若那老乞丐真的有个短肠，他们见我将那老乞丐打倒，就……
13: 那么，这以后你又干了什么？狄仁杰又问。
14: 于是我只能重新租一顶轿子回山上。半路，我的肚子突然疼痛起来。哎呀，多亏隔院的黄掌柜和他儿子刚从山岗上散步回来，他的儿子将我背回了家。他的儿子虽然是痴呆，他力气却很大。回家后我就上了床，一觉睡到今天天亮。老爷，想来应该是那老乞丐到衙门里告了我，我这准备赔偿。
13: 狄仁杰站起来，将蓝掌柜带进了停尸的小屋，把盖住尸体的芦席揭开，问了一声：你认识他吗？蓝掌柜低眼一看，不觉倒抽一口凉气，惊慌地叫起来：
14: 我的天哪，我竟要了他的老命。
13: 说着不知不觉双膝一软，就跪了下去，一面哭泣着央求着：
14: 老爷，可怜小民啊，我实在不是有意伤害他的，一时间失了手，多灌了几碗该死的黄汤子。
13: 狄仁杰命衙役盖好尸体，锁上门，将蓝掌柜带回衙内书斋去细细的盘问。狄仁杰双目紧盯着蓝掌柜说道：我再与你看一样东西。说着从衣袖里拿出那枚戒指问道：你为什么说不曾见过他？蓝掌柜老大委屈地说道：
14: 小民一时不知那位先生是衙门里的人，不便与他细说。
13: 我再问你，那年轻女子究竟是什么人？蓝掌柜耸了耸肩说道：
14: 小民实在不知那女子是谁，她衣衫褴褛，行动诡秘，看来是什么帮会的游民。他左手没有小指尖儿，便是明证。但是他长得呢，却十分的标致。那天他来铺子问这枚戒指值多少钱，我心中思忖，这是一件罕见的首饰啊，至少也值60两银子。古董商有慧眼的，便恐怕100两都肯出啊。我告诉他典当10两，绝卖20两。他劈手拿去了那戒指，说了一声他不卖也不点，戒指就走了。从那后却再也没见过他。
13: 有人见你与他私下嘀咕了不少话呢。狄仁杰厉声地说。蓝掌柜的脸刷得涨红了。
14: 我只是提醒他，一个人在这市面上行走，需要提防歹徒小偷。
13: 哼，此事想来是真的了。究竟你与他说了什么话？狄仁杰越发的紧问。蓝掌柜迟疑半晌，抬头又看了看狄仁杰严峻的脸色，尴尬的说道：
14: 我只说要与他去那茶楼会会， 他突然作色，叫我断了这邪念，说他哥哥就等候在铺子外面，他的拳头是不认人的。
13: 狄仁杰拂袖而起，将他押进监牢，正是他杀的人。四名差人一声答应，上前动手。蓝掌柜还想挣扎，哪里还可动弹呢？叫喊着就被拉了出去。狄仁杰又沏了盅茶，慢慢地喝着。陶干忍不住问道：“
15: 那伙计并不曾说蓝掌柜与那女子争吵啊，只说私语了一阵。想来那女子接受了蓝掌柜的邀请，蓝掌柜说的她突然作色，则发生在他俩会面之后，这才是微妙之处啊。蓝掌柜动了邪念，到头来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那女子与他哥哥以及那个被杀的老家伙，是一伙的。女子往往是引人上钩的香饵，一到那会面的茶楼，女子便惊呼求救。于是他哥哥与那老家伙突然冲出来讹诈他的钱财，这是人人皆知的老把戏了。蓝掌柜大概是设法逃了出来，当他坐轿到半路，或是第二天坐轿，又被他们一伙拦住。在一阵混乱里，蓝掌柜把那老家伙打翻在地。当他后来从道路边的小贩那里得知那老家伙已爬起来上山去时，他便尾随而去，在半山腰上用一块石头将那老家伙砸破了脑壳。他有力气，而且熟悉山上的道路啊，于是顺手将尸体背到那间荒凉的小茅屋里。这时他想来不能让这老家伙的身份被人发现，他就在那茅棚外大砧板上切去了死者的四根手指，把他游民帮会成员的事实掩盖起来。至于他如何能切得这么整齐，又不留下血迹和指头，现在一时还没法猜测呀。狄仁杰怀着极高兴的兴趣听陶干说完，心里很是欣赏。他捋着长胡子笑吟吟地说道：“你的推理分析十分的精致，而且想象丰富，但你立论的最大支柱是那伙计的话全盘属实。倘若他若是说了谎，则恐怕是事事皆虚了。你可曾拿到确实的证据？你只是听到那伙计的一番话，便有把握识破这天大的人命案吗？我们还需首先证实已掌握的事实，进而探寻新的证据。我们此刻已有了三个可以确证的事实。一，那个漂亮的女子与金戒指有关。二，那女子有一个哥哥，他们兄妹和被害者有联系，很可能便是同一伙的人。三，他们是外乡来的。由此我可以断定，在官府拒绝这件凶案之前，可以这么说，在他们兄妹寻回这枚戒指之前，那兄妹绝不会离开这城市。我们下一步便是找到那个漂亮的女子和她的哥哥。看来此事也不是很困难，因为漂亮的女子惹人注目，踪影易寻。一般来说，这种游民帮会的女子都是便宜的妓女。头干自告奋勇说道：“我可以到龙门酒店去找那个乞丐头目于头掌柜的，他三教九流，耳目众多呀， 对着城里的乞丐、闲汉、妓女、小偷、游民都了如指掌，那一对兄妹的踪迹他不会不知道。狄仁杰说道，这主意十分的好，陶干呐，你去城里找着乞丐的头目，务必查访到那兄妹的踪迹，我将细细检验蓝掌柜招供的情况，询问蓝掌柜铺子里那伙计和他的朋友朱掌柜以及他的轿夫，我还要找到那天看见老游民被蓝掌柜打倒后又爬起来的那个小贩，最后我还要证实蓝掌柜昨夜回家时是否真的醉了。好吧，我们俩这就分头

0: 头行动吧。龙门酒店，殿堂又臭又脏，高高的柜台后坐着一个满面皱纹、两鬓灰白、唇边垂下两绺长须的中年人，他就是这酒店的掌柜，汉阳城里的乞丐帮会头目李鱼头。头根走进殿堂，自顾倒了一杯酒，慢慢的喝着。那李鱼头见了，忙陪笑凑进来：“
1: 哟，陶先生，好久没见你来这边走走了，这两日或许是为那金戒指的事在奔波吧。”
0: 陶根点了点头，他对着乞丐头目的信息灵通并不感到惊奇，这城里发生的一切都难瞒他的耳目。陶根放弃酒杯，叹了口气说道：“
1: 哎呀，蓝掌柜的，实不相瞒吧，这几天把我累的，嗨，没个闲工夫，今儿算是稍稍得个自在，只想痛快的消遣一番。哎，你能不能帮兄弟找一个年轻漂亮点的？最好是外乡来的，来去不留痕迹嘛，免得衙里同僚取笑在下呀。”
0: 李鱼头不怀好意的脸上挂着一丝好笑：“
1: 嘿，我引荐的准令你满意。”
0: 一面伸出一只干瘪的手，陶根忙去袖里取出五个铜钱递上，那只手没有缩回去。陶根苦笑一声，又增加了五个铜钱：“
1: 给，要想吃好货，那就得舍银子，不是？鱼头掌柜的，您指点指点吧。”
0: 李鱼头收了钱，低声地说道：“
1: 到碧云旅店，过两条街，往左拐弯便是，找到一个叫沈金的，他的妹妹生得如同个西施一般，我活了半百了，眼里真是不曾见过这般的容貌啊，正又是个外乡来的，而且呢，一应接引全是那沈金一手包揽，他是个爽直的汉子，专好照应陶先生这一流的贵客呀，此去保你细竹颜开，成了心愿呐。”
0: 陶根到了声线，八步出了龙门酒店，他生怕那李鱼头耍手段，提前一步去沈金那里报了他在衙门里当缉捕的身份。碧云旅店即在蔡氏和于氏之间，闷楼歪斜，寒酸落魄，阴暗狭窄的楼梯口坐着一个胖胖的茶房。陶根抚了抚身上的尘土，整了整衣冠，上前问话：“
1: 哎，我想找一位叫沈金的客官呢。”“
2: 楼上右手第二间房，有劳相公传话给他，掌柜的催他交纳欠下的房金呢。”
1: 头根点点头：“哦，哎，他们一行有多少位啊？”“
2: 有三个人，沈金和他的妹子，还有一个姓张的。”“
1: 哼，都是帮畜生，租赁了房子不纳房金，行动还秽语伤人。早先还有位伙计倒是很礼貌，昨天却先离去了。”“好嘞，谢谢了啊。”
0: 陶根上了楼来，找到了沈金的门户，便敲了三下，房里一个粗嗓子骂道：“
3: 狗杂种，人都碎了，敲你娘个丧钟啊，明天就还你房钱。”
0: 陶根用力推门开了，空荡幽暗的房间里头，两张板床上各躺着一个彪形大汉，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哼着小曲儿，一个光着头皮交叉着双臂正鼾声如雷，靠窗坐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正埋头缝补什么，见她松松梳了一个坠髻儿，穿着

0: 和身的蓝布衫裙。
1: 哎呦，恕我冒昧了啊，查房要催你们交纳房金，我想我正好可以帮你们一点忙。
0: 头根指了指那个女子。络腮胡子明白了陶干的来意，他用一双布满了血丝的小眼睛上下打量着陶干。陶干注意到他的左手小指短了一截。
2: 多少钱呢？
1: 哦，50个铜钱够了吗，沈先生？
0: 沈金朝那个打鼾的同伙踢了一脚。
2: 听见没有啊，50个铜钱呢、啊。帮我们交房租。
0: 这时那女子突然愤怒地叫道，
3: 将这个丑八怪撵出去。
2: 你妈说啥呢？
0: 沈金一巴掌打在那女子脸上。
2: 你他妈这嚼舌头的小贱人，谁要你来插嘴呀、啊、老万叔的事儿就坏在你身上，到如今那戒指还没弄到手呢。
0: 沈金气呼呼地说。陶干听得明白，现在他思忖着如何将他们三人一起带到衙门去。他想到这三人对这城市还不熟悉，正可施展一下他的

山中断指死尸，林中小屋命案，这一切的背后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林中小屋案》。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03年10月16日，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2021年10月16日，神舟13号发射圆满成功。跨越57年，相同的10月16日，看似巧合，却是一代代人接力奋斗所创造的必然。致敬时代奋斗者，共筑美丽复兴梦。
1: 水滋养生命，江汇聚文明，人和谐共生，守住一片蓝天，绿化一方群山，护好一江清水，完善党建家河湖长制，开展一个 U 盘下达河长令，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两岸青山皆是绿，一江清水出云南。
2: 哎，喂，我正开车呢，我跟你说，这方案今晚就能出，我这酒后啊，灵感迸发，这回一定能成，我没醉，就开一小段，马上到家了。你看这王羲之《兰亭醉》写天下第一行书，李白斗酒诗百篇，竹林七贤诗酒人生放浪不羁，哪个不都是喝个酒才。
3: 哪个都没开车。
4: 把酒问青天，醉驾几人回，开车不喝酒，平安是回家唯一的路。
5: 农科知识，一起来了解夏季高温农作物种植注意事项。一，适时灌水降温，改善田间小气候，降低田间温度和增加空气湿度，有条件的可进行喷灌。二，加强田间管理，浇水后适时划除保伤，提高作物抗旱能力。三，适时对植株进行叶面施肥或喷水降温，可选择0.3%的尿素溶液或0.3%的磷酸二氢钾溶液，配合腐殖酸类、氨基酸类叶面肥等混合施用，应于清晨或傍晚进行。叶面喷肥。

时要适量加大水量，这样既可以增加植株水分，有利于降温增湿，又能适时地给叶片提供必需水分和养分，促进作物生长。四、进行辅助授粉和激素处理，对异花授粉作物如玉米、高粱等，可采用竹竿杆粉或彩粉涂抹的人工辅助授粉办法，使落在柱头上的花粉量增加，加大选择授粉授精的机会，减少高温对结实率的影响。西红柿、茄子等蔬菜可选用适当浓度的 2,4-D 蘸花，黄瓜可选用适当浓度的比效龙喷果等措施促进作果。五、适时喷药防治病虫害，特别是加强病毒病的防治，要以防为主，综合防治。

0: 辛九月出生之时，老太爷离奇死亡，究竟是何人所为？老五锒铛入狱，长兄四人远遍家财逃离老宅，是什么导致辛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辛九月的命运遭到怎样的改写？
1: 一家团圆，遭逢大变，妻儿亡去，父女三人该如何面对？
0: 欢迎收听《民国往事》，作者张荣。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十四集，姚芳宇对他的爱里包含着对他的果敢宽厚品质的敬重，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他在这个被人搅拌成漩涡的乱世里保持着一份难得的清醒，兢兢业业地守护着张家，没有抱怨，只有坚持，这不也正是自己被他所吸引的原因吗？九月依偎在他的怀里，不说话，不流泪，只是静静地听着他的心跳，感受着他的味道，就让自己放纵一回，就让自己再次不恪守妇道一回。面对这个苦难中随时温暖自己的男人，一切皆是因心而生，岂是自己能够控制的？八年了，怀中的人儿离开自己八年了。姚芳宇紧紧地抱住九月，想要将她融进自己的骨血里，从此不要分离。九月乖巧地贴合住他，嘴角始终有一抹温柔的笑意。姚芳宇低头咽了，心里最柔软的地方阵阵颤栗。他亲吻着九月的秀发，光洁的额头，红润的嘴唇。九月踮起脚尖，热情地回应着。门被合上了，一片榆树叶子却不依不饶地待在了门的这一端。这一端里有久别重逢的爱人间耳鬓厮磨时的炙热呼吸，还有缠绵悱恻的绵绵细语。只是即便是最迷醉的时刻，九月也清醒地认识到，从明天起两人将会再次路归路，桥归桥了，这由不得他。

0: 激情过后，九月慵懒地斜靠在姚芳雨身上，过了一会儿告诉了他想回南京的打算。姚芳雨就不赞成九月立即回南京，一定要等局势稳定了再回去。看着九月疑惑的目光，他给九月讲了听来的一件事。十来天前，一辆满载撤退日侨的闷罐列车在一个地方行驶，因为铁轨被当地人扒掉而翻车了。当活着的日侨浑身是血的从车厢里钻出来时，守护多时的当地居民一拥而上抢劫财物，不分男女老幼都用石头砸死，现场脑浆四溢，哀号连连，实在是惨不忍睹。九月，南京有许多日侨还没有撤出去，私底下不排除会有这种报复性的行为。人性是可怕的，有些人抗战时当缩头乌龟，敌人投降了，毫无还手之机便趁火打劫，当他们有机会暴露阴险狠毒时，一时半会儿是收不住的，到时我怕是普通百姓也极易受到牵连。
1: 那如何才叫局势稳定呢？
0: 九月问。如果国府考虑迁回南京，就说明那里的治安毫无问题了。
1: 国府什么时候回迁呢？
0: 目前还不知道，现在争论较多，许多人并不主张回南京，说这儿就挺好的，日本人能攻破南京，重庆就奈何不得，这里的地理位置更险要些。
1: 若国府不回南京的话，
0: 九月皱起了眉头。相信我，会回南京的，因为孙先生的灵衬在那里。姚芳雨语气笃定地说：“你说服你婆婆和有兰他们先住在一起，然后跟着国府一起返回南京。”九月同意了。姚芳雨对于他就是主心骨。
1: 我爹呢？他还好吗？
0: 九月问了句。姚芳雨怔了一下，说：“
2: 好，当然好好的。他待在廊坊呢，我过段时间过去，把那里避乱的家人接回北平。我会试着说服他，和我们一起回北平。你说？”好不好？
1: 好，我听你的。
0: 九月看着他轻轻地笑道。姚芳雨轻轻地拍打着九月的肩膀，投向他身后的目光却充满了忧虑还有悲伤。新五国已经不在了，可叫他如何告诉他？九月对父亲还是了解的，新五国果真没有和北平来的兰姚家的人住在一起。北平来人住在文安县城，他不愿去那里，就和自己的女人仍旧居住在雪哥的村。后来风声渐紧，姚芳雨的父母到村子里去找他，让他和他们一起去个更偏远的小山村。新五国认为日本人不可能会来到已经不偏僻的雪哥的村，就没有随他们一起去。1939年3月下旬，日本入侵文安县城，建立了伪政权。由于县城内有钱有地位的人都躲起来了，日本人不知怎么的，竟然找到了在乡间颇有名望的新五国，让他到县里担任文安县自治委员会会长。新五国自然是不愿意的，这名节是小事，卖国是大事，他怎么可能做出为日本人做事的勾当呢？他知道只要自己不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就不会有安稳日子过，甚至连命都难保。所以他偷偷地把张婶送到姚芳雨

小日本天天派人上门劝说新五国出山，许多人就觉得他是皇军眼里的红人，就是不知道近在咫尺的柴草堆里还藏了一个要犯。追捕者追到这儿，见是自己人，没进屋就离开了。蓝野知道日本人在拉拢新五国后，便劝新五国答应日本人的要求。蓝野是这样解释的：日本人眼下十分嚣张，在各地实行三光政策，抗日形势十分急迫。武工队的许多队员受了伤以后，由于缺少医药，就只能等死。如果在日本人内部有自己人，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换句话说，他希望新五国去当黑皮红心的维持会长，暗地里为八路军传递情报、买药。新五国答应了，他从小受儒家教育，民族气节早已深入骨髓，既然参加维持会能够打击侵略者，自己当仁不让，与其碌碌无为混过一世，还不如做点实在的事情。从那以后，新五国顶着不明就里的乡亲们的骂名，坐进了设在文安县城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还有一个副会长，样貌很敦厚。他告诉新五国，自己曾是日本的留学生，在日本待了一些年。回国后，他给一些中国家庭做过日语教师。就是说，他被弄进来，也是因为日本人找不到人了。他还说，他家里的房子被日本人点的大火给烧了，他那将近80岁的老母亲是被大火吓死的，他的两个侄子都是被日本兵用刺刀刺死的。说的时候，他的表情十分痛苦。新五国就觉得这人实在很可怜，但他并没有因此和副会长走近一些。他现在既然做隐秘的事，提防别人的心是不能少的。越来越多的关于日本人扫荡的情报从新五国的手里传了出去。文安县城里有一家面馆，生意还不错，新五国递情报的地点就在这里。右手靠墙第二张桌子是他固定的座位，在小腿部的位置，墙壁那儿有块砖头是松动的，只要一弯腰就可以碰到，手指轻轻一抠，那块砖头就能下来。砖头上有个5厘米长宽的浮石，纸条往那里一放，浮石一按，再放回去，便天衣无缝了。至于药品，新五国并不敢买的太多，到处是日本人的耳目，他只能一次次的装病，一点点的续着，攒一段时间送出去一次。尽管危险重重，但新五国却从中得到了一种全新的力量。每一天，他都觉得活得很有意义。他知道，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他认为自己行事一向谨慎，应该没什么问题。当维持会会长，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真正伤天害理的事儿，还是日本人自己在做。侵略者如果不做侵略的事，那是极其不舒坦的。他只是有一次被要求找一些慰安妇来，被他严辞拒绝了。副会长也是坚决不同意残害自己的同胞姐妹，还被日本人扇了两个耳光。但见他两人态度斩钉截铁，日本人也就只好自己想办法去了。新五国就对副会长有点好感了，有时候拿来的药也不避开他的耳目，就直接搁在桌子上的抽屉里。他并不知道这个副会长是在演戏。终于有一天，新五国在那家面馆被人赃俱获了，逮住他的就是副会长。

0: 他没有说谎，他告诉新五国的家里情况都是真的。但他务实，认为此时此刻给日本人好好干活是保命之道。为了更好的保命，他出卖了新五国。他开始只是觉得新五国挺奇怪的，总是说生病，总是去买药，却又不像生病的样子，就怀疑他购买的那些药去处有问题。跟踪了几次，见他总是到固定的一家面馆吃面，坐在固定的地方，期间也不太自在，总是弯腰摆弄鞋子，便知道这里面有文章。副会长兴冲冲地押着新五国回维之会，路上新五国突然倒在了地上。副会长到底是没有什么经验，只是让人搜了身，却不知道新五国长袍子的衣领里藏着一颗剧毒的氰化钾药丸。低头咬药的时候，新五国内心十分平静，他到底是为国家为民族做了些事，这些事的意义已经让他这一生都完满起来，他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一对儿女在乱世中自有福气，自己捡回来的那个女人跟姚芳与父母在一起，想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人生数十载，自己活得从来都堂堂正正的，尽管现在有人误解他，但总有一天会有人把清白还给自己。此时是1940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之时。远在西安户县的九月，正坐在葡萄树下，看着绿叶间的嫩色的芽，给孩子们讲着外公年轻时独自一人替父还债的故事。他对父亲的思念从未停歇过，却不知道父亲已经离他而去。姚芳宇和蓝晨很快就得到了新五国为国献身的消息，却不知该如何告诉九月。他们对好了口，决定隐瞒这件事，若九月不问就不说，若九月问就告诉他他很好。九月是经不住这样的打击的。几天后，九月寻机将不能立即回南京的想法说了出来，陈妙香却坚决不同意。他和方有兰的二老卯了劲儿地想立即回去。
1: 我们不怕自己人，百姓们再怎么着恨小日本，也不可能殃及到我们头上。
0: 已经搬来和方有兰一起住的陈妙香不相信九月的话。
1: 是啊，都出来8年了，这儿再安全我们也不想待了。
0: 方有兰的爹妈也应和着。
2: 可夜里刚回银行上班，他都荒废5年时间了，这2天他多开心啊。蓝晨在北平也顾不到这儿，如果这个时候回南京去，我们老老小小的他一定是不放心的，又得中断工作了。
0: 九月试图说服他们，几个孩子也坐在一边，很认真地听着大人们的讨论。小芳里说，
1: 娘，我们回家吧，我和虎子都大了，能照顾好童月和囡囡妹妹。对了，有兰呐，蓝晨不在，方宇也出去了吗？你去看看他在不在。如果国府回南京，他会不会提前回去准备啊？8年前，首都搬重庆来，他不就是提前出来准备了吗？
0: 方有兰的爹突然提到姚方宇，九月的心砰的猛跳了一下。
2: 姚方宇也在这儿啊？
0: 陈妙香眼光一闪，看了眼方有兰的爹，又看了看九月。 九月觉得他话里有话。
3: 是啊，老夫人，他是侍卫官，自然在国府里，但他特别忙，最近可能出公差了，我一会儿去国府打听打听，他知道的多，听听他的建议也好。
0: 方有兰看了看九月，脸上有了凝重之色，他也听出了老太太怪不得九月要先回重庆的言外之音。陈妙香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
2: 好，先看他在不在，听他怎么说。
0: 方有兰立即站起身来，说：
4: 我这就去国府看看去。
0: 言罢便出了门。半个小时后，方有兰回来了，一脸无奈地说：
2: 真不巧，姚大哥不在，说是作为受降代表去苏州了，就在你们来的前两天去的，不过听说也就这几天能回来，到时候再说回不回南京的事吧。这两天我们就好好的休息休息，将来回家才有利息呀。
0: 九月眉头一挑，感激地看了看方有兰。方有兰给他一个宽慰的笑容，然后喊着孩子们：
2: 走，我带你们去滑竿去。
5: 什么是滑竿？
0: 童月好奇地问。
2: 童月，你到干妈这来的时候，这路好走吗？
5: 不好走，都是台阶，可累坏我了。
2: 所以呀，才有滑竿嘛。重庆是山城，很多路都是这样，高低不平，就有人坐轿子。不过这个轿子和我们南京的不一样，不是用布和木头做的，他们是用两根结实的长竹竿绑扎成担架，中间架着竹片编成的躺椅或者绳索接成的坐兜，前面放着一个脚踏板，乘坐时坐在椅中或兜中，可半坐半卧，有两个轿夫前后肩抬着往前走。
0: 方有兰详细地解释说：
3: 那往下走的时候，人会不会从上面摔下来呢？
0: 虎子问。
2: 会不会呢？坐一回就知道了。走，我们坐着滑竿爬琵琶山。
0: 方有兰欢快地笑着对九月说：
2: 九月，一起去看重庆，爬琵琶山没错的，在山顶东西北三面景色尽收眼底。
0: 九月有点犹豫，童月过来扯着他的衣袖：
5: 来吧来吧，我们一起去坐滑竿，奶奶也来，刘婶也来。
0: 刘婶直摇头，连声说害怕，去不得。陈妙香也笑着摇手道：
3: 我都这把年纪了，架不住折腾，你们孩子家的好好玩吧。再说了，这琵琶山哪里会有紫金山高，哪里会有栖霞山美啊。
0: 陈妙香兀自感慨了一下。小芳里很懂事地说：
3: 那奶奶好好休息，准备回家。好啊。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陪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海洛音，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他们只要走起路来就脚底生风，健步如飞，去哪儿都神色匆匆，跟他们逛个街都能走岔气，甚至小跑才能够追上。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走路的快慢对于身体的影响。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之前《自然》子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研究团队基于超过40万成年人的遗传数据，结果发现，步行速度越快，人越年轻。保持快走的人，估计到中年时的生物学年龄要年轻16岁。40岁的年龄，25岁的身体，四舍五入，青春永驻。具体而言，研究者发现，更快步行速度与更长的白细胞端粒长度存在因果关系。端粒被认为是衰老的生物标志。绝大多数人体细胞分裂的次数是有限制的，一旦达到既定的次数，细胞就会走向衰老和死亡。这个微观的机制也与人类的生命进程和寿命长短息息相关。而端粒就是细胞分裂的计时器。它就像个保护套一样套在染色体顶端，让染色体在复制时保持基因稳定。细胞每分裂一次，端粒就会变短一点。随着端粒磨损的越来越多，染色体的复制变得不稳定，错漏百出，细胞开始老化的进程。当端粒短得不能再短的时候，细胞的寿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可以说，人越年轻，端粒长度就越长，反之亦然。如果能让端粒一直不缩短，衰老的进程也就按下了暂停键。正因如此，端粒一直是学术界炙手可热的领域，毕竟永葆青春，长生不老，听起来太诱人了。这篇研究用了白细胞端粒长度作为人体生物学年龄的标志。白细胞可以代表最近期的人体端粒长度的情况，也容易获取，抽管血就行。总之，研究者通过各种严谨的分析推演，给出了一个让人惊喜的结论：想维持端粒长度，不妨试试走得快一点。这次研究涉及到40多万人，样本量算是非常大了。参与者平均年龄为56.5岁，女性占一半。研究者通过对他们的遗传数据、自我报告的步行速度和腕带计速器记录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与慢速步行的人相比，中速步行和快速步行的人端粒长度明显更长。而且放心，研究者们已经努力排除了混杂因素，包括年龄、性别、种族、白细胞计数、工作状态、贫困指数、水果蔬菜红肉、鱿鱼食盐摄入、吸烟饮酒状况、睡眠时间、血压、血脂、血糖以及相关的药物使用情况、心血管和肿瘤流行病学的统计、总体力活动、能量消耗、体质指数等等。总共调整了4轮，最终还是得出结果，有关，步行快和端粒长有关。也就是说，无论在何种相关的因素下，快走都可能让你拥有更长的端粒，甚至帮你在中年时实现生物学年龄年轻16岁的愿望。这也意味着你可以拥有更长的预期寿命。说到这里，机智的网友们估计会想到，这可能是因为端 端力长的人身体素质好，所以才走得快吗？端力短的人身体已经老了，走得当然慢了。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这么明显的漏洞，研究者当然会考虑到了。这也是这篇文章非常厉害的地方，它验证了因果关系。研究者通过双向孟德尔随机化分析，就是一种从基因层面验证因果性的技术，得出步行速度越快，端力越长，但反之不成立。也就是说，并不是你有更长的端力，你就能走得更快。很可能是你走得快，让你的端力缩短得更慢，从而有了更年轻的身体。那这个研究就没什么漏洞吗？当然有，任何研究都是有局限性的，本篇也不例外。比如说，该研究只节选了漫长人生中的一段时间作为研究对象，并不能推及到全年龄段。同时，研究对象大多是白人，这可能不能完全推及到其他人种以及地区。而且英国相较于其他大部分地区，本来就拥有更好的健康体制。但是好在这篇研究样本量大，分布广，对我们普通民众来说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另外，养成快走的习惯，不仅能让我们的身体更年轻，也是一个减少肥胖、预防慢性病、让生命更有质量的好方法。在这篇文章发布之前，关于快走的好

处的研究已经是层出不穷了。比如之前就有研究表明，每天快走十分钟与更长的预期寿命有关。比起慢走的人，快走的人的预期寿命最多能长出20年。除了快走，其他的运动同样对延缓衰老大有裨益。较高水平的运动者有着较长的白细胞端粒。而有随机对照试验发现，每周3到5次4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减少端粒的损耗。大量的研究从各方面作证了，快走或者其他形式的运动都是让人年轻的秘密。这样看来，有一个喜欢快走的朋友真是人生一大幸事。不如从今天开始一起做一个急行者吧。

0: 切只是空谈，不论是是非非。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今天我们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种嗜血的小虫，它不会飞，不会跳，却偷偷把病毒带到了全世界。被盯上的人里，每十个就有一个发病，一年至少60000人感染，严重者甚至会因此突然瘫痪和死亡。其中的很多人都是孩子，其中的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病因。而这一切，只要几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就能够避免。故事要从皮肤上的一个芝麻粒儿大的黑点讲起。上世纪40-50年代，黑龙江小兴安岭连绵的森林覆盖了小兴安岭超过80%的地带，居民们多数属于同一个系统林区，为同样的行业工作林业。这里的冬季到4-5月份才将将结束，一切冰冻的生命开始苏醒，包括一种怪病。几乎是一到春天，林区总会听说有人不明原因的发烧、呕吐和肌痛，浑身无力。有的人挺过来了，有的人却永远留在了这个春天。染病的人越来越多，恐惧混着谣言火速传播开来。有人说森林中有山鬼，这种东西悄无声息地从深山老林换成人形，在夜幕中伸展佝偻的身体，专门盯上体弱多病的人。有人说这是一种远东的病毒，从严寒的西伯利亚传播过来，蛰伏在冰川和雪原里，等待着复苏的时刻。病死的人越来越多，春日森林成为了居民的噩梦。关于疾病的调查火速展开，很快专家发现这些患者身上有一些类似之处，他们生前都去过森林，而皮肤上居然都新出现了不起眼的小黑点。凑近看才能发现，那其实是一只小虫把头深深扎进人体，正在吸血饱餐。专家们很快辨认出了它，蜱虫。这正是1937年前苏联爆发森林脑炎的罪魁祸首。而现在这种小虫在东北已经蔓延。黑龙江省的蜱传脑炎最早从1952年开始有正规的记载，当年的病死率达到了 25.72%，也就是说每四个就有一个因此死亡。病例在中国的大兴安岭、长白山、阿尔泰、天山林区也有发现，紧迫的局势曾经一度被控制。疾病控制中心在主要地区为林区从业者注射了蜱传脑炎疫苗，蜱传疾病得到了一定的控制。然而平静只是短暂的，几十年间这种嗜血的小虫已经偷偷爬遍了中国，从南到北到处都是它的踪迹。2020年6月，青岛市第六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特殊的病人。病人是一名山林防火员，高烧不退，意志不清，各器官都出现了衰竭。医生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他的家人不知所措。在他们眼里，病人一个多礼拜前还一切正常，突然就开始高烧，病情越来越严重，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要没命了呢？会诊之后，医生在他的右腿发现了被虫咬过的痕迹，没错，又是蜱虫。全国各地都曾陆陆续续出现了蜱虫治病的案例。研究发现，这种嗜血的小虫子已经爬遍了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从南方到北方，从湿热到严寒，处处都是。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人畜共患病的传播媒介， 蜱虫能够携带20多种不同的传染病，影响力仅次于蚊子，却比蚊子可怕得多。传染病要流行需要三个要素：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也就是说，虫子要接触到病原体才能带病。在中国，蚊子能传染的很多疾病已经从源头控制住了，比如登革热和疟疾。这也让绝大多数的蚊子叮咬都只是痒痒几天的小事儿。而蜱虫就不一样了，目前我国记录了124种蜱虫，其中103种被检出含蜱传疾病病原或已致感染病例发生。而在蜱传疾病相对高发的地区，蜱虫携带相关病原体的比例也更高。而更可怕的是，蜱虫的吸血方式更隐蔽，如果没有相关的了解，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曾经被咬过，很容易延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机。蜱虫不会飞，不会跳，移动能力不强，它们常常会在草茎或者树叶的尖端守株待兔，等着人或者动物经过。它们身上两只伸出的手会勾住人的衣物或皮肤，让它们顺势爬到宿主的身上，再找个喜欢的地方吸血。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蜱虫待着的地方是相当隐秘的，不仅是四肢，还会出现在腋下、头皮之类的地方。和蚊子咬完就跑的行为不同，蜱虫身体的前部几乎全是嘴，官方名称叫口器。靠身上的这些小钩子，蜱虫可以牢牢附着在宿主身上好几天，就像是掉进了极乐世界，像用吸管喝饮料一样，连吸几天血。如果不被及时发现，吃饱后它们可能会掉落在任何地方，比如床单上、地毯上，寻找下一个宿主。就像是一种常常发生的情况，钻了草丛的小狗被蜱虫盯上，吸饱了血的蜱虫再盯上人。宠物犬钻进草丛里玩之后，你会查看它身上是否携带蜱虫吗？郊外露营的时候，你会暴露双腿在树林里穿梭吗？孩子去野外玩耍的时候，你会仔细检查一遍他的身体吗？每年4到10月是蜱虫叮咬的高发时段，比起叮咬后的处理，更重要的是提前预防。蜱虫可以生存的场所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日常，这已经不再是一种荒郊野岭、深山老林里的危险了。小区楼下的高一点的草丛、灌木，周末郊游的树林，自家喜欢钻树丛的小狗，都可能与之相遇。为了预防，我们可以做好以下这几点：一、去户外前将衣物喷上含有除虫菊酯的驱蚊水；二、减少在较高的草丛及灌木间的走动，穿长裤，必要时可用高帮袜子束住裤脚；三、从户外回来之后，更换衣服并检查身体和衣服是否有藏匿的蜱虫，重点检查部位有腋下、耳周、脐部、膝后侧、大腿内侧、腰部、脚踝、头发；四、如果携带宠物出门，宠物又喜欢跑进草丛之类的地方，要检查宠物是否被叮咬。要是这时候发现被咬了，倒也不用太惊慌，一个简单的操作就可以移除虫子，在家就能做，担心的话也可以去急诊。标准的移除程序为：一、用镊子尽可能的贴着皮肤夹住蜱虫，最大程度的夹住蜱虫的头部；二、缓慢向上提拉，需要施加一定的力量，不要因为暂时拉不动就猛拽，扭转蜱虫可能会导致口气残留；三、用酒精、肥皂水、碘酒清洗伤口；四、可将蜱虫收到容器或袋子里，以便在需要就医的情况下为医护人员提供参考信息；若不保留，可将蜱虫

浸泡在酒精里并冲入下水道，不要捏爆它。一般来说，越早的移除蜱虫，被感染的风险也就越小。不过要是发现了这些情况，赶紧去看医生。一，出现不适症状或被咬处的红斑持续性的扩大。二，口气残留无法进一步取出。三，伤口感染。四，感觉蜱虫附着已经超过了24小时。讲真的，蜱虫不是毒蛇，不是咬了就会致命或者得病的。它的可怕在于我们对它的危险严重认识不足，甚至连被咬了都意识不到，以至于如果不幸发病，往往延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机。关于蜱虫的这些知识点，记得交给身边的那些爱露营的、养宠物的、有小孩的朋友们，让更多的人不再忽略身上多出的那个小黑点，远离这种可怕的嗜血小虫。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从农奴翻身站起来的奶奶唱起了这首歌。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爸爸也唱起了这首歌。
1: 党之山歌为党听，
0: 而现在的我常教孩子们唱的也是这首歌。爱党爱国旋律生生不息，美丽复兴梦想同心同行。
2: 老板呐、啊，今天我请朋友吃饭，到你姐这个馆子头来吃点野生鸡，尝尝鲜。哦哟，你姐这个金子是真的多呢。哦哟，这个颜色又好看，肯定好吃。哎，干爹整两盘来尝尝。
3: 老板，我是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你知不知道餐饮经营单位加工制作野生菌应该落实哪些要求？
2: 我们认得呢。一是要严格保护这个野生菌的采购官，不得购买加工出售有毒呢跟这个不熟悉的野生菌。二是要严格执行肥水酒票、抄手、煮汤等安全的烹调加工方法，并且留洋备查。三是要建立这个野生菌中毒的应急预案，熟悉跟掌握处置方法，确保消费者的食用安全。我们馆子就是严格按照这三个标准来整呢。
4: 老板呐、啊，在你们这种馆子上吃鸡嘛，我们就放心了。

0: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2: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2: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2: FM 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3: 世界美好，时光永驻。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为您守候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我是您的老朋友聂耳之声主持人徐芳。人这一生总是在不断的经历沉淀，不断自我更新。很多人以为成长是超越别人，与众不同，其实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刻意在人群中鹤立鸡群，而是默默精进，慢慢的鹤立鸡群，挣脱世俗的内耗与局限，活出属于自己的节奏与高度。人生修行层层递进，有三重境界。弱小的时候懂得慕强，借力量成长；强大的时候懂得慕真，守本心做人；清醒通透之时懂得慕空，放下执念，从容自在。就在当下，让我们静下心来，读懂成长的真谛，悟透人生的三重境界，在岁月更迭中修得从容通透的自己。好，首先来分享真正的成长，从鹤立鸡群到鹤离鸡群。尽量不要鹤立鸡群，而要鹤离鸡群。当你无形中鹤立鸡群，不是鹤的错，也不是鸡的错，而是比较这件事是错的。不比较，让他人去嫉妒，让他人去嘲讽，没关系，你只管往上攀登，不要理会身边传来的任何杂音，继续走，专注自己即可。让我们内耗的不是别人的声音，而是我们自己的认知。一个人的前进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波浪式的。人的身体状况有好有差，精神状态有好有差，都是正常的。即便偶尔处于低谷，也是攀登之前的俯伏，是前进之前的倒退，低谷是蓄力，千万别焦虑。从前呢，我一直以为鹤立鸡群是出众，是优秀，是被人看见。读完书之后豁然开朗，多数人的鹤立鸡群不过是向外求，盼认可，怕非议，把情绪主动权交给了别人，一字之差，境界全然不同。鹤立鸡群向外张望，鹤离鸡群向内扎根。鹤立鸡群所有内耗都是向外求。我曾经呢是一个极度敏感，很在意他人评价的人。这份性格源自原生家庭根深蒂固的观念，从小被教育做人要争气，要让别人看得起，不能让人失望。于是一路走来，我习惯性的向外求证，向外讨好。我的价值感一直依靠别人的肯定来支撑，尤其是走上教师岗位之后，这种心态被无限放大。领导一句认可，我便浑身充满力量，愿意倾尽全力处理各项事务，投入工作，常常加班到深夜。 可旁人一个冷淡的眼神，一句无意的质疑，就足以让我瞬间挫败，心里像被尖刀戳过一样难受，久久无法释怀。我会反复问自己，是不是我的工作做得不够到位，是不是我让人不满意。看似上进，实则卑微，所有情绪都由他人掌控。教师这份职业本身就处于无数评价体系之中，课堂好坏、工作态度、育人方式、家长反馈，无时无刻不在被审视、被比较。很多老师慢慢地丢掉灵气，不敢创新，变得小心翼翼，不是能力退步，而是被世俗标准、他人眼光牢牢束缚住。我们总想在人群里做最优秀的那一个，总想获得所有人的掌声，最后在无休止的迎合与纠结中耗尽了教书的热忱，消耗了自己的人生。执着于鹤立鸡群的人永远活在喧嚣里，看似站在人群之上，实则困在人群之中。鹤立鸡群，真正成长是主动远离杂音。祖庆老师的从容教育观让我读懂了成长的真谛。真正的优秀从来不是在人群里争输赢、比高低，而是悄悄离开浮躁的圈子，安静向上，默默深耕自己。鹤立鸡群是站在鸡群中渴求被看见，鹤立鸡群是跳出鸡群外，专注做好自己。当你选择鹤立鸡群，你就不会再纠缠身后的是非与眼光，你不再因别人的脸色自我怀疑，不再因外界的评价反复内耗。你会慢慢明白，努力从来不是为了取悦谁、证明给谁看。读书、修心、磨课、精进，都是为了丰盈自己，守住教育本心。所有向上生长的路注定是孤独的，越是想要突破平庸、迭代自我，越难被世俗理解。但人生就是这样，你越往上走，耳边的杂音就越少，那些曾经困扰你的非议、偏见、不理解，都会被你远远地甩在身后。当你格局渐宽、眼界渐高，俗世的纷纷扰扰早已不值一提。真正的从容就是敢于独处，敢于寂寞，安静生长。不孝不足以为道，优秀本就自带孤独。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孝之，不孝不足以为道。这句话完美道尽了成长的真相。不认同知识层级低的人，对待成长之路的态度截然不同。格局通透的上士，一旦认准前行的方向，便只顾踏实地躬身践行。他们从来不会把旁人的赞同与夸奖当成坚持下去的底气。处在中间层次的中士，心智容易摇摆不定，时而要静心沉淀，时而又被周遭的风气裹挟，很难长久守住本心，眼界被世俗局限下视，你看不懂默默深耕的意义，难免生出不解甚至调侃。你坚持读书沉淀、修心自省，他们会说你多余。你坚持打磨课堂、深耕专业，他们会说你较真。你选择淡然从容、向内自度，他们会说你不合群。但恰恰是这些不被理解，证明你走的是上坡路。身为教师，我们最该做的是学会自我解绑，撕下别人贴的标签，卸下外界套来的枷锁，不必用世俗的评价定义自己的教育价值，不必用他人的眼光消耗自己的教育人生。认真教书，温柔育人，踏实沉淀，不为惊艳众人，只为不负讲台，不负初心。很多人的内耗是舍不得离开嘈杂的鸡群，远离鸡群，独自登高， 向内求索，在自己的节奏里从容教书，安稳修心，静静发光。人生三境界，弱时慕强，强时慕真，醒时慕空。一起来听。人这一生是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过程。作家金泽明曾说，人生每一程都有着自己的渴盼和幸福。正如孩子期盼长大，大人憧憬自由。人在寂寂无名的时候，却喜欢鲜花与掌声，等走进名利场后，又渴望安静与真实。在不同的成长阶段，你就需要不同的醒悟来对抗迷茫与焦虑。只有你的境界不断提升，最终才能安顿好内心，把自己活明白。首先，弱时慕强。余华曾在访谈中说过自己写作的起点，那时候的他是正儿八经的写作小白，摊开纸张根本无处下笔，对什么叙事手法技巧一无所知，于是他就疯狂阅读自己最喜爱的

方他一度有了放弃足球的念头。直到一天，他无意间瞥见了电视中的一道身影，只见身影在足球场上闪转腾挪，轻灵写意，最后一脚大力抽射，命中球门。那道身影正是足球名将小丑艾马尔。梅西的内心瞬间被点燃，从此把艾马尔视为偶像，并决定像他一样主宰球场。他重拾信心，每天训练十小时以上，努力模仿艾马尔的技术动作。可好景不长，他又被诊断出了侏儒症，身高不会超过1.6米。面对命运的暴击，所有的俱乐部都放弃了他。可他觉得艾马尔身高也才将近1.7米，只要把每一项技术都打磨到极致，照样能在足球场上有一席之地。然后他一边打生长激素扛住疾病的折磨，一边苦练体能，让自己跑得更快更久。终于在17岁时，他凭借细腻的球技和超强的体力加入了西班牙强队巴塞罗那，开启了辉煌的职业生涯。前段时间得知艾马尔退役，梅西在社交媒体中这样写道：你始终都在，正是你为我铺平了道路。可以说，没有艾马尔就没有梅西的传奇。俞敏洪说：我一直向优秀的人靠近，一直追随优秀的人的脚步。现实中，每个人都会有自己钦佩崇拜的人。科比的偶像是乔丹，乔丹的偶像是 G 博士。正是有了强者的吸引，在弱小的时候我们才有前进的目标。正是有了榜样的力量，在艰难的时候我们才会鞭策自己，锤炼自己。跟随强者的脚步，我们自然就会变得出类拔萃。第二，强实木真。心理学大师弗洛姆在《爱的艺术》里提过一个概念，存在性空虚。它是指当人失去对生命的核心意义时，会陷入一种麻木空洞的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多出现在世人眼中的成功者身上，因为这种空虚并非来源于物质的匮乏，而是精神层次的困惑。演员陈坤曾写过一本随笔，突然就走到了西藏。他在其中讲述了一个聚光灯下的顶流明星回归自我、参悟人生意义的故事。20岁出头的陈坤出道即巅峰，大学刚毕业就出演《金粉世家》男主角。这部剧在央视大火，陈坤一夜之间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拥有如此辉煌的履历，在外人看来，他早已是人生赢家。可只有他自己知道，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和名声，他根本无从招架。那时候，陈坤家门前每天都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的客人，一场接着一场的宴会，仿佛是盖茨比的庄园。过去看不上他的人向他躬身敬酒，曾经接触不到的人跟他点头致意。他知道对方都是为利而来，所有的微笑和友善都是伪装。他开始迷茫恍惚，觉得真实的世界在离他远去。就这样，他得了抑郁症，他整夜整夜的失眠、厌世、悲观，觉得人生虚无，有几次靠近窗户差点跳下去。后来他果断推掉了所有的戏约与应酬，把自己关在家里。平常除了打坐、瑜伽，就是徒步、爬山。一段时间后，他更是选择徒步西藏，远离了喧嚣与浮华，在孤独严寒的高原之上，他终于又找回了真实的自己。功名利禄本不是他的追求，他喜爱的是表演本身。于是从西藏回归后，他不再被商业片裹挟，只拍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他还大量投资公益项目，捐款不计其数。他曾坦言，只有这样才觉得自己在踏踏实实、真真切切地活着。王家卫说，人这一生是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过程。
当一个人见

0: 过了天地之大，站在了山顶，就会发现风景不过如此。外界的繁华不再令人欣喜，反而让人倍感寂寞空虚。这时你要做的就是屏蔽外界，转而内求。只有听到内心的声音，才能触摸真实的情感与渴望。当你找回了真正的自己，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三，醒时目空。公元1071年，苏轼被排挤出朝廷，外放杭州，遭遇了人生的第一个低谷。正当他愁眉不展之时，他听闻恩师欧阳修病逝的噩耗。那一刻，苏轼觉醒了，挥手写下：“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老师先逝了，生前一切皆成空。而活在世上的人，又何尝不是在梦中，终归一切皆无。什么功名利禄，只不过是人生中的幻影。什么挫折无常，这又能算什么？其实，于我们而言，也是如此。当一个人真正觉醒了，便能放下万事，看空一切。明代杨慎23岁便高中状元，可谓是前途无量。大家都以为他一定能入阁拜相，谁知十年后朝廷爆发了大礼仪事件，杨慎因为坚守礼制触怒了皇帝，他被先后廷杖2次，打得皮开肉绽，几乎丧命。就在他奄奄一息之时，他又被下令即刻发配云南，终身不得赦免。杨慎跌入生命的最低谷，命悬一线，仕途止步。换做别人，肯定是早就垮了。可他在被贬云南途中，路过长江，看到那滚滚江水东逝，忽然醒悟了。他挥笔写下千古名词《临江仙》：“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青山斜阳依旧在，一切功业都已烟消云散。”既然如此，得与失，成与败，也就没那么重要了。自此，他扑在浩如烟海的经史中，30余年著书400余种，整个明代无人能出其右。神学家加尔文说：“世间种种，转眼成空。弱也好，强也罢，不过过眼云烟。”贫也好，富也罢，只是南柯一梦。与其执念于此，不如看空看淡。当你看破虚妄杂念，放下成败得失，内心就能回归最空灵的境地。无论遭遇什么事，当你心绪变得平和，就能照见生命的本质，心无挂碍地度过余生。杨绛说：“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一路有风光，也有落寞，没有谁能够一以贯之地活着。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就会有不同的醒悟，不同的心境。身处幽谷时，努力向阳而生；立在山巅时，不被浮云遮掩。”接纳了命运给予的高低起落，你就能找到相应的幸福和美好，把这一生活出应有的价值。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成年人最高级的通透，就是不逼别人懂你全部。很喜欢一句话：万物皆有分寸，关系各有归宿。人这一生能把一段关系里的一个角色做好，就已经拼尽了温柔与耐心。可大多数人的遗憾都来源于贪心。我们总习惯性地把所有期待都压在同一个人身上。我们想要朝夕陪伴的他时， 又想要灵魂共振的默契，想要柴米油盐的烟火安稳，又想要思想同频的深度启发，想要平淡日子的细水长流，又想要偶尔心动的灵魂震颤。期待一层叠一层，欲望越堆越满，到最后原本轻松温暖的关系被我们的执念压得变形紧绷，喘不过气。其实很多关系慢慢变累，不是不爱了，也不是谁做错了，只是一个人想要交流，一个人只想过日子。你深夜想谈心，想沟通，想化解隔阂，想拉近彼此的距离，对方只觉得日子安稳就好，没必要深究，没必要矫情，没必要事事掰扯清楚。你在等灵魂回应，对方在过世俗生活，两个人都没有错，只是所求不同，节奏不同，维度不同。慢慢的，热情被一次次落空消耗，真心被一次次沉默的降温。你开始沉默，不再分享，不再解释，不再期待被彻底理解。那一刻，你终于懂了，不是所有关系都适合深水区。人到一定年纪，最大的成长就是学会分类识人。这世上的人本就分工明确，有的人适合陪你过日子，他不懂你的文艺，不懂你的敏感，不懂你深夜翻涌的情绪，但他会记得你的喜好，照顾你的情绪，撑起你的生活，让你衣食安稳，岁岁无忧。有的人适合陪你谈灵魂，他懂你的执念，懂你的孤独，懂你不为人知的细腻与倔强，但他未必能陪你烟火琐碎，未必能扛得起现实一地鸡毛。从前我们总爱混淆，非要让陪你过日子的人读懂你所有的精神山河，非要让懂你灵魂的人陪你熬过三餐四季的清贫琐碎，强行混搭，强求完美，最后只剩无尽的失望。后来才明白，成年人最好的亲密从来不是完全懂你，而是相处舒服。不用刻意解释自己的情绪，不用小心翼翼害怕被误解，累了可以沉默，开心可以直白，委屈可以倾诉，遇事不冷暴力，吵架不翻旧账，日常彼此体谅，平淡彼此守护。能好好说话，能彼此包容，能让你活得松弛不别扭，已是人间顶配。太多人把亲密关系活得太累，总喜欢把一段感情拖进深水区，反复剖析，反复试探，反复求证，总想百分百契合，百分百懂得，百分百共鸣。可水太深容易凉，心太紧容易伤。很多温暖是被过度期待撩冷的，很多缘分是被过度深究耗尽的。真正的成熟是懂分寸，知留白，不逼身边的人活成你的灵魂知己，不逼平凡日子活成诗和远方，允许日常只是日常，允许陪伴只是陪伴，允许有人温暖你烟火，却看不懂你山河。季羡林说，人间万般不如意才是人间常态。人生最好的状态从不是日日狂喜天天开心，而是平平静静，稳稳当当，内心自洽，不再内耗。允许生活有逼仄困顿，允许情绪有低落迷茫，起起落落是人生，忽明忽暗是日子，不必贪婪，不必强求，不必执念，认真生活，好好爱人，接纳不完美，守住平常心，这就是最好的生活。 最后有一段小短文要分享给大家，它特别的美，一起来分享。花香在雨的叹息里，才有几丝雨落下，风景就模糊了，仿佛几片鸟语拂过，微起风声，天雨轻晃两下，一些柔软倾倒下来。我依然是昔年在檐下静坐的人，读水洼里细雨滴答的小诗句，爱着他那件薄薄的绿衣裙。白兰花开着，但我看不见他们，只是听见他们唱歌，闻到他们的歌声爆开在空中的香气。芬芳的火焰，雨点也不能浇熄。请允许我忘记年龄，忘记自己，轻轻地慢慢地靠近那一朵一朵打开的透明，它们如此自由，想开在哪里就开在哪里。像昔日那些属于我的单纯清澈，那些在空明四野绽放过的水灵灵的好光明。请原谅我的恍惚，言语如珠，每一滴都是时光淅沥的倾诉，落在掌心的一点带来的可是远方，轻轻的一叹，说着念念的静好与寂寞，说着那些记与忘之间梦着又醒来的草木清新。请接受我的忧郁，蜿蜒的水渍，它们谱下乐曲，花草树叶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我笨拙而静默地坐在它们中间，等着雨水和香气把我淹没，等着多年以后你把我想起，你想起美、固执、孤独，这些原是不可分开的，就像白兰花。
1: 北京时间22:00。
2: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3: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2.4。
4: 学习进行时，每天学一点，每天做一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美杰，您正在收听的是理论学习专栏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浩佳。
5: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7月17日至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让绿色出行、节水节电、光盘行动、垃圾分类等成为习惯，各级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要走在前列，守护绿水青山，既要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更要践行节能降碳行动。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节能降碳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今天呀，我们就和大家聊聊新时代背景下，机关、企业、市民如何携手践行节能降碳，走好绿色发展新路子。
6: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和全国低碳日来临之际，玉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向全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市民朋友发出了2026年玉溪市节能降碳倡议书，向全社会发出如下倡议：一是聚力节能新起点，争做绿色转型的引领者；二是激活产业新动能，争做低碳生产的践行者；三是倡导简约新风尚，争做绿色生活的参与者；四是共筑生态新风貌，争做节能文化的传播者。
5: 深入贯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低碳发展，需要全社会同心同向，同步同行。大到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小到日常办公、衣食住行，每一个场景都是节能降碳的主战场，每一位市民都是绿色转型的参与者。
6: 绿色转型，节能先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应率先垂范，厉行节约，把节能降碳融入日常办公的全过程。比如，在日常办公中推行无纸化办公、双面打印、按需取用耗材，就能有效地减少资源浪费。科学调控空调温度，杜绝办公室长明灯、设备长期待机、公共场所长流水等等，积少成多就能节约大量能源。
5: 同时，我们还要规范公务出行，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新能源汽车，以点滴绿色实践树立勤俭节约、践行低碳的良好形象，为全社会做出示范。
6: 机关引领新风尚，产业赋能新发展，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也是节能降碳的关键阵地。玉溪各大企业产业园区始终坚守绿色发展主体责任，摒弃粗放发展模式，主动走好低碳生产、绿色经营的转型之路。
5: 近年来，我市不少企业主动开展节能技术改造、生产设备更新和工艺优化，严控生产能耗与污染物排放，科学统筹能源资源调配，杜绝生产环节能源浪费，同时大力推广清洁能源、资源循环利用模式，主动参与能效提升专项行动，以产业绿色转型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让绿色低碳成为玉溪产业升级的鲜明标识。
6: 产业转型是宏观赋能，全民参与是根本根基，节能降碳、绿色发展最终落脚于每一位市民的日常生活。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普通人践行生态文明思想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
5: 没错，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绿色生活。比如居家生活中节约每一度电、每一滴水、每一方气，随手关闭闲置电器电源，杜绝无效能耗。生活中主动做好垃圾分类、源头减量、规范投放，助力资源回收再利用。出行优选步行、骑行、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碳排放。用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让低碳习惯融入日常，化作经常。
6: 不止于自我践行，我们更要争当节能文化的传播者，生态环境的守护者。每个人都是节能降碳的宣传员、监督员。我们可以主动学习节能降碳、生态保护科普知识，向家人、朋友、同事传播绿色发展理念，自觉抵制浪费资源、高耗能、高排放的不良行为，主动劝导制止身边的能源浪费、破坏生态的现象。
5: 同时积极参与各类节能宣传、低碳体验、绿色志愿服务活动，让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十条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关爱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绿色消费、低碳出行、垃圾分类等细微处发力，主动参与生态环保实践，监督生态环境问题，全力营造人人关心节能、人人支持降碳、人人参与环保的浓厚社会氛围。
6: 节能始于细微点滴，低碳贵在长久坚持。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绿色转型，实现双碳目标，没有旁观者，都是参与者、建设者、受益者。
5: 让我们立足当下，久久为功，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主动参与绿色转型，自觉践行低碳生活，共同守护玉溪的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厚植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底色。
6: 今天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讲了，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下期再会。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
7: 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8: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收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一看，可是一个人选择去世界境外，大多数只是把自己的心情丢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或者让陌生的世界来弥补自己内心过往的烙印。莫文蔚，境外。

想离开就离开，想回来就回来，说的是潇洒，可是真正做到让自己内心端得起放得下是多么的不容易。也许人终究是孤独。

人们都说，感情里不能太主动，要知进退，要学会欲擒故纵。可是，我没有那么多手段，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和你在一起。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听接下来这一首歌，我又想起了记忆里的那个人。可无论我再怎么想你，梦见你，你都不会出现在我的生活。我一直以为所谓告别一定要有一场盛大的仪式，所以我们一直在等，等一个温暖的拥抱，等一句由衷的再见。我们好像，
2: 我去偷看过你的过往，对于那些以前的观望，有几次以为跑错地方，怎么陷进回忆鬼打墙。我去偷翻过你的笔记，想说这样能少些彷徨。

我们好像不顺路了，我的世界下了一场暴雨，所有的星星都黑了。希望你平安喜乐，万事顺意。

0: 我叫旺财，在我很小的时候便来到了现在的主人家。尽管每天主人日出而作，物物求眠，可他依旧捉襟见肘，身无长物。看着他每天紧锁的眉头，我能做的只有安心陪在他的身旁。有一天，村里来了个小伙子，他的笑容很温暖，不仅给我家送油送米，还帮助主人盖了新房。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听别人聊天都叫他扶贫干部。
1: 新来的扶贫干部，
0: 主人好像变了，眉头平了，心里也好像装了一团火。后来我老了，主人却好像越活越年轻了。现在有一个小姑娘时常来找主人聊天，但不再送油送米了，反倒是经常送主人很多的书。
2: 我给您送几本书过来，上次
0: 主人更开心了。他和我说，有了书里的东西，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就能勤劳致富。我虽然还是不太懂，可想来这个叫做振兴干部的小姑娘和那小伙一样，也是一个真心实意帮助我家的人。我希望再多陪伴主人一些岁月，我想在将来，主人在一群真诚无私的人们的不断帮助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振兴路上，温暖前行。
4: 应急常识365。
5: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我们该如何应对？
6: 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不要停留在凹坡处，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再来了解山体滑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留意山体滑坡发生前的一些明显前兆，及时进行撤离。比如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裂缝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等。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

有一首歌表达了一位女生在爱情的路上，纵使经历过各种磨难，依旧保持自己最纯真的期许，也从来没有失去过自己心中最初的梦想。这首歌在歌手的演唱下非常动人，他用自己独特的声音将歌曲的感情更加完美地表达了出来。如燕。

如燕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淡然向往。这是一首偏蓝调属性的歌，歌手的声音清脆清新滋润，加上老练的唱功，随着歌曲的不断起伏，好像当下只有他才能唱出如此优美的爵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歌曲一段式的结构在当下流行音乐当中并不常见，聆听者好像总是习惯期待着下一段是不是更精彩，在这种习惯当中寻找情绪的慰藉。但接下来这位歌手把这种慰藉融在了每一句旋律中，看似没有高潮的释放，却是在歌曲每段的第一句就能体会到那一种温暖的收获。孟慧圆，心

这一首歌有别于传统的音乐段落，干净利落的编曲，使用木吉他为主体，精妙编排的和声，清淡却不简单，间奏进入的大提琴，旋律古朴动人，后半部分出现的黑管深化着温暖的质感。这是歌手在云南采风写下的一首歌，在这个时间点推荐给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0: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陪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80集，看门人扶着范蠡来到马车旁，范蠡颤声问道：
9: 三弟，是谁送你回来的？
0: 话音未落，范蠡晕倒在地，众人忙着将他扶起，足有一盏茶的功夫，范蠡才回转一口气来，他声音颤颤地说：
9: 外面冷，快快带方南回家。
0: 躲进莽莽树林之后，惠游又尽情地大哭了一场，犹如饱受一番毒蛇般悔痛与悲伤的噬咬，什么狂风冰雪寒冷，他全然感觉不到周围的一切，他的眼前只有方南，方南，方南。他还是不放心，又折回能望见庄园的高岗，当他看着方南被接进庄园之后，才收回了不舍的目光，将留恋揣入怀中，他挪动着僵硬的双腿，一步一回头地走了。雪地上留下的脚印，转瞬便被飞雪掩盖。雪还在下，今年初冬的第一场雪竟下得如此突然，就如朱公庄园的变故一般。庄园的厅堂成了灵堂，庄园的每一个人都在方南灵堂里哭得悲悲切切，惹儿哽咽着说：
10: 方南哥哥，要你不要去理那个魔女，你偏不听，这回你让她害得连命都丢了。
0: 子豪抬起泪眼，一脸杀气的道：
10: 哪个魔女，我去杀了她。还有哪个，会游呗。
0: 子豪用袖子擦了一把眼泪，大声说：
10: 不，会游姐姐不是魔女，她不会害三叔。
0: 惹儿恼了，她还想争论，一时瞪了他们一眼，两人即刻住嘴。子豪哼了一声，再也不理惹儿。惹儿哭得更加伤心， 他一口一个方南哥哥，叫得大家的心纷乱疼痛。范蠡坐在方南身边，不住地抚着他的头说，
9: 方南，是大哥没照顾好你，都怪大哥，怪大哥。
0: 一时扶着他轻声说道，
11: 大哥去爱，日子不能复生，你去房间躺会儿吧。
0: 范蠡摇头道，
9: 让我多陪他一会儿，以后就再难。
0: 一时听了，眼泪不由的又涌了出来。此时一阵粗狂的哭声传来，大家望去，原来是阿牛闻讯哭着来了。他踉跄着跑来，拜倒在方南遗体前痛哭道，
12: 孙掌柜，你怎舍得丢下我们呀。
0: 阿牛的哭诉又引发了大家一阵悲哭，子豪放声大哭起来，一时流着泪将子豪搂入怀中。虽说是初冬，越国新都琅琊却不像北国那样冰雪覆盖，寒风扫去了若多的落叶后，绿意却依然处处可见。多年被打入冷宫的越王后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当年的跋扈阴毒不见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行销鼓励一脸落寞的老妇人。她站在清冷的康宫宫院，用脚拨开几片落叶，眼中露出几许困惑与期盼。她的贴身婢女样儿匆匆走入庭院，王后迫不及待地问，
10: 皇上怎样了？还能吃东西吗？
13: 王上太虚弱了，听说连说话的力气都很微弱。
0: 王后百感交集地叹了口气道，
10: 皇上啊皇上，大官你并不珍惜我们几十年的夫妻情分，臣妾为了越国江山不能不说已经鞠躬尽瘁吧，可你却非但不知臣妾之心，还毫不留情地将臣妾打入冷宫。
0: 说着他竟悲咽起来，
10: 你都要去了，难道还不肯放过臣妾？莫非是想要臣妾在这冷宫里终老而去？
0: 样儿见他悲伤欲绝的样子，不禁暗暗垂泪，他擦擦自己的泪宽慰王后说道，
13: 娘娘别多想了，贵体要紧，王子还惦记着您呢。
0: 说起王子，王后脸上才浮出一层慈和又注满希望的笑容，她的王子不久将要登上越国王座，这是她生命中最后的期盼。虽说方南已经下葬，哄尸他的伤痛还是在亲人的心中集聚着，一家人都是带着这种心情吃着午饭。回到哥嫂身边的惹儿虽然伤痛未消，来到朱公庄园后却有一种回家的踏实感。邹图氏里外忙碌着伺候全家人吃饭，惹儿也跟在他身后忙来忙去。邹图氏回过头说，
13: 你吃饭去吧，
10: 嫂子这么辛苦，一大家人都靠你照顾，我不帮你帮谁？
13: 你先把身子养好了再说。
10: 回到哥嫂身边就回到了家，身子自然会好起来。
0: 邹图氏感动地拉起他的手，动情地说，
13: 我和你哥早就盼着这一天呢，可惜。
0: 惹儿也垂下了眼帘，
10: 付出代价太大了，我一想起这些心里就……
0: 说着他又流下泪来。邹图氏叹息了一声，刚为惹儿擦过泪，自己又流下泪来。子豪勉强吃完那碗饭，便艳艳地割下碗筷，惹儿见了拿起他的碗说，
10: 子豪你重长身体，多吃点，我给你盛。
0: 子豪将碗筷一推说道，
14: 不要你管，我恨你，是你害死了三叔，还来祸有姐姐。
0: 说着他竟哭了起来，惹儿委屈又尴尬地愣在那里，桌上的人都将眼睛转向子豪。范蠡沉声说，
9: 子豪怎么说话的？ 以后不准对惹儿姑姑无礼。
0: 子豪哭着窜下餐桌，惹儿也躲向一边去抹泪，桌上的人都沉默不语。子豪在午餐餐桌上的那一闹，弄得偌大一个珠宫庄园都沉入更加深沉的悲哀与反思中。尽管季节一天天往深冬走，冬日阳光的浮照还是将屋檐上积聚好几天的雪融化了。黄昏中，那屋檐下单调的滴水声更将庄园拉入一个悲沉的世界。范蠡在这滴水声中走入后廊，这一滴滴的水声滴滴砸入他的心田，或许是老了，最近几十年来的经历总是在他的脑海中一遍遍地闪过。惹儿见他形单影只地站在那里，便轻轻走了过去。范蠡突然闻到一股熟悉的味道，他吸了吸鼻子，扭头看到了惹儿。
9: 惹儿查了什么？怎么如此？
10: 没有，我只是用桑叶水洗了头发。
9: 啊，难怪。
10: 是西施姐姐教我的。
0: 范蠡听了半晌不语，他落寞地看向暮色中的远方。惹儿从脖子上取下小金笛，轻轻递给范蠡。
10: 这是姐姐的小金笛。
0: 范蠡一惊，他木木地接过来后，捧着他的双手即刻颤抖起来。半晌，他举到薄暮的光影下辨认着，小金笛闪出一股灿烂又幽寂的光。霎时，西施的声音仿佛从天外飘来：“
15: 这是我的护身符，一定要带在身上，除非我不在了。”
9: 啊，他怎么会在你身上？
0: 看着范蠡的神情，惹儿的眼泪早已忍不住了。他擦了擦泪湿的眼睛，抚了抚发紧发涩的喉头，将那次让他终生难忘的经历说了一遍。范蠡没有插话。几年来，他虽然寻不到西施的踪迹，却一直怀有一份侥幸之念。如今才知道，小金笛早已与他分离。他仿佛觉得这个小金笛的出现，已砸碎了他的全部念想。大风不知何时吹来，将屋顶上的积雪蓦然飞旋，一股寒气呼啸着向他砸来。范蠡连退几步，惹儿忙将他扶住，歉疚地说：
10: 我本想救姐姐，没想到却将她害了。这些年我四处寻找大人。
0: 惹儿说着便抽泣起来。范蠡好不容易才从风雪搅拌着的回忆中回过一口气来，惹儿身上带来的西施气息给了他些许的慰藉与勇气。惹儿却哭得越伤心，他抽泣着说：
10: 我真是一个不祥之人，害了西施姐姐，如今又害死了方南哥哥。
0: 范蠡怜爱地揽过他的肩，轻轻拍着说：
9: 惹儿千万不要这么想，是子豪不懂事，他还不知这人世的险恶。
0: 惹儿透过泪眼问：
10: 险恶，人世的险恶？
9: 我们都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不管愿不愿意，都会不由自主地被权力的漩涡卷进去。各国的权力之争其实如出一辙，若不及时将你救出王宫，只怕你也会像当年的西施一样，成为王宫势力争夺的牺牲品。
10: 你知道我幸运，能够回到庄园，这才是我梦寐以求的家。
0: 雪水还在滴滴答答地往下滴，它似乎经历过无数个由气变水，由水变雪，又由雪变水的轮回。世间任何的变故都动摇不了它滴答滴答的声音。一时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他几天都没上床好好地睡一觉了。虽然一身疲惫，却一躺在床上脑袋便嗡嗡作响。他干脆爬起身来，想将最近经历的事情好好的理一理。方南的倏然逝去，使珠宫庄园一种无以言表的伤痛。 这伤痛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忘却的。今日方南下葬，子豪与惹儿几次哭得背过气去，其他人虽然尽力克制，悲痛之情还是相互的感染着。小小年纪的子豪几年之间就失去两个亲人，如今惠由下落不明，他将怨气撒向惹儿，一时心中虽然感觉不快，却也不忍心去责备视之如此的子豪。惹儿的归来让一时放下了心中一个最大的重负，几年来的牵挂终于有了一个可以慰藉的结果。但愿他能像邹图氏一样，将庄园里的每一个人都当作自己的亲人。当然，他更希望庄园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大哥年纪大了，看得出方南的逝去对他的打击有多大。此时，邹图氏走进门来，虽知他哐当一声将门关紧，一时回头看了他一眼。
15: 方才我去如厕，看见老爷和惹儿站在后院走廊里老半天了，我觉得老爷好像喜欢惹儿。
0: 一时瞪了他一眼道，
16: 又想捕风捉影的说些什么？
0: 邹图氏抿嘴一笑，
15: 真的，老爷还抱着惹儿呢。
0: 一时朝他跨前几步，
16: 什么？你眼花了吧？这怎么会呢？
0: 邹图氏白了他一眼道，
15: 哎呦，我还没老呢，怎会眼花？
0: 一时迈着将军的步伐跨了几步之后，对邹图氏说，
16: 也好，大哥若真的对惹儿有意，给方南复过墓之后，我们就出面帮他们把婚事办了。
15: 守孝期还没过就办喜事儿，不合规矩吧？
16: 我们都是亡命天涯的人，哪有什么规矩可循，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和和睦睦就好。
0: 邹图氏笑了笑点头答应着，便忙着去铺床。几年过来，他已习惯了服从一时的任何决定，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男人是个真正的男人，无论大事小事他都能做到默默承受，处乱不惊。自己虽没有见过他身着戎装时的英姿，却可以想象他当年豪气荡漾的气概。他经常庆幸自己是个有福的女人，他应该懂得惜福。范蠡与一时一样，几天都没好好的合过眼，如今往床上一躺，只觉得全身酸痛，身心交瘁却难以入眠。范蠡在床上辗转反侧，桩桩往事一幕一幕地在眼前闪过，闪过了渊，也闪过了朱棣，闪过姑苏之时，西施款款向他走来。他用手按住自己快要蹦出来的心，他想坐起来却怎么也使不上劲。西施叹息一声，坐在他的床头悠悠地道，
15: 阿光与大人今生今世是无缘了，好好待惹儿吧，只有他才能替阿光照顾大人。
9: 阿光，阿光，你终于来了。
0: 范蠡用力一撑，终于从床上坐了起来，血光映照的屋里依然空空荡荡。
9: 阿光，阿光，
0: 方才是梦还是幻，范蠡自己都分不清楚。朱公庄园后山的树叶上还留着残雪，阳光初照，晶莹的雪水止不住的滴落，好像树也在为忠魂而哭泣。一身黑衣的惠由来到方南墓前，虽然还是一脸凄然，却早已将泪水哭干。他看着方南的墓碑，继父方南之墓，孝南子规子豪，孝孙范楚。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儿后，便铺地跪在墓前，手摸着墓碑又呜咽起来。
15: 方南，主公庄园没有忘记你，安息吧，我会经常来看你。
0: 之后他坐在墓前，回忆着昔日方南的音容笑貌，耳边响起了方南的话， 如果有来生，你会如何选择？慧游看着旁边一棵大树，他似乎面对的就是方南。
15: 如果有来生，我愿做一棵树，虽然有时也会伤心落泪，却挺立着永恒的姿态，一半安详地深扎泥土，一半骄傲地在空中飞扬，无需依靠，也无需寻找。
0: 突然，山坡下传来隐约的哭声，慧游机敏地闪入树林，没过多久，便见朱公庄园的人们披麻戴孝来到方南墓前。慧游暗暗算了算时间，
15: 哦，今日是方南下葬第三日，他们是来赴墓的。
0: 只听见范蠡对子规子豪说，
9: 你们跪下对继父说几句。
0: 子规即刻拉着子豪一起在墓前跪下，他们齐声说，
17: 继父，我们来给你赴墓烧冥钱了，你在地下安息吧。
14: 继父，我们来给你赴墓烧冥钱了，你在地下安息吧。
0: 说完，他们磕了几个响头，一时扶他们起来。兄弟俩哭得站都站不稳，邹图氏与惹儿也在哭着，他们的哭声引得慧游心中一片酸疼，他生怕自己哭出声来，使劲地捂着嘴。一脸憔悴的范蠡对着坟墓说，
9: 方南，是大哥对不住你，没把你照顾好，大哥给你找个办吧，让西施与你作邻，你们互相也有个照应，找个机会我还会叫你大嫂前来，她一定会照顾好你们。
0: 范蠡话毕转身，下人与家里几个男人便开始动手铲土，不多一会儿坑就挖好了。范蠡接过惹儿手中的一套衣服，正要放进去，想了想，又哆哆嗦嗦地从怀中掏出那个小金笛，将它小心翼翼地放进衣服里，然后一起放入墓中。填好土后，范蠡对着新墓说，
9: 阿光，暂时还不能给你立碑，将来等惹儿有了孩子，一定过继给你，由他来给你立碑吧。
0: 墓地的左侧树林突然哗啦一声，落雪从树叶上纷纷飘落下来，大家都朝树林望去，残雪抖落过后，树林归于寂静。覆完墓后，范蠡将一坛老酒沿着墓地撒了一遍，大家默默收拾工具，

0: 准备离开之时，范蠡对着山野朗声说：
1: 嘿呦，若是还将诸公庄园当成你的家，就回来吧，别在外面飘荡了。
2: 姐姐在哪？
0: 没有人回答他。一阵沉默之后，子豪突然大声喊道：
2: 姐姐，快回来！
0: 微风掠过山头，残雪又开始从树梢飘落。方南落葬之后，诸公庄园所有人虽然伤痛依然，大家却不再说出口。过了一段平静日子之后，一时找了一个机会将他与邹图氏商量的事对范蠡说了。本以为他会反对，没想到范蠡沉吟片刻后爽快地点头同意了。
3: 这样也好，可以给阮儿一个真正的家。这是婚礼不要太排场，但也不能委屈阮儿。
0: 一时点头道：
4: 大哥放心，此事就交给我们来办。
0: 一时刚要转身，又想起一件事。
4: 对了，还有一件事忘了说，灾荒时留下来的难民中有很多手艺人，我给他们开了一个作坊，想让他们多做些手艺活。
0: 范蠡点头说：
3: 这样安排很好，我找个时间去看看。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

0: 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1: 豫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豫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豫广新闻。
0: 报道豫溪发展，记录豫溪变化，豫溪新闻，聆听豫溪的脉动。
2: 华为中国行2026云南新智生产力峰会在澄江举行，豫溪诚邀各界共建 AI City 样板城市。市委书记杨正坤在澄江市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时强调，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沅江县调研时强调，加快滨江花果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从打雀山到护鸟山，哀牢山新品管护局积极构建候鸟保护新格局。本台消息，7月24号，华为中国行2026云南新智生产力峰会在澄江市举行。该峰会是政企协同、供需对接的高端平台，活动系统展示了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包括豫溪市人工智能产业联盟在内的系列政企合作成果在活动中发布。
3: 市委书记杨正坤出席会议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美荣出席，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局长王迅、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政务业网通军团 CEO 杨瑞凯致辞。杨正坤在致辞时介绍，15-15时期豫溪市锚定两区两城发展定位，实施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推动新智生产力向新突破、向智跃升。全市把科技应用现代化作为推进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的核心引擎，不断夯实算力底座，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初具雏形。全市已建成4个数据中心，算力规模超150拍，8个算力网核心项目加速推进，建成后将新增智能算力3000拍，绿电占比超85%。2025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达62.29亿元，增速21.4%，居全省第一。全景征集136项 AI 应用需求，全省首个能源数据标注基地落地，硅基智能泛亚 OPC 总部启动运营，辐射南亚、东南亚的 AI 高地正在豫溪崛起。杨正坤邀请企业家们到豫溪共建绿色算力集群，共筑协同创新产业生态。在数据标注产业、OPC、场景应用等重点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打造西南绿色算力融合应用示范基地，合力建设 AI City 豫溪样板城市。他表示，豫溪市将以最优政策、最好服务、最佳环境全力保障合作项目落地见效，让豫溪成为科技创新应用的样板、新智生产力培育的沃土、企业投资兴业的宝地。据介绍，豫溪市人工智能产业联盟目前已汇集成员单位35家，覆盖技术研发、场景应用、人才培育、金融支撑、产业服务等人工智能产业链关键环节，构建起产学研用金协同联动的发展格局。此次活动由云南省投资促进局、中共豫溪市委、豫溪市人民政府指导，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豫溪市数据局、澄江市人民政府主办，昆明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协办。豫溪市领导王华、方玲、马亚东出席活动。
2: 本台消息，7月23号，市委书记杨正坤在澄江市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完整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丰富内涵，紧扣豫溪市15-15时期打造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省内假日旅游热门地的目标，推动澄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夏日的抚仙湖游人如织，
2: 杨正坤调研环玉孤山岛景区运营情况时指出，孤山是抚仙湖的标志性景观，要坚持问题导向，破解当前业态低端、管理分散等制约瓶颈，推进集中统一管理运营，积极引进专业市场主体，整合盘活闲置资源，完善旅游配套设施，规范经营秩序，加快推动景区品质和效益实现新突破。广隆旅游小镇以圣爱健康基地、蜗牛康养旅居、千里走单骑民宿等为载体，形成了集健康管理、养老服务、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康养旅居业态。杨正坤实地调研三家机构运营情况，希望企业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不断做大做强，与地方共同把抚仙湖康养旅居产业做出品牌特色。从看湖到玩湖，抚仙湖东岸的小湾村正兴起民宿加咖啡加美食加运动的跨界融合新业态。太阳山度假小镇已成为游客体验湖光山色的热门打卡地。杨正坤走进多家民宿和咖啡店，与年轻的创业者们深入交流，鼓励大家在玉溪稳扎稳打，安心发展，并表示地方党委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完善基础设施，为文旅新业态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杨正坤还调研了望海公园蓝莓通航低空经济综合体运营情况和右所镇以旧社区农文旅融合重点村项目建设情况。调研中，杨正坤强调，澄江市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走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严格遵守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科学有序推进保护治理工作，积极探索生态资源向生态产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路径与机制，要举一反三，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推动环湖文旅均衡发展，在玉溪一山三湖名片中彰显特色，不断提升抚仙湖文旅的辨识度和美誉度。王华、陈静参加。
4: 本台消息，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沅江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全力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加快滨江花果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坐落于沅江县城东南方的沅苑园，以沅江城市 IP 形象沅苑为设计理念，是城市观光休闲的热门打卡地。丹庄服务区水果交易市场里熙熙攘攘，萨瓦纳元气谷田园综合体项目将打造集生态观光、科普研学、休闲旅居等于一体的田园果香庄园。玉汤泉邦庄庆温泉山庄开发项目、中向科技沅江轮胎专用胶生产项目建设正酣。胡江辉深入多地调研，详细了解沅江县滨江花果城规划、水果产业发展、温泉资源开发利用、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胡江辉对历届沅江县委县政府真抓实干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强调要认清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立足沅江独特的资源禀赋，围绕产要做大、城要做美、人要做多的思路，精准施策抓发展、促发展，要以滨江花果城建设全面引领城的发展，紧盯目标，重点推动11456工程落地落实，要突出沅江的比较优势，努力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抓好产的文章，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做量，通过做实城和产的文章，进一步做好人的工作。要狠抓项目促投资，着力抓好招商引资、财政开源节流等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团结一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久久为功抓推进，把工作落细落实落具体，奋力开创沅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胜、瓦庆超、吴余琛参加。
4: 本台消息，7月23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六专题集中学习暨委员读书活动。
2: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敬松主持并作总结讲话。会议指出，要在学生悟透党的伟大成就中增强历史主动，在学生悟透五个必须重要要求中强化使命担当，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政协事业提质增效。
5: 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抓实政治建设，落实党内法规，强化理论武装，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凝聚共识工作。要推动党建履职双向融合，健全四级联动党建格局，做强凝心聚力，遇事协商品牌，抓实清廉玉溪建设。要坚守为民履职初心，依托院坝协商、社情民意闭环机制，办好民生实事，化解群众急难愁盼。要促进学习成果转化，结合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全市发展大局精准协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汇聚各界合力。
4: 为进一步筑牢候鸟迁徙安全屏障，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全方位多角度开展爱鸟护鸟主题宣传，构建全民参与、全域共治的候鸟保护格局。请听报道。
6: 金山垭口被誉为千年鸟道，离候鸟迁徙季还有一段时间，新平管护局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走村入户，向周边村民普及科学护鸟知识，解读生态保护政策。
7: 正好是很多鸟都是属于一级一些。
6: 作为哀牢山上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李德福早已将管护局工作人员的宣传内容融入日常，并亲眼见证着爱鸟护鸟理念落地乡村，深入人心。
8: 这个日式各方面得到提高了，那现在捕鸟呢和当时乱捕杀呢都必得了，连弹弓捕鸟都必得了，现在都不符合鸟类一肚子了，生态一来一合子了。
6: 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片区是国际重要候鸟迁徙通道，依托20多年环质监测积累的一手野外影像物种观测数据，新平管护局联合专家团队编撰出版《云南新平哀牢山迁徙鸟类图鉴》，系统收录区域迁徙鸟类物种特征、栖息习性、保护等级等内容，成为科普宣教、基层管护、科研学习专用工具书，进一步丰富鸟类保护宣传载体。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宣教科科长范美荣。
9: 鸟类繁殖时候可以的一个参考书，也可以一些热爱鸟类的人也可以作为鸟类认识的一个科普书。
6: 为让宣传贴近群众，新平管护局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线上依托官方新媒体平台、地方融媒体渠道，持续推送哀牢山候鸟迁徙美景、鸟类科普知识等内容，线下依托新建改造的管护宣传阵地，进行候鸟保护普法宣传和生态科普教育，同时开展爱鸟护鸟进校园科普课堂，为学生普及鸟类科普知识，营造全民共同守护哀牢山千年鸟道的良好氛围。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平管护局副局长陆俊宇。
10: 联合多部门呢，集中开展这些清网行动，共同来这个打击这些违法捕猎、惊扰候鸟迁徙的这些行为。通过宣传呢，现在的打雀山啊，这些都已经变成护鸟山了。
4: 7月24号，全市科协系统学习贯彻全国科技三会精神专题宣讲举行，动员全市科协系统和广大科技工作者

0: 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呢，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开展好四服务工作。
1: 江川区科协主席侯国芬：
2: 持续深耕科普惠民主业，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建优科技工作者之家，为玉溪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科协力量。
3: 十五五期间，云南泰标集团将组织实施投资额 14.2 亿元的新一轮重大项目，打造全国规模最大、智能化水平领先的数控机床功能套件产业链。系列重大项目全部达产后，泰标集团数控机床功能套件年产能将达到23万吨，可生产单件重达200吨的全国最大型精密机床铸件，预计可实现产值55亿元。江川区前卫镇引进落地的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基地正加速建设，智慧方舱、常温大棚等主体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后续还将新建专用厂房，打造仿野生食用菌采摘体验区、特色菌菇餐饮区，延伸宁夏食用菌农旅融合产业链。日前，澄江市举办银龄志愿者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54名银龄志愿者系统学习了应急自救互救、志愿服务实操技能、志愿服务法律保障等内容，为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注入银发力量。日前，新平县老厂迎来烟叶采烤期，烟农们抢抓农时，有序采烟、煸干、装炉、烘烤。今年老厂乡种植烤烟14695亩，计划收购烟叶204万公斤，烤烟种植覆盖8个村社区1198户农户。入夏以来，我市中心城区红龙路、玉江大道等路段摩托车飙车炸街现象有所反弹，群众反应强烈。7月23号晚，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交管大队开展夜间静音专项整治，多措并举向交通管及亮剑，请听报道。
1: 行动中执勤警力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结合，严查无证驾驶、非法改装、竞速轰鸣等违法行为，针对改装摩托车当场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今年以来，我市交管部门保持高压态势，联合市场监管、工信等部门排查销售维修门店，从源头切断改装链条，多渠道宣传并联动学校开展警校加警示教育。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推进夜间静音行动，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守护市民安静安全的出行环境。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交管大队民警魏新明：
4: 我们大队对于这个飙车炸街这种交通违法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我们还要检查车辆有无改装这些情况，如果有改装的话，根据情况就是处以500元以下罚款。大排量机车的驾驶员，我们也对他们予以现场口头提醒。
3: 红塔区中心城区的玉溪大耳朵超市九龙广场旗舰店将于7月25号正式营业，进一步完善周边生活服务配套，推动商贸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请听报道。
1: 7月24号，记者来到超市，看到门店整体格局焕然一新，不仅能满足本地居民的日常采购，也能为外地游客提供采购玉溪特产的好去处。玉溪大耳朵商贸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江长涛：
5: 我们呢，把我们原有的商品10000多种商品呢，精简到8000多只，让大家呢，就是说主打一个品质之下啊，性价比最高，尽量的满足整个市场。
1: 丰富的商品供给、创新的消费场景和贴心的便民服务，将有助于红塔区织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市民感受城市烟火气息与幸福生活温度。江长涛：
5: 我们的服务呢也有了升级，我们的商品也有了升级，然后现在呢我们还引进了胖东来的一部分自有品牌，还有部分的盒马商品，省去了中间啊大家在胖东来代购的这些代购的费用。
6: 引领时讯，动态播报，感知云南。
3: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 1142.88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 8.58%。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过1.5万亿千瓦时，电力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7月23号，2026昆明汽车博览会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启幕，展会为期5天，汇聚国内外近100个主流汽车品牌，1000余款热门车型，覆盖燃油车、新能源、智能网联等赛道。7月24号至26号，西南汽车文化展、昆明咖啡展、昆明宠物博览会同期举办，跨界联动解锁多元消费场景。近日，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多个部门，公开通报近期查处的6起旅游行业违法典型案件，以严明行业纪律规矩，强化警示教育震慑作用。本期豫广新闻就是以上内容，播音张悠悠，值班编辑白学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2: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我们用声音勾勒这座城市的形象，记录今天，见证明天。
2: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102.4。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预告本台将要播出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台呼节目预告，6:30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聂耳之声，7:30豫广新闻，8:1024听天下，10:新闻快报，10:05音乐摆渡人，11:新闻快报，11:05健康加油站，12:新闻快报，12:05阅读时光，13:新闻快报，13:051024听天下，14:新闻快报，14:051024听天下，15:城市音乐日记，16:新闻快报，16:05清新下午茶，18:汽车音乐时间，18:3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豫广新闻，19:30奶爸奶妈总动员，20:评书剧场，20:30一路听天下，21:金色年华，21:30聂耳之声，22:音乐摆渡人，23:广播剧场，23:30豫广新闻，全天播音结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必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10: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4: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3: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4: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5: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7: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6: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8: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6: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7: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6: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 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9: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20: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9: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

0: 重返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0: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2: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4: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5: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6: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5: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6: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5: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6: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5: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6: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5: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6: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7: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7: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

0: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北京时间7:00。

0: 一篇美文，一段故事，让文字的声音流淌进你的世界。
1: 一段文字，几许回忆，携一颗恬静的心，重温来时的路。
0: 于匆匆的流年里偷闲，感受文学世界的鸟语花香。
1: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
0: FM 102.4，聂耳之声，用声音分享文学，用电波传递情感。
2: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方言。朋友们，除了故乡，很多人都有在外生活过几年的经历。那么，离开那里之后，您对那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对作家迟子建来说，印象最深的是十里铺的黄昏。节目一开始，要和您分享到的是作家迟子建的散文《十里铺的黄昏》。

十里铺是都市里的乡村，黄昏降临前，印染厂门前那条本不清澈的河流便被夕阳的余晖给涂抹得一片灿然。这时简朴陈旧的桥两侧就已经被郊区的菜农给占据了。这些菜农面若枣色，穿布衣，有的妇女在冬季时还包着土里土气的头巾，他们提颤的手和他们的吆喝声一样的粗糙。有时他们还赶着马车或者是驴车来，车上载着水灵灵的蔬菜。他们有板有眼地走在黄昏里，没有比这种情景更感人的了。听完了这种来自乡间的声音，你沿着十里铺那条庸碌闭塞的长街再走上一刻吧。卖白鲢鱼的人将期许的目光投在你的身上，一些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胡同口的矮板凳上沐浴夕阳。如果你走路稍不留神，会被四处支起的小摊撞着。卖驴打滚的人戴着鲜亮的白帽子，卖煎饼果子的摊前总是那么热气腾腾，饼在油锅里发出了知了一般的叫声。卖各种腌菜的老婆婆将那盆盆五颜六色的腌菜陈列在玻璃柜里，玻璃锃亮锃亮的。走在这样的街上，你会感觉到生活的气息阵阵拂来，给人的精神以一种慰藉。秋天近了，苍白混沌的冬天来了。十里铺桥下的流水在傍晚时常常升腾起一团团乳白色的雾气。站在桥头买菜的农人如临仙境，

但他们绝不会因为雾气的影响而缺斤短两。他们在浓雾中拼命睁大眼睛去看衬星，他们的布底棉鞋踩着坚实的路面，远来的马蹄声越发的响亮了。那时我们会更加怀念春季在桥头买鲜红草莓和樱桃的小姑娘，怀念秋季挑着沙果担子的健壮汉子了。他们不是京城人，他们居住在农村，种菜种粮也种花。农人们在城市的边缘生活着，他们不时给京城带来新鲜的田野气息，送来最不可缺少的生命养料，送来稻谷、玉米、水果、蔬菜，也送来朴实、忠厚与善良。因为有了他们，京城就像一股被活水围绕着，富庶美丽，生生不息。我忘不了离开北京的那年冬天，还是在十里铺那条幽僻的长街上，我拿着一沓刚买到的散发着廉价香水气味和美丽谎言的贺卡往回走，忽然在桥头遇见一个卖竹编小摆设的乡下人。他年纪很大了，穿着一件黑色的棉袄，目光有些迟钝，身前的篮子里放着形形色色的竹编，黑嘴巴短尾巴的狗，胖乎乎的小鸡，姿态娴雅的鸭子，有些鲜红眼珠子的小兔子。我问他每件买多少钱，他说一元。他并不看着我说话，我蓦然察觉到这是一个盲人。我问他这些小动物是不是他编的，他点点头。我突然觉得羞愧难当，我花许多钱买来的一堆印刷精美却难掩矫情的贺卡，而对这些充满自然气息的竹编却熟视无睹。是城市要消灭一个有着故乡的人的心中那最后的一缕乡愁吗？那一刻我的眼睛发潮了。天台的参天古木，颐和园的亭台楼阁，王府井的繁华街市，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回忆。能让我想起北京的，总是东郊那个叫做十里铺的地方，那个我生活了3年的地方。我忘不了那儿的

剩下所有的热闹好像都是在夏至这天彻底铺展开的，不遮掩不收敛，就这么坦坦荡荡轰轰烈烈铺满世间的每一个角落。正午的日光最是霸道，白晃晃的光线直直地泼洒下来，把天地照得透亮，亮得有些刺眼。连日的高温炙烤着大地，空气都跟着微微的发烫，轻轻晃动。远处的楼宇和树木轮廓渐渐恍惚朦胧，像是裹在一层滚烫的热气里，看不真切。春日那些鲜嫩透亮的浅绿新绿早就扛过了烈日的淬炼，悄悄沉淀下来，如今满眼都是厚重的深绿，浓郁的墨绿，枝叶层层叠叠，绿得饱满又极致。枝头的叶片裹着一层日光烘出的温润暖意，沉甸甸地垂着，那是一整个春天蓄力生长才攒下来的丰盈与踏实。伸手触摸空气，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闷与黏，湿热的气流萦绕四肢，黏在皮肤上，让人躲不开逃不掉，连往日温柔的风此刻都失了凉意，拂过肌肤时带着融融的

度，汗水顺着脖颈脊背慢慢往下淌，不消片刻，衣服就湿哒哒地贴在身上，脚下的水泥地更是烫人，隔着鞋底都能感受到地面翻涌的热浪一阵阵地往上窜。这就是夏至独有的体感，并非春日那种轻柔的暖意，亦非初秋含蓄的微凉，而是全方位无死角的炽热包裹，盛大浓烈，甚至带着几分咄咄逼人的气势。这节气可偏偏藏着万物肆意生长的蓬勃力道，耳边的热闹更是从早到晚不曾停歇，蝉鸣破晓而出，直至日暮方歇，一声声清亮高亢，拼尽了全力在林间街巷回荡，没有婉转的调子，就是最直白最热烈的倾诉，是盛夏独有的告白。所有草木生灵都在这一刻尽情舒展身姿，把积攒了一春的生机与力气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夏至绝非初夏犹犹豫豫的试探，也并非盛夏循序渐进的铺垫，它是真真切切的夏日已至，是四季轮转里盛夏抵达的顶峰，就像是一首歌行至最高亢的段落，一场戏走到了最浓烈的高潮，世间所有的繁盛与热烈都在这一天抵达极致。但夏至最动人的远不是满眼繁华，它藏着时光最温柔也最清醒的尺度，这是一年中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日子，也是四季悄悄转向的分水岭。烈日当空，低头望去，地上的日影缩到最短，仅仅是蜷在脚下小小的一圈。古人所言，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说的便是夏至这般光景。世间万事极至之后必然折返，从夏至开始，白昼会一天天的变短，黑夜会一点点的拉长，没有声势浩大的更迭，就这般悄无声息的偏移，却道尽了时光最朴素的真相。所有鼎盛皆含转折，万般圆满皆有归途。每一次站在夏至的天光里，我总会不自觉地联想到人生的中年。人到中途，就像是人间夏至。回头细数前半生，我们总是步履匆匆，不停地奔赴，不停地劳碌，为生活奔波，为前路打拼，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岁月漫漫，足够肆意挥霍，慢慢折腾。可是一晃神的功夫，那些看似漫长的时光已然落幕，无数琐碎的奔波，平凡的忙碌，堆叠成了再也回不去的过往。抬眼朝前看，后半生的路缓缓铺开，依旧有忙不完的琐事，卸不掉的责任，只是我们再也没有年少时的莽撞与狂热。经历越多越明白，人生本就是一路攀升的坦途，永远都是一半回望，一半前行，一半是跌跌撞撞的过往，藏着遗憾也获得收获，一半是未知可期的将来，带着忐忑也藏着坦然。这种心境很难单纯定义为惆怅或是通透。回望过往，太多风景来不及细细的品味，就匆匆的溜走。放眼前路，世事繁杂，责任在肩，从无片刻的轻松。可恰恰是这半分不舍，半分笃定，拼凑出了中年人最真实的生活模样。慢慢学会接纳时光流逝，包容世事无常，不慌不忙，不悲不亢，在得失取舍之间与生活温柔和解，好好相处。
夏至远不只是一个节气，更像是一位沉默的智者，不言不语，却用四时风物、人间百态，教给我们半生通透的人生哲理。他教会我们的第一课，极致之后必有折返。夏至的阳光走到了一年的最北端，盛放至顶点，便不再攀升，缓缓回落。院中的三角梅、墙头的紫薇也在此时开到鼎盛，团团簇簇，红得坦荡热烈，耗尽一春气力，绽放出了全年最盛的芳华。花至极致便凋零，日至鼎盛便稀谐。从前的我们总是执着于事事圆满、步步登高，奢望人生一路顺遂、永远鼎盛。可夏至的风光在悄悄地提醒着我们，世间从无永恒的顶峰，有升就有降，有盛便有衰，有极致的绚烂，就有从容的退场。真正的成熟，不执迷于鼎盛，不抗拒世事变迁，能从容接纳人生每一处拐点，何须为落幕焦虑，何须为转折惶恐。起落本是人间常态，转折亦是全新新生。他教会我们的第二课是适时放下方能轻盈。盛夏多骤雨，一场滂沱大雨过后，塘中荷叶最是动人，层层叠叠的荷叶拖着满地积水，沉甸甸的重量压得叶片微微倾斜，却从不会硬扛。待到积水过重，便轻轻侧身一倾，抖落满身沉重，而后再度舒展挺立，亭亭玉立，清雅依旧。人到中年，最该学的就是荷叶的这份通透。回望过往，谁的心底没有几分执念、几分遗憾？或许是未能圆满的期许，是错付的真心，是放不下的纠葛，是扛了太久的压力。我们总是习惯负重而前，把焦虑、不甘、遗憾层层积攒在心底，困住自己，难以脱身。而夏至恰逢年中，本就是最好的清零节点，适时倾倒心底的负累，放下过往的缺憾，卸下多余的执念，绝非认输，更谈不上失去，而是为了轻装上阵。人生的后半程，拼的从来不是负重多少，而是心态是否轻盈。清空繁杂，方能容纳心声，放下过往，方可奔赴前路。他教会我们的第三课是灼灼烈日中自有阴凉在。夏至暑气滔天，天地间热浪翻滚，处处都是逼人的燥热，可是你只要稍稍抬眼，便能寻到一丝温柔的慰藉。老树枝桠交错，撑起了一方细碎绿荫，墙角背光之处藏着一隅清凉，哪怕只有巴掌大小，也足以隔绝燥热，容人片刻安稳。生活亦是如此，我们常年奔波忙碌，被生活的热浪裹挟着不停地向前，总觉得日子满是焦灼与疲惫。可你仔细感知，就会发现在热烈的生活也藏着温柔的缝隙，在焦灼的时光也有可供喘息的角落。没必要时刻紧绷神经，别再日复一日全力狂奔，累了就停下来静坐片刻，翻几页闲书，发一会儿呆，透一段清闲，在俗世喧嚣里守住内心的一方阴凉，在热烈生活中留一份从容松弛，这便是最好的人生状态。白昼最长的夏至终会缓缓落幕，傍晚时分，烈日西沉，燥热慢慢退去，晚风携着浅浅微凉拂面而来，白日的喧嚣渐渐归于平静。古人云：怒角解。
禅始明，半夏生。万物更迭皆有秩序，四时轮转自有节奏。鹿角退去，夏蝉长鸣，半夏丛生。每一种风物都在顺应时节，按时生长沉淀。人亦当如此，顺应时光，接纳无常，不慌不忙，随遇而安。我始终觉得夏至是最懂人间烟火的节气，他用最长的白昼告诉我们，人生本就是一场平衡，一半热烈奔赴，一半安然停歇，一半聒噪蝉鸣，一半晚风寂静，一半奔波劳碌的烟火事业，一半从容恬淡的岁月清欢。暮色温柔，我端着一碗微凉的凉面静坐院中，看夕阳慢慢拉长树影与人影，晚风轻轻拂过，吹散了整日的燥热，心头积攒的所有焦灼与浮躁也跟着慢慢沉淀，归于平和。夏至已至，盛夏未央，流年辗转，既要温柔地回望过往，也要坦然期许将来。历经世事喧嚣，仍守心底的赤诚温柔，阅尽起落无常，活得从容坦荡，不负盛夏热烈，不负岁岁安然。

0: 朋友们，在生活里，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觉中习惯性拖延，习惯性积攒，把当下该处理的事儿一再搁置，总觉得暂时搁置无关紧要，攒一攒，拖一拖，不会影响生活。可是人生从无侥幸，那些被不断积压的琐事，未完成的正事，放不下的心事，都会悄悄地变成无形的人生负债。日积月累之下，负担层层叠加，慢慢消耗着精力，消磨着心态，让人活得疲惫又紧绷。人生可以积攒学历，沉淀阅历，积累底气，让自己稳步成长，越发丰盈。但是有三样东西万万不能积攒，越早改掉这些习惯，人生就越顺遂轻盈。第一是不攒生活琐事。居所的状态藏着一个人的生活状态，琐碎事物看似微不足道，一旦长期堆积，就会让生活秩序彻底打乱。杂物堆积，家务拖延，环境杂乱，身处其中，人心也会随之浮躁烦闷。干净整洁的居所从来不是精致的标配，而是安稳生活的底气。每日清理琐碎，规整生活，及时处理手边的小事，在烟火事物中沉淀内心，舒缓情绪。居所澄澈明朗，内心自有安宁，生活才能稳步向好。第二是不攒工作正事。职场从无侥幸，所有拖延和敷衍终会变成前行的阻碍。习惯积压工作，敷衍应付事务，只会让任务越堆越多，心态越发的焦虑。临近节点仓促赶工，不仅容易出错疏漏，还会消耗自身口碑与成长的机遇。认真地对待每一份工作，今日事今日毕，遇事不拖延，遇事不推诿，踏实做好每一件分内之事，日积月累的靠谱与精进，终将沉淀为人生的底气与前程。第三，不攒心中烦事。人生百态，得失起落皆是常态，生活难免有困顿与遗憾。若是凡事耿耿于怀，执念不散，任由负面情绪积压心底，只会内耗自己，困住自己。心事攒得越多，脚步越沉重，日子越暗淡。真正通透的人都懂得及时清零情绪，放下过往的遗憾，看淡琐事纷扰，不纠结得失，不纠结过往，释怀烦恼，接纳不完美，才能卸下心头重担，轻装前行。居所蒙尘则心乱，执事拖延则心慌，愁绪堆积则碎案。人生最好的状态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诸事清爽，内心坦荡。往后余生，小事不堆积，正事不拖延，心事不积攒，保持清醒自律，活得从容舒展，奔赴温柔顺遂的人生。朋友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试着吃完饭就把碗洗了，手头的工作能做完就别拖到明天，心里的疙瘩该说的说，该放的就放，你就会发现人轻松了，路也就顺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 他是一个蛮不讲理的人。
2: 你不好好学习谈什么恋爱？
1: 哎，他说了他不是我男朋友。他是一个从来不会错的人。
2: 我是你妈，我有什么错啊？你说呀。
1: 他是一个爱放狠话的人。
2: 你走，走了就永远不要回来。
1: 但他也是一个嘴上说着滚，内心却已开始动摇的人。
2: 臭丫头，快回来吧，路上注意安全。
1: 一个每次用一顿饭打发你愤怒的人。
2: 哭够了吧？哭够了起来吃饭，有红烧排骨。
1: 一个背地里帮你解围的人。
2: 嘿，老师啊， 我们佳佳没有谈恋爱，那只是他的好哥们儿。
3: 一个数落你、唠叨你、责备你，但却牵挂你最多的人。这样的妈妈，你爱了吗？

0: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1: 玉溪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玉广新闻。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玉广新闻。
0: 报道玉溪发展，记录玉溪变化，玉溪新闻，聆听玉溪的脉动。
2: 华为中国行2026云南新智生产力峰会在澄江举行，玉溪诚邀各界共建 AI CT 样板城市。市委书记杨正坤在澄江市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时强调，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沅江县调研时强调，加快滨江花果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从打雀山到护鸟山，哀牢山新坪管护局积极构建候鸟保护新格局。本台消息，7月24号，华为中国行2026云南新智生产力峰会在澄江市举行。该峰会是政企协同、供需对接的高端平台，活动系统展示了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的创新成果与实践经验，包括玉溪市人工智能产业联盟在内的系列政企合作成果在活动中发布。
3: 市委书记杨正坤出席会并致辞，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美荣出席，云南省投资促进局局长王迅、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政务业网通军团 CEO 杨瑞凯致辞。杨正坤在致辞时介绍，15-5时期玉溪市锚定两区两城发展定位，实施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推动新智生产力向新突破、向智跃升。全市把科技应用现代化作为推进现代化强势发展战略的核心引擎，不断夯实算力底座，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初具雏形。全市已建成4个数据中心，算力规模超150拍，8个算力网核心项目加速推进，建成后将新增智能算力3000拍，绿电占比超85%。2025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达62.29亿元，增速 21.4%， 居全省第一。全景征集136项 AI 应用需求，全省首个能源数据标注基地落地，硅基智能泛亚 OPC 总部启动运营，辐射南亚、东南亚的 AI 高地正在玉溪崛起。杨正坤邀请企业家们到玉溪共建绿色算力集群，共筑协同创新产业生态。在数据标注产业、OPC、场景应用等重点领域开展务实合作，打造西南绿色算力融合应用示范基地，合力建设 AI City 玉溪样板城市。他表示，玉溪市将以最优政策、最好服务、最佳环境全力保障合作项目落地见效，让玉溪成为科技创新应用的样板、新智生产力培育的沃土、企业投资兴业的宝地。据介绍，玉溪市人工智能产业联盟目前已汇集成员单位35家，覆盖技术研发、场景应用、人才培育、金融支撑、产业服务等人工智能产业链关键环节，构建起产学研用金协同联动的发展格局。此次活动由云南省投资促进局、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指导，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玉溪市数据局、澄江市人民政府主办，昆明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协办。玉溪市领导王华、方玲、马亚东出席活动。
2: 本台消息，7月23号，市委书记杨正坤在澄江市调研文旅融合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完整把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丰富内涵，紧扣玉溪市15-5时期打造高品质康养旅居目的地、省内假日旅游热门地的目标，推动澄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4: 夏日的抚仙湖游人如织， 杨正坤调研环玉孤山岛景区运营情况时指出，孤山是抚仙湖的标志性景观，要坚持问题导向，破解当前业态低端、管理分散等制约瓶颈，推进集中统一管理运营，积极引进专业市场主体，整合盘活闲置资源，完善旅游配套设施，规范经营秩序，加快推动景区品质和效益实现新突破。广隆旅游小镇以圣爱健康基地、蜗牛康养旅居、千里走单骑民宿等为载体，形成了集健康管理、养老服务、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康养旅居业态。杨正坤实地调研三家机构运营情况，希望企业持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不断做大做强，与地方共同把抚仙湖康养旅居产业做出品牌特色。从看湖到玩湖，抚仙湖东岸的小湾村正兴起民宿加咖啡加美食加运动的跨界融合新业态。太阳山度假小镇已成为游客体验湖光山色的热门打卡地。杨正坤走进多家民宿和咖啡店，与年轻的创业者们深入交流，鼓励大家在玉溪稳扎稳打，安心发展，并表示地方党委政府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完善基础设施，为文旅新业态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杨正坤还调研了望海公园蓝莓通航低空经济综合体运营情况和右所镇以旧社区蒙文旅融合重点村项目建设情况。调研中，杨正坤强调，澄江市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走好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严格遵守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科学有序推进保护治理工作，积极探索生态资源向生态产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路径与机制，要举一反三，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推动环湖文旅均衡发展，在玉溪一山三湖名片中彰显特色，不断提升抚仙湖文旅的辨识度和美誉度。王华、陈静参加。
2: 本台消息，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江辉在沅江县调研时强调，要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全力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加快滨江花果城建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坐落于沅江县城东南方的沅苑园，以沅江城市 IP 形象沅苑为设计理念，是城市观光休闲的热门打卡地。甘庄服务区水果交易市场里熙熙攘攘，萨瓦纳元气谷田园综合体项目将打造集生态观光、科普研学、休闲旅居等于一体的田园果香庄园。玉汤泉邦庄庆温泉山庄开发项目、中向科技沅江轮胎专用胶生产项目建设正酣。胡江辉深入多地调研，详细了解沅江县滨江花果城规划、水果产业发展、温泉资源开发利用、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后，胡江辉对历届沅江县委县政府真抓实干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强调要认清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立足沅江独特的资源禀赋，围绕产要做大、城要做美、人要做多的思路，精准施策抓发展、促发展，要以滨江花果城建设全面引领城的发展，紧盯目标，重点推动11456工程落地落实，要突出沅江的比较优势，努力补齐短板弱项，全面抓好产的文章，一产做强，二产做大，三产做量，通过做实城和产的文章，进一步做好人的工作。要狠抓项目促投资，着力抓好招商引资、财政开源节流等工作。各级领导干部要团结一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久久为功抓推进，把工作落细落实落具体，奋力开创沅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王胜、瓦庆超、吴余琛参加。
2: 本台消息，7月23号，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

0: 2026年第六专题集中学习暨委员读书活动。
1: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敬松主持并作总结讲话。会议指出，要在学生悟透党的伟大成就中增强历史主动，在学生悟透五个必须重要要求中强化使命担当，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政协事业提质增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抓实政治建设，落实党内法规，强化理论武装，做好思想政治引领，凝聚共识工作。要推动党建履职双向融合，健全四级联动党建格局，做强凝心聚力，遇事协商品牌，抓实清廉预期建设。要坚守为民履职初心，依托院坝协商、社情民意闭环机制，办好民生实事，化解群众急难筹盼。要促进学习成果转化，结合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围绕全市发展大局精准协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汇聚各界合力。
0: 为进一步筑牢候鸟迁徙安全屏障，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坪管护局全方位多角度开展爱鸟护鸟主题宣传，构建全民参与、全域共治的候鸟保护格局。请听报道。
2: 金山垭口被誉为千年鸟道，离候鸟迁徙季还有一段时间，新坪管护局工作人员已经开始走村入户，向周边村民普及科学护鸟知识，解读生态保护政策。
3: 正好是很多鸟都是属于一级一些。
2: 作为哀牢山上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李德福早已将管护局工作人员的宣传内容融入日常，并亲眼见证着爱鸟护鸟理念落地乡村，深入人心。
4: 这个知识各方面得到提高了，那现在捕鸟呢，或者是乱捕杀呢，都必得了，连弹弓捕鸟都必得了，现在都不符合鸟类一肚子了，生态一来一好子了。
2: 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坪片区是国际重要候鸟迁徙通道，依托20多年环治监测积累的一手野外影像物种观测数据，新坪管护局联合专家团队编撰出版《云南新坪哀牢山迁徙鸟类图鉴》，系统收录区域迁徙鸟类物种特征、栖息习性、保护等级等内容，成为科普宣教、基层管护、科研学习专用工具书，进一步丰富鸟类保护宣传载体。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坪管护局宣教科科长范美荣：
5: 鸟类繁殖时候可以的一个参考书，也可以一些热爱鸟类的人也可以作为鸟类认识的一个科普书。
2: 为让宣传贴近群众，新坪管护局坚持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线上依托官方新媒体平台、地方融媒体渠道，持续推送哀牢山候鸟迁徙美景、鸟类科普知识等内容，线下依托新建改造的管护宣传阵地，进行候鸟保护普法宣传和生态科普教育，同时开展爱鸟护鸟进校园科普课堂，为学生普及鸟类科普知识，营造全民共同守护哀牢山千年鸟道的良好氛围。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坪管护局副局长陆俊宇：
6: 联合多部门呢，集中开展这些清网行动，共同来这个打击这些违法捕猎、惊扰候鸟迁徙的这些行为。通过宣传呢，现在的大雀山啊，这些都已经变成护鸟山了。
0: 7月24号，全市科协系统学习贯彻全国科技三会精神专题宣讲举行，动员全市科协系统和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奋力谱写玉溪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请听报道。
7: 宣讲从提高政治站位、认清形势使命、聚焦主责主业、狠抓落地落实四个方面，系统阐释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希望全市各级科协组织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科协事业的方向定位、科协领域的重点任务，为加快推动玉溪科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探索新途径、创造新成绩。中科协十一大代表、市科协主席周立琼：
8: 科协呢，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呢，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开展好四服务工作。
7: 江川区科协主席侯国芬：
9: 持续深耕科普惠民主业，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建优科技工作者之家，为预期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科学力量。
0: 十五五期间，云南泰标集团将组织实施投资额 14.2 亿元的新一轮重大项目，打造全国规模最大、智能化水平领先的数控机床功能套件产业链。系列重大项目全部达产后，泰标集团数控机床功能套件年产能将达到23万吨，可生产单件重达200吨的全国最大型精密机床铸件，预计可实现产值55亿元。江川区前卫镇引进落地的标准化食用菌种植基地正加速建设，智慧方舱、常温大棚等主体基础设施已初具规模，后续还将新建专用厂房，打造仿野生食用菌采摘体验区、特色菌菇餐饮区，延伸宁夏食用菌农旅融合产业链。日前，澄江市举办银龄志愿者服务能力提升培训班，54名银龄志愿者系统学习了应急自救互救、志愿服务实操技能、志愿服务法律保障等内容，为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注入银发力量。日前，新平县老厂迎来烟叶采烤期，烟农们抢抓农时，有序采烟、煸干、装炉、烘烤。今年老厂乡种植烤烟14695亩，计划收购烟叶204万公斤，烤烟种植覆盖8个村社区1198户农户。入夏以来，我市中心城区红龙路、玉江大道等路段摩托车飙车炸街现象有所反弹，群众反应强烈。7月23号晚，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交管大队开展夜间静音专项整治，多措并举，向交通管及亮剑，请听报道。
7: 行动中执勤警力定点值守与流动巡查结合，严查无证驾驶、非法改装、竞速、轰鸣等违法行为，针对改装摩托车当场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今年以来，我市交管部门保持高压态势，联合市场监管、工信等部门排查销售维修门店，从源头切断改装链条，多渠道宣传，并联动学校开展警校加警示教育。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推进夜间静音行动，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凝聚社会共治合力，守护市民安静安全的出行环境。玉溪市公安局红塔分局交管大队民警魏新明：
10: 我们大队对于这个飙车炸街这种交通违法是一直在坚持在做，我们还要检查车辆有无改装这一情况，如果有改装的话，根据情况就是处以500元以下罚款。大排量机车的驾驶员，我们也对他们予以现场口头提醒。
0: 红塔区中心城区的玉溪大耳朵超市九龙广场旗舰店将于7月25号正式营业，进一步完善周边生活服务配套，推动商贸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优不优转变。请听报道。
7: 7月24号记者来到超市，看到门店整体格局焕然一新，不仅能满足本地居民的日常采购，也能为外地游客提供采购玉溪特产的好去处。玉溪大耳朵商贸有限公司行政经理江长涛：
11: 我们呢，把我们原有的商品10000多种商品，那精简到8000多只，让大家呢，就是说主打一个品质之下啊，性价比最高，尽量的满足整个市场。
7: 丰富的商品供给、创新的消费场景和贴心的便民服务，将有助于红塔区织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市民感受城市烟火气息与幸福生活温度。江长涛：
11: 我们的服务呢也有了升级，我们的商品也有了升级，然后现在呢我们还引进了胖东来的一部分自有品牌，还有部分的盒马商品，省去了中间啊大家在胖东来代购的这些代购的费用。
2: 引领时讯，动态播报，感知云南。
0: 记者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云南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达1142.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58%。自2014年启动运营以来， 云南电力市场累计交易电量超过 1.5 万亿千瓦时，电力市场化改革成效显著。7月23号，2026昆明汽车博览会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

0: 值班编辑白学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天气预报。

0: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红塔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17到24度。江川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17到24度。澄江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18到24度。通海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17到23度。华宁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18到24度。厦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18到25度。峨山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18到24度。金平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19到25度。沅江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24到30度。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纵然时光流逝，音乐依然年轻。
2: 当我唱起往日的歌，
1: 音乐随心飞，城市里的音乐日记。